0: 东莞文旅惠民系列活动之一，万人游购东莞发车仪式涵盖五条线路，其一是后街镇慕斯睡眠博物馆、滨海湾万象滨海购物村，其二是辽布镇又一位将员沉香博物馆等，客源群体覆盖全年龄段，既有亲子旅游团，也有适合银发市场的旅游团，线路串联人文古迹、生态景区、特色产业点位，兼顾亲子研学、银发康养等多元需求，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专属游玩体验。本次东莞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以文旅惠民、便民、利民为核心，5月17日至29日推出四大核心福利板块，让市民游客以低成本享受高品质游购体验，切实共享文旅发展成果。管理好运惠游打卡活动吸引力十足，市民打卡即可参与线上线下双重抽奖，住宿与出行福利同步上线，全市多家酒店推出折扣与免费入住礼遇，出行平台提供全日打车优惠，全方位降低出游成本。
1: 东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晓文：
2: 我们也深挖了东莞的本土资源，在这里呢，我们设计了10多条的那个精品工业游的线路给到大家。我们东莞是一个制造名城，我们的广货优质都是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出名的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可以过来认识东莞，走进东莞。
0: 本次中国旅游日活动是一场惠民盛宴，也是东莞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转型升级的实践，为制造名城注入文旅新动能。活动以产业加文旅为核心亮点，精品线路深度植入沉香博物馆、石牌潮玩中心、睡眠博物馆等制造加文旅场景，将工业资源转化为特色旅游产品，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的独特魅力，打造可体验可消费的本土文旅 IP。同时借力体育赛事流量，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形成观赛、游玩、消费的完整闭环。
1: 市民
3: 因为想的是东莞文旅牵头的活动嘛，内容比较新颖又正规，所以就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参观。
4: 城市非常美丽，很干净，很舒服，宜居宜人，想通过这次活动去更多的了解东莞。
0: 恰逢国际博物馆日，东莞各大文博场馆推出4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结合非遗购物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内容，形成玩购赏娱享一站式文旅体验，以实打实的福利点燃全民出游热情，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5: 5月17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三轮战火再燃。东莞队在主场迎战汕头队的挑战，在一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较量中，双方联袂贡献了4粒精彩进球。最终，东莞队在先落后一球的情况下，以2-2的比分与汕头队握手言和。三轮战罢，东莞队以1胜2平的战绩保持不败。
1: 本场比赛，东莞队对首发阵容做出多处调整，李怡松、祝启成等人获得先发机会。上一轮最后时刻，沈勇扑出点球的门将陈敬恒继续镇守龙门，吴敬清、彭吉泽、王志浩、庄家伟、郑文楚、陈问哲、张乐、李坤展也一同首发出战，展现出球队深厚的阵容储备。开场哨响，仍未取得赛季首胜的汕头队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反客为主，率先发难。第4分钟，汕头队便利用一次精妙的角球战术攻破东莞队球门，客队1-0领先。失球后的东莞队并未慌乱，迅速组织起有效反扑。上半场比赛进行到41分钟左右，东莞队队长李一松挺身而出，在大禁区边缘一脚怒射，皮球贴着草皮钻入汕头队球门左下角，两队比分也随之变为1-1平，双方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下半场赛事，场上火药味渐浓，在第65分钟及第76分钟时，东莞队及汕头队球员均各被罚下一人。10人作战的两队也拼尽全力，分别在各入一球，最终两队将2-2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哨响。除了精彩的比赛外，在中场休息时，东莞汕头两地还互赠了城市伴手礼作为友谊信物，场面温馨。东莞队队长李一松：
6: 赛前教练也布置了一些战术，然后我们也是按照教练的要求去执行，大家今天也是100%的投入，大家都很努力了，你看最后我们又反超，然后最后，但是可惜最后那个球被打平，然后后面我们再继续努力吧。
1: 汕头队主教练黄晓星：
7: 我们今天所有球员在场上的表现都表现得非常好。

0: 一直都秉承着我们前面几场的这种韧性，在落后也好，不利的情况下也好，都是一直都坚持这股韧劲啊，没有去放弃比赛，所以最后能够追平这个比分啊，也是能够达到我们预期效果。
1: 本场比赛共吸引了超过1.5万名球迷涌入现场观战，声势浩大的主场球迷不遗余力地用震天的助威声为球队加油鼓劲，营造了极为热烈的赛场氛围，成为球队逆境中奋起的坚强后盾。根据赛程安排，下一轮联赛，东莞队将于5月23日移师客场挑战实力不俗的深圳队，这又将是一场硬仗。
2: 5月17号晚，粤超重燃战火，东莞队坐镇市体育中心足球场迎战汕头队。赛前，原创大型体育展演《重焕令》震撼上演，以明末抗金名将袁崇焕顶硬上精神为内核，将家国情怀、城市风骨与足球热血深度交融，为现场球迷献上最东莞的燃情开场仪式。
1: 作为东莞这块英雄之地的代表性英雄人物，明末杰出军事家、抗金将领袁崇焕于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镇守边关，血战御敌，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的辉煌。其爱国担当、忠义无双的精神早已融入东莞城市血脉，成为莞义儿女的精神丰碑。重焕令以铁骑出征为叙事主线，通过沉浸式场景演绎，让英雄精神跨越时空，与绿茵激情同频共振。震撼人心的重焕令，既是对爱国英雄袁崇焕的深情致敬，更是敢担当顶硬上崇焕精神的生动传递。当金戈铁马的英雄风骨遇上激情澎湃的足球运动，当忠义精神碰撞体育热血，不仅点燃全场氛围，更让顶硬上的英雄精神融入赛场，激励东莞队将士以无畏拼搏迎战对手，也让现场球迷在热血与感动中真切感受到东莞这座城市的文化厚度与精神力量。
2: 不久前，在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大赛上，东莞本土企业广东领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为夺冠荣耀闪电机器人提供核心金属结构件，助力其以50分26秒刷新人类半马纪录。这一成绩背后，不仅是人形机器人技术从能跑到能站的跨越，更是东莞制造在新质生产力赛道上从精密零部件向高端整机系统集成迈进的有力证明。
3: 在东莞领益制造的工厂，力士自动化数控机床正在高速运转，这里生产的髋部、腿部等关键运动单元正是人形机器人的关节。在长达21公里的复杂路况中，机器人面临着持续的震动、摩擦与冲击，对结构件的精度、强度与疲劳寿命提出了极致要求。
1: 广东领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刘春华：
4: 具有成就感的瞬间，我是看到了机器人在这个人形的赛道里摔倒后能自主站立，持续能冲刺的那一刻，我们提供了结构件和直冲的这个异样完好，支撑了机器人在自主恢复和全程奔跑，这个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领域制造的精密制造正在助力我们人形机器人的能跑走向好、可靠、敢用的一个过程。
3: 从消费电子到人形机器人，东莞制造的底气源于近20年的产业积淀。领益制造将消费电子行业成熟的微米级精度与百万级一致性经验复制到机器人领域，构建了全链条硬件能力。面对不同的品牌和场景，领益制造还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快速定制和柔性研发生产体系，实现了千机千面、件件精品。
4: 我们是全链条的硬件能力，从核心的这个部件、关键模组等整机组装测试，提供了一站式 ODM 服务，客户可以直接领包量产。
3: 去年4月，东莞市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正式发布，明确提出打造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新高地。以松山湖为核心，东莞正加速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生态，一批聚焦人形机器人关键共性技术的实验室与中试平台相继落地，为产业规模化铺就了坚实底座。未来，东莞将以更大力度推动机器人加场景应用落地，聚焦工业、医疗、教育、养老等现实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家万户。
2: 2026年5月18号，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

0: 中重点关注件零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2026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旨在强调博物馆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全球化时代促进文明互鉴的桥梁作用。5月17号，东莞博物馆在新馆项目部举办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首次对市民媒体呈现新馆的开放蓝图，搭建起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2: 活动首次预热式运行拟举办的系列展览，同步启动了镇馆之宝全民票选与一字千金宣传口号征集，标志着新馆的建设开放运营与公众参与进入全新阶段。据悉，东莞博物馆新馆预计将于2026年9月28日试运营。据介绍，在品牌形象升级方面，馆博新馆将以双 logo 开放运营。一方面继续沿用经典 logo， 它以馆藏文物原质正大铜钟为原型，厚重的历史沉淀感呼之欲出，将继续作为业务管理、学术研究与文献出版的标准用途。新发布的 logo 原型则来源于东莞博物馆新馆建筑，流畅的橙色线条提取了新馆标志性的大屋顶轮廓，既像英文 museum 的首字母 M， 又神似岭南山形和东江水波，呼应东莞山水之城的地理意象。馆名字体书法选用馆籍学术大家荣庚题字的东莞博物馆。新馆将陆续开启7大系列陈列展览品牌，计划跨年度推出双年展季，即每2年规划20个展览上新，打造馆博展览特色的7种武器，为市民提供层次丰富、体验多元的全新博物馆文化盛宴，打造大湾区最具活力博物馆。
0: 5月17号，东莞樟木头本土精品文旅短剧《观音律》开机仪式在中国作家第一村隆重举行。该剧开拍既是樟木头镇以影视赋能文旅，讲好樟木头的客家故事、荔枝故事与乡村振兴故事的生动实践，也标志着樟木头影视文旅融合迈入全新阶段。
3: 精品文旅短剧《绿观音》改编自中国作家第一村驻村作家陈默的同名原创小说，第一季共39集，全程在樟木头金河社区百年荔枝古树林、作家村等本土实景取景，预计今年6月全网上线播出。剧集以亲情、乡情、爱情为主线，深度融合樟木头百年观音绿荔枝文化、客家民俗风情、非遗文化传承、生态康养与乡村振兴发展脉络等元素，全景式展现湾区生态名镇的独特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0: 女性一个个人英雄的一个励志故事。他从守住几百年光晕的母树，凸显出来这个人物的一个顾家、贤惠、守业、坚持，把这个荔枝这个品牌做到就是全国、全球都有一个影响力。
1: 作为东莞观音绿荔枝的原产地，樟木头观音绿荔枝享誉粤港澳，是樟木头乡村振兴与全域旅游的核心金字招牌。此次短剧创新采用文学加影视加文旅加农业跨界融合模式，把百年荔枝文脉、客家烟火人间、山林生态美景搬上荧幕，让观众透过镜头领略樟城山林水秀、客家民俗风情与绿色农业发展活力，助推观音绿品牌出圈，文旅流量变现，农旅深度融合。
2: 樟木头镇金河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蔡建荣：
3: 这部短剧对我们东莞乃至我们樟木头的一个农文旅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跟影响。首先呢，我觉得关于绿短剧，它把我们的一个本土的一个农文旅产品，把它提升为一个新的一种文化符号，它可以助力我们本土的一个农文旅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樟木头的青山绿水。
1: 近年来，樟木头坚持以文塑旅、以旅樟文，深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该镇将以文旅精品短剧《观音绿》拍摄为契机，持续深耕特色文化 IP， 深化短剧加文旅新业态，不断擦亮观音绿金字招牌，讲好新时代樟城故事，奋力谱写湾区品质文旅新篇章。
4: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激战正酣，赛场捷报频传。北京时间5月16号，代表中国出战的东莞名将彭翠婷，在女子86公斤级比赛中，以绝对实力斩获抓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并收获挺举银牌。这位从石龙举重基地走出的女力士，用沉甸甸的奖牌为东莞举重之乡的金字招牌再添亮色，也为中国队再耀荣光。
2: 本次女子86公斤级角逐汇集了亚洲顶尖选手，竞争异常激烈。彭翠婷延续了在抓举项目上的优势，开把重量便稳居前列。面对各路强手的挑战，她沉着冷静，技术动作一气呵成。第二次试举便成功举起127公斤，最终力压群芳，将这枚抓举金牌稳稳收入囊中。锁定冠军后，彭翠婷并未止步，第三次试举向130公斤的世界纪录发起冲击。虽遗憾未能成功，但挑战极限的勇气赢得了满场喝彩。随后的挺举比赛中，他稳扎稳打，137公斤、141公斤、143公斤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最终以270公斤的总成绩再夺一枚金牌。尽管挺举单项获得银牌，但整体表现依然堪称优秀，充分展现了他在新级别上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4: 连日来，我市各镇街持续加大虫媒传染病防控力度，从应急备战到全域消杀，从源头清理到长效治理，各地多措并举，全力筑牢群众健康防线。
1: 近日，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凤岗分会场虫媒传染病疫情处置应急演练举行。此次演练模拟在大会期间，一名有东南亚旅居史参会人员被确诊为疾控肯亚热病例。凤岗镇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专班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疫情处置工作。演练采用桌面演练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从疫情报告、应急响应、入户排查、灭蚊消杀、健康宣教与环境卫生整治等环节，完整呈现疫情处置全流程。通过模拟演练，进一步检验对登革热和疾控肯亚热等虫媒传染病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各部门协调配合水平。为防止雨后蚊虫滋生，望牛墩镇全面加强雨后消杀工作。望牛墩镇卫健部门联合各村社区、物业服务企业、环卫作业队伍协同发力，采取分区域、分时段作业模式，避开居民出行高峰，高效推进消杀工作。工作人员不仅对街巷角落、下水道口、绿化带、垃圾桶周边、停车场等蚊虫易滋生重点点位进行细致喷药，还针对闲置地块、工地积水区、河道沿岸等易被忽视的区域，利用专业消杀设备开展深度处理，做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切实降低蚊虫密度，切断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等虫媒传染病传播途径。近日，长安镇冲头社区组织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清积水、灭蚊虫，全力筑牢社区公共卫生防线。当天，冲头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分片区开展环境整治、

0: 和集中灭蚊工作，明确分工，有序推进，针对旧村等重点区域的卫生死角进行全面清理，清扫街巷垃圾，细致排查各类易积水区域，及时清理花盆、托盘等部位的积水，从源头遏制蚊虫滋生。在蚊虫出没频繁的时段，社区工作人员还针对绿化植被、排水沟渠等部位采取灭蚊措施，通过适度喷洒灭蚊药剂、投放灭蚊釉杀虫剂等方式，有效抑制蚊虫繁殖。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辽布镇举行2026年民兵组织整顿点烟大会，对前期民兵组织整顿工作和全体基干民兵的精神面貌进行检验，组织民兵出入队仪式，明确民兵工作任务，增强民兵的光荣感、使命感。望牛墩镇组织2026年度新入队基干民兵开展入队集训，帮助基干民兵迈好入队第一步，快速适应由民向兵的身份转变，切实提升基干民兵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2026年东莞市虎门县兰产业集群产融对接座谈会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虎门支行举行，通过搭建产业家金融高效对接平台，精准赋能虎门县兰产业集群这一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连日来，清溪镇对商业街、盛和桥、文化广场等重点路段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整治，坚持疏堵结合、先教后治，前期开展法规宣传，送达整改通知书，引导商贩自行整改，现场耐心劝导，对拒不整改者依法暂扣占道物品，文明规范执法。
1: 本次新闻编辑邹威、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度举行，四月到六月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肢体儿童剧、戏曲音乐剧场、音乐剧等多种戏剧样式的十部特色剧目齐聚大湾区，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咁作为本届嘅开幕大戏，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全女班粤剧《苏东坡》已经喺四月二十四号喺香港西九戏曲中心首演。咁同期，浙江台州乱弹剧团首度来港演出，广州粤剧院粤云湾区梅花共赞折子戏专场亦都亮相香港，展现中华戏曲嘅多元魅力。再睇到深圳会场聚焦先锋实验同本土创作，先后喺平山大剧院上演三部港澳力作，分别系香港话剧团获奖剧目《都是龙袍惹的祸》，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儿童剧《导弹托冠班》，以及澳门晓国话剧言进社曹如奖作品《捉迷藏》，体现咗大湾区文化多样性同埋创造力。在广州，广东粤剧院将上演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融合罪案悬疑和家国情怀。在澳门，除了即将上演的上海淮剧团跨界作品《见字如面》，话剧《九人》的话剧《明堂夜雪》，咁仲将迎来台湾森林剧落音乐剧《娜拉 Nora》的大湾区首首。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从2020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在大湾区有影响力的演艺品牌和艺术平台。跟着下来，我们先连线中国戏剧家协会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唐玲依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更多详细内容。唐处长你好，本届戏剧文化节的主要亮点有哪一些呢？
4: 这一次呢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从它的亮点方面呢，我首先第一点呢是它这一次是首次在香港开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在澳门创办，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呢都是在澳门开幕，那今年呢是第一次在香港开幕。我们也有几个考虑，首先呢这一次是我们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一个开局之作吧，然后因为我们马上五月份要在上海举办首

我们是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联动。那这次是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城联动。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有10个剧目的参演，包括粤剧《台州乱弹》，然后是广东的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戏剧的样式，一共要演出23场。其中呢，广东粤剧院的这个粤剧《提刑官》宋词呢，是做的一个全国首演。其实我刚算了一下，我们10个剧目，其中有7个剧目其实都是大湾区的首演，然后另。

0: 演出全部结束，一共有大概4000多张票吧，全部都是提前售罄的。我们说那个上座率可以说是100%。香港观众呢是非常喜欢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因为可以说是香港观众催生了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一个成立嘛，所以小百花的剧目在香港是有广泛还有热情的这个戏剧观众群体的。我们很多的香港观众都是一刷二刷，然后另外两个小的折子戏呢，也是我们精选出来在香港来上演，然后这两个戏也是首次来到香港，也是得到了香港观众的非常高的赞誉。然后我们深圳会场呢有3个剧目，一个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一个是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的儿童剧《导弹托管班》，这两个剧也都是演出完成了。然后也是深圳观众非常喜欢，其中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然后这个戏呢，应该是在2013年在香港首演，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导弹托管班这个戏呢，也是在大湾区曾经巡演过，是一个亲子类的这个儿童剧，是观众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另外深圳的还有一个剧是澳门小角话剧研究社的话剧，将要在5月30号在深圳坪山大剧院演出。从观众群体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主要以大湾区的观众为主，当然也不乏从大湾区之外的观众专门为了这个戏就订机票、订高铁来看这个戏的。而且从观众反响来看，因为我们比较关注新媒体的这个观众的反馈，我们从一些数据观察到，观众对本届戏剧节的这些剧目的期待是非常高的，而且观演之后的反馈，都是很积极的。
1: 好的，唐处长，那本届戏剧节汇聚了多种戏剧样式，在剧目的遴选上有着怎样的考量？是如何兼顾经典呈现和创新探索的呢？
0: 剧目遴选方面，其实我们是会考虑每个城市的不同的城市风格和它的观众的受众的一些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剧目。比如说呢，香港会场，香港会场的这个剧目选择呢，我们其实是考虑到香港有非常成熟而且很稳定的中国戏曲的观众群体，他们不仅喜欢看戏，也非常懂戏，所以呢，就是香港的会场的剧目选择，我们会优先考虑非常优秀的中国戏曲作品来香港演出。所以这一次我们选了浙江小百花的越剧，选了浙江台州论坛也是他们的一个梅花奖演员鲍辰热的领衔主演，然后选了广州越剧院的有2位梅花奖演员，一位是吴非凡，一位是李佳怡，然后也是来到香港去演出。另外，澳门会场呢，其实我们会考虑到澳门它是比较中西文化交融、前沿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特点，然后呢，他们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偏实验、小众、话剧，然后跨界交融的这样的一些戏剧风格。所以我们在澳门会场的3部作品呢，首先我们选了话剧九人的《明堂夜雪》这个戏，我想重点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戏是去年2025年在乌镇戏剧节首演，首演之后呢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是第一次以武则天为题材的一个戏剧，而且呢这一次是，特别是在澳门的这场演出里面，也是首次邀约到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戏剧演员孙艺林来饰演武则天这个角色，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所以这个剧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国剧协的推荐，这个剧不仅入选了我们的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戏剧文化节，同时它也入选了第36届澳门艺术节，而且特别是在5月9号《明堂夜雪》开票。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时间，开票3分钟全部售罄，我们也很惊讶这个戏，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然后呢，在深圳会场呢，这一次您可以看到深圳会场的3部剧，我们都是港澳的本土剧目，一部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2部都是澳门的本土剧目。然后广州的文汝清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提刑官》宋慈，我们也是考虑到广州会场的这个闽南文化，然后这个粤剧的这个本土特色，我们挑选这个剧目，这是我们剧目遴选方面的一个考虑吧。我们这一次比较新颖的，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讲一讲那个开幕大戏吧，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这个越剧。

0: 剧《苏东坡》。因为这个戏呢，是首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大奖的获得者毛维涛老师的一个领衔主演。特别是他是集结了香港和内地的顶级主创团队的力量，包括他请到了著名的剧作家何济平老师，然后作为编剧。然后，香港资深的戏剧导演司徒慧卓先生作为导演，然后他的舞美灯光也是香港的一个团队，然后共同来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粤剧精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戏剧节，一直以来希望能达成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戏剧节非常有大湾区特色，有港澳元素。那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戏剧文化节的时候，当时我们选择的《雄狮少年》这一部戏，也是粤港澳3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所以我们是在剧目遴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希望加入这一些合作剧目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那本届戏剧文化节实现了香港、深圳、广州、澳门4地联动举办。那您认为戏剧文化节在促进戏剧人才交流、培育大湾区文化市场以及推动湾区文化产业合作等等的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0: 这个大湾区也是逐步发展的。我刚才有提到啊，我们首先是2020年创办，然后当时只是在澳门那去举办，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我们举办第四届大湾区戏剧节的时候呢，我们设立了香港分会场。到25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广州分会场，首次做到了粤港澳三地的联动。然后到今年第六届，我们实现了4城联动。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也是实现了演艺空间的一个衔接、文化资源的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接力式的这个展演模式呢，能够持续下去。其实这也是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这种软联通机制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在举办这个戏剧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是剧目展演，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就是研讨、进校园、座谈会、对话。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在香港，我们举办了和香港戏剧业界的一个座谈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在香港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戏剧人，我们共同去做一个交流。我们围绕着戏剧资源整合、文化品牌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我们展开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其实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和执行。然后，另外我们6月将在澳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对谈的活动。那这一个活动呢，首先我们是因为在澳门，我们首次引入了一个台湾的戏剧作品，音乐剧作品叫《挪拉》那我们所以考虑在澳门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节不仅是大湾区的观众们去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台湾地区的能够加强两岸的一个连接吧。然后在未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戏剧节上，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包括青年戏剧作品的孵化呀，还有粤港澳三地大湾区共创的戏剧作品的多种合作模式。
1: 好的，那您希望通过举办戏剧文化节，向大湾区、全国乃至海外观众传递怎样的戏剧文化魅力呢？未来您对戏剧节的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力还有怎样的期待？
0: 我们是希望通过举办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向大湾区、全国甚至海外的观众推荐更多的中国优秀的这个戏剧作品，其实也就是让更多的中国的作品、中国的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看见。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举办了到第6届了，我们也希望这个戏剧文化节发挥更多的文化品牌使者的作用吧。以戏剧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加入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品牌，然后为文化强国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本期节目我哋继续嚟关注到正喺度举办嘅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 5月30日嘅下午，由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出品嘅话剧《捉迷藏》，即将会喺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上演。咁呢部话剧系澳门第一部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嘅作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话剧《捉迷藏》嘅编剧及导演李宇良先生嚟听下佢嘅介绍。李生你好，话剧《捉迷藏》好快就会喺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同观众见面啦。咁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呢部剧嘅特色同埋亮点先啦。
4: 《捉迷藏》系一个以言语剧嘅手法呈现嘅剧本嚟噶，里边有好多悬念啦。我哋曾经到过北京、深圳同埋广州演出，咁观众反应都一样，好喜欢呢个戏。亦都有觀眾講話呢個係懸疑劇嘅天花板，咁我覺得有少少過譽咗，咁我就諗交翻俾深圳觀眾自己嚟評定啦。2023年喺深圳首演之後咧，2024年咧，我哋分別去咗北京同埋廣州演出嘅。咁喺北京咧就係參加北京人藝嘅國際戲劇邀請展。北京的版本呢就增加了一個有趣的角色，那這個角色呢就是一個非人角色，是一隻碗熊，是一頭碗熊。那碗熊在《捉迷藏》這個戲裡面呢有很強的象徵性，那增加了這個角色之後，《捉迷藏》的象徵符就變得更加具體。這一次到深圳屏山大劇院演出的呢就是北京的版本，北京版本在舞美上面也都有了很大的改進，在視覺和感官上更加震撼，希望能夠為深圳的觀眾帶來更加美好的印象。
1: 那你在編排和執導《捉迷藏》的時候，是怎樣去傳遞深刻思想的同時避免作品顯得很難明，從而增強這部作品的觀賞性的呢？
4: 《捉迷藏》裏面呢的確有很多隱喻，有讓觀眾反思的話題，戲裏面也有很多線索和伏筆，讓觀眾自己去拼圖，去找出整個故事的脈絡，去判斷戲裏面的誰是誰非。這個故事是用了喜劇和懸疑劇的風格，用比較輕鬆的手法去表達的，讓觀眾呢不需要去有什麼心理建設、心理準備去看這個戲，只需要帶著輕鬆的心情和開放的態度，好享受這個戲，享受看這個戲的樂趣就可以了。
1: 非常之期待這部戲的上演。在你看來，澳門話劇在大灣區是擁有怎樣的獨特表達視覺的呢？
4: 澳門呢有中西文化的背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來的。咁澳門話劇可以為大灣區嘅觀眾咧就帶嚟獨特嘅視覺。今次參加呢個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咧，亦可以讓大灣區嘅觀眾認識澳門嘅劇場同文化啦。澳門戲劇發展亦都可以立足澳門，放眼大灣區。
1: 咁未來你或者你嘅劇團係唔係有同內地話劇團體或者係有關嘅文化機構交流合作嘅計劃呢？
4: 未來我希望有更多的機會跟內地的話劇團體合作交流，而這些合作交流也都在計劃裡面。
1: 好的，多謝李宇良導演的分享。跟住落嚟，我們再對話到話劇《捉迷藏》的主演梁建庭女士，請她從演員的角度來分享這一次參加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的感受。梁女士你好，咁喺本届戏剧文化节当中，你将会出演话剧《捉迷藏》。咁请问你喺当中饰演嘅系边个角色咧？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特点咧？咁你又系点样去理解并且诠释呢个角色嘅咧？
5: 我喺《捉迷藏》里边咧系饰演一个36岁嘅女生，佢叫做 Crystal 嘅。咁佢嘅成长背景系咁嘅，佢喺澳门长大啦，到11岁嘅时候就被佢爸爸妈妈送咗去加拿大嗰度读书。咁就由11岁開始就寄養喺表舅父嘅屋企啦，佢媽媽朋友嘅屋企啦，同埋喺學校啦。咁所以成個關係同屋企係比較疏離疏遠嘅。到大個啲就喺加拿大嗰度落地生根啦，生咗個女啦。咁呢個角色係對於我嚟講，我會點形容佢呢？就係外表好似好堅強，好有自己嘅主見，但係內心係一個相對温柔脆弱，同埋一個好敏感嘅一個女性嘅角色。
1: 咁呢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嚟自内地、香港嘅好多优秀戏剧从业者同台交流，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
5: 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内地、香港嘅优秀剧目业者交流，我嘅感受系开心、兴奋、期待。期待系我想睇戏噶，如果我有时间，我一定会去睇佢哋嘅演出，因为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演員、不同的劇目都一定有它吸引的地方，也都有我們學習的地方。我覺得這個是或作為辦到有一個節，一定有很多不同的 藝術創作在裡面的，那這個也都是一個很好的文化交流節。那另外我覺得除了跟我們業者同台交流之外，我覺得跟觀眾都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好的交流來的。因為我作為一個澳門的演員，亦都慣常都是留在澳門的演出做澳門的作品，但是當我們能夠將一個作品帶到去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觀眾的時候，感受都會不一樣。我們在澳門，我們有澳門的觀眾，我們亦都熟悉澳門的觀眾究竟是怎樣的，怎樣看戲，他們觀戲的習慣，又或者他們怎樣跟我們交流。捉迷藏在早兩年開始就在不同的地方有做過巡演，咁亦都接觸過內地唔同地區嘅觀眾，你會感受到唔同地區嘅觀眾，亦都唔一樣嘅喎。我會形容佢哋個温度都唔一樣，因為有時佢哋比較喜歡完咗套戲之後咧，佢哋唔會即刻離開劇場住，佢哋會等你，希望同你做一個交流，唔係淨係同你個人，我要即認識你個人點點點，佢係想同你去做一個關於戲裏邊嘅交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很好的一個習慣，跟住你亦都會見到佢哋喺事後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度有唔同嘅評論啦，有唔同嘅感受啊，去寫出嚟，你就會見到唔同地區嘅觀眾原來都好唔一樣。
1: 係啊，咁對於一啲好中意話劇嘅觀眾啦，你有啲乜嘢想同佢哋講咧？
5: 你哋嚟睇我哋澳門曉閣話劇《言盡社捉迷藏》，你就就可以嘗試感受一下究竟澳門的作品是怎樣的。我可以分享一件小事的，就是我們在2024年的時候去了北京人藝劇院的曹禺劇場去那裡演出，那也是一個節來的。當我們走的時候就見到有一班觀眾在等緊演員，我們整班都估緊佢一定是等隔離場的外國團，因為隔離場的海外團隊也都帶來了一個很好的演出。我們就在他們面前走過，當他們走過的時候，他們就大嗌了，澳門的澳門的，我們等緊你啊，捉迷藏我們等緊你啊，這樣我們才覺得原來等緊我們。跟住走過去跟他們聊天的時候，他第一句就說我終於等到了，我終於可以在北京這裡看到澳門的演出了，原來是這樣的，我很喜歡。即這句說話 我自己感動，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這個交流是可以這麼直接，這個是我一個很窩心的感受來的。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好戏连台，另外一部精彩之作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慈》将会在6月5号到6号连续两日在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接下来我们连线到这部剧的主演文如清先生，来听下他的分享。文先生你好，你在本次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举办期间将会主演到粤剧《提刑官宋慈》，咁请问宋慈嘅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独特嘅魅力呢？为咗塑造好呢个角色，你都做咗边啲准备呢？
6: 响宋慈身上最独特嘅魅力系佢嘅法医学鼻祖，佢铁面无私，以证据断案又心怀苍生、敬畏生命嘅清官。佢一身正气，风骨凛然，佢嘅人物层次系非常饱满嘅。咁为咗演好呢个角色咧，我系睇咗呢个南宋嘅历史啦，去了解这个人物性格和段案的逻辑。在唱腔和身段我都刻意地修炼和沉稳，尽量去贴合提刑官内敛睿智的气质。 这个戏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要用戏曲的程式和悬疑探

0: 案嘅節奏，佢係好難平衡嘅。咁我哋喺不斷咁打磨呢個唱同埋做之外呢，仲有喺情緒嘅節奏啊，同埋呢一個虛實嘅結合表演，我哋係經過反覆咁排練同埋磨合，咁慢慢呢，先揾到咗呢一個戲曲韻律同埋劇情張力嘅平衡點。咁樣呢，先可以令到人物更加立體啦，同埋故事更加好睇嘅。
1: 咁相较于传统粤剧啦，提型观宋词喺艺术呈现上进行咗边啲嘅创新？点样喺体现历史厚重感嘅同时，再兼顾翻当代观众嘅审美需求呢？
0: 呢出戏同传统嘅粤剧相比，提型官宋词佢嘅题材系好新颖嘅。佢跳出咗才子佳人嘅故事，走悬疑探案啦，同埋家国法治嘅路线。喺舞台运用上呢，亦都用咗现代嘅光影、写意嘅舞美，音乐上亦都保留咗粤剧传统帮腔嘅唱腔，同时亦优化咗编曲嘅氛围感。喺表演上呢，亦融合咗影视嘅细腻演绎，更加接地气。更有代入感。我哋牢牢咁守住咗历史底蕴同埋岭南文化嘅内核，尊重史实，坚守正气风骨，守住咗历史嘅厚重感。同时呢，我哋亦加快呢个叙事节奏，简化咗呢个晦涩嘅表达，升级咗视觉嘅审美，更加贴合当下嘅观众审美习惯，用现代人能共情嘅情感同埋价值观。让老嘅传统适配咗新嘅审美，古今共鸣。
1: 系咁，作为广东粤剧院嘅青年代表演员，受邀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对呢次演出，你又有住边啲期待呢？
0: 能够代表广东粤剧院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我系倍感荣幸嘅，亦都十分珍惜呢一份荣誉。大湾区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粤剧咧，响呢度有住深厚嘅群众基础，呢、这个舞台亦都系全国戏剧交流互动嘅重要平台。我十分期待唔同剧种嘅艺术家同台交流，互相学习，亦都希望提型官宋词能够打动更多嘅观众，展现新编粤剧嘅时代风采，俾大家睇到粤剧不断咁创新、生生不息嘅生命力。
1: 好嘅，文生，咁你深耕粤剧表演多年，喺你睇嚟，粤剧喺大湾区嘅年轻观众当中接受度系点样嘅呢？点样令到更多嘅后生仔中意粤剧呢？
0: 近呢几年咧，粤剧响大湾区嘅年轻人中咧，接受度系越嚟越高，认可度同埋喜爱度咧都明显上升。年轻人唔再觉得粤剧系老旧啦、过时啦，反而主动咁去了解同埋走进剧场去欣赏。想要更多年轻人爱上粤剧，我觉得首先要坚守传统根基，传承好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宝。其次要不断咁创新故事。做啲好睇嘅故事，新嘅题材，贴合时代价值观嘅，多用年轻化嘅舞台包装，新媒体去传播去推广，进校园啦，进商圈啦，拉近同埋青年人嘅距离，守正唔陈旧，创新唔丢去根源，粤剧自然会吸收更多嘅年轻人。
1: 文生，咁你觉得喺大湾区举办戏剧文化节，可以为粤剧嘅传承同埋创新带嚟边啲启发呢？
0: 呢一次文化节汇聚咗戏曲、话剧、音乐剧、儿童剧等多嘅元素，俾我收获咗好多新嘅启发。唔同嘅艺术咧，佢各有所长。话剧嘅叙事细腻啦，音乐剧嘅节奏流畅，现代舞台形式新颖，粤剧可以博采众长，借鉴优秀嘅叙事方式、舞台呈现同埋传播思路，去拓宽创作嘅题材，同时坚守粤剧本土嘅特色。同埋岭南韵味，唔盲目咁跟风，唔丢去传统，响交流互鉴中咧，守正创新，兼容并蓄，俾粤剧可以传承，可以更加有活力，发展新嘅方向。
1: 好嘅，多谢文生。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00，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好了，开场曲走着吧。
6: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今天节目当中聊点什么呢？这个我今天听到一个很恐怖的说法啊，恐怖这个词用得非常的恰切。为什么呢？他说人到34岁的时候就会突然间变老变丑。我指的，你注意我的措辞啊，是突然，就是你可能你今天你在睡觉，哇，我今天真帅气啊，真好看啊，那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哇，你可能就整个一个不想出门了啊，整个一个就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生活的感觉啊。你上学那会儿啊，就算是和同学啊通宵熬夜啊，暴饮暴食啊，啊晚上撸个串啊，嗨到凌晨3-4点钟啊，回去寝室，这一觉醒来，不管睡多久吧，反正总感觉你的状态依然是在线的啊，看起来依旧活力四射哦，而且这个身体非常的精力充沛啊。这工作几年之后呢，你就感觉身体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啊，这个。这个有一点点各种什么上楼啊没劲儿啊，是不是该补钙了是吧？啊，你感觉你这个心肝脾肺肾，尤其是肩颈周围啊，大小的毛病纷至沓来。你看咱这词儿用多好，脸上慢慢的爬上了淡淡的细纹，皮肤下垂了啊，皮肤松弛了啊，就开始显现了。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初老。什么叫初老啊？就是初老啊，对。就是刚开始老嘛，刚开始衰老，但是这种加速到34岁这个节点的时候，它也就是一晚上的事儿啊，不光是你的外貌，你的肉体身体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啊，说一说你就是你知道的那些能够让人永葆青春的活力的办法啊。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石横大道从石牌大道到东园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8: Jessica 陈说了，自己当老板呢，心态年轻，然后很放松。我40多了，看起来跟20一样，有图有真相，你发出来。而且我怎么就不敢苟同呢？你说这话，自己当老板不得更费劲吗？

呀，反正是操心啊，我这经验之谈是吧？宋荣一锅说了，他们说多喝水，然后年不年轻，我现在还不好判断，我就觉得我去洗手间的频率直线上升。月亮说了，多运动啊，每周运动时间不低于100分钟，每周运动时间100分钟，也就是不到2小时啊。啊，看电视上的女明星快40了还肌肉紧实，那就是我想拥有的状态，我认为他们是和运动有关系的啊。月亮，你是这么认为的？不小猪说了，笑一笑，十年少，多多笑啊，看起来就更青春。说真的，心态年轻，人才会年轻。老是愁眉苦脸的，怎么能够看起来年轻呢？我觉得非常对啊。小石头说了，别熬夜，黑眼圈能够让你老10岁。哎呦，我真的觉得黑眼圈这个东西怎么能够去掉呢？我最近我就感觉我这个黑眼袋啊，就稍微有点重。

新兵小姐姐说了啊，远离孩子呀，尤其是八九岁的，哎呀，这八九岁那叫什么？谁都嫌来着啊？八九岁的孩子比较调皮呀，啊，你远离小孩你就年轻了。哦，是这么回事啊？不跟八九岁的小孩一块玩是吧？那我觉得你应该跟八九岁的小孩一块玩。

玩你才年轻啊，你不愿意跟人小孩玩你就说明你老了呀，对不对？我就很喜欢跟孩子一起玩，我就喜欢跟那些七八岁的小孩，我天哪，疯狂一下午，咱们就比比看谁精力旺盛。你们就必须得拿出这种不服输的劲儿来，你知道吗？如果说你输了，那就说明你老了。你能承认你老吗？我觉得可以，我们长相上输给他们，我们可以就是年纪上输给他们，但是嘴上绝对不能服输。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聚光灯调节完毕，
5: 定点光区就位，
4: 麦克风调试正常，
5: 主副机位预备，
4: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4: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7: 氛围、
5: 舞美、
4: 节奏都不是，
7: 是主角。
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

0: 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 说的是哪，这以前常常有人跟我说啊，到了多少岁多少岁，感觉自己老得好快呀。其实这不是你的错觉，之前咱不在意，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咱们年轻，咱青春，咱们啊。但是呢，最近我看了一个，就是关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团队发表了一篇论文啊，说人很可能不是慢慢的匀速变老的，而是30岁、60岁、78岁的年龄点突然加速老了。科研人员从几千种蛋白质中筛选出与年纪增长最为相关的几百种蛋白，分析了它们的整体变化趋势。结果呢，他们发现，在整个的生命历程当中，血浆蛋白的数量有3个明显的波峰，啊，就是34岁、60岁、78岁，在这个3个年龄段前后将会迎来断崖式衰老。为什么这3个年龄段这么特殊呢？他们又为什么会导致断崖式的衰老呢？我先不告诉你。啊，我就让你就吊一吊你的胃口啊！我们先听一首歌，接下来呢，我就告诉大家为什么34岁是一个波峰啊，为什么是颜值的一道坎儿。如果您现在正在经历33岁啊，请注意了啊，可能很快就衰老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啊？不告诉你。

好了，我现在跟大伙儿揭开谜底啊，就是三十岁这个波峰就像一道颜值的坎儿，人到中年，因为你那个胶原蛋白啊，它会流失，哎，你这个皮肤状态大不如前了，皮肤失去了弹性啊，它就会宽松下垮，它就会松垮啊，甚至是出现皱纹等问题啊，尤其是像我这种面部表情比较丰富的啊，那就别说了。34岁、60岁、78岁的时候啊，蛋白质会发生明显变化。但是说60岁和78岁两个波峰呢，更像是健康的坎儿，因为你60岁啊，你身体里一些潜在的不良这个习惯造成的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就开始慢慢的啊走上衰老啊，疼痛啊、病痛啊，这都是衰老的影子，总是会伴随。那你34岁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些就是说。我们就是整个的就是外表它主要是变化比较大，所以对比这三个年龄点呢，就是功能或者是疾病相关的蛋白质组织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到了78岁的时候，你会发现70岁的时候身子骨还硬朗，但是越接近80岁的这个坎儿呢，身体就越发的老迈吃力了。研究者分析了10名年龄分别在0到81岁的受试者的造血干细胞，那并且对他们进行了全基因的测序。简单来说呢，就是70岁这一年呢，量变引发质变啊，血细胞的来源多样性呢就会断崖式的下降，在整个周期，也就是生命周期当中，分子的层面的损伤程度也会一直的积累。哎，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难以察觉，直到某一个临界点，发现大厦崩塌，哎，无论是面容还是身体，你会感慨一句：老喽，怎么办啊？这事儿怎么办？今天我还是跟大家伙想了很多。啊，查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怎么维持自己青春不老的这种策略啊，日常的行为习惯可以改变的啊，一会儿我们再交流。

0: 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魔幻重庆，舞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机、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得很。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拉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好了，很多小伙伴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说：“为什么乐天，我现在还没有34岁，我就感觉已经衰老了呢？”那我就提醒你，34岁之后要更加注意啊！而且您知道吗？男女衰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啊！研究还发现，女性的面容确实比男性更容易衰老。为什么呢？那这个原因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在50到60岁的期间，甚至可能达到3倍多的差距，所以女孩子的面容衰老速度比男性要更快。啊，这女孩子是不是稍微有点沮丧听完之后？但是衰老不仅仅是外在的，内在器官也会有不同速度的老化。但是这一方面呢，男性就失去了优势，因为男性的免疫系统的衰老速度就更快了。也就是说啊，同等年龄下，你年纪越大，女孩子的抵抗力就更强一点啊。你看看，就是说这就平衡啊，这就是

平衡，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对自己身体的保养。

哎呀，你看咱们就是说一不小心，今天咱们这个话题怎么就引发了一些许的焦虑呢？好像很多小伙伴就是可能多少吧，都会有一点点这种所谓的焦虑，是吧？就是对自己的容貌，尤其是女性朋友。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一天两顿其实是最健康的。不知道大家伙对这个说法有没有这个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苟不苟同啊？就是说，因为饥饿会促使你的细胞拒食那些老旧的细胞，简单来说就是促进您的新陈代谢。这点呢，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啊。因为有些有关部门呢，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部门说出来的话，是吧？所以说呢，还需要自己去体验一下。但是呢，要注意不能够节食啊，还是要吃饱。我认为就是说，我还是非常容易饿的啊。这个方法呢，就是我是没有亲身去试验过。我觉得最促进新陈代谢的方式还是运动啊。为了让我34岁之后依然帅气有活力，我还是决定啊，今天回家捯饬一下，把我们家那跑步机啊找出来擦一下啊。然后就是说擦一下之后，因为那跑步机上现在晾的都是衣服啊，所以说我希望它的功能能够转换成跑步。哎，也提醒各位，还是从运动做起，量力而行非常重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丹丹。
5: 我是主持人娇娇。
4: 对，
5: 今天美好生活会跟大家聊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你最舍得给自己投资哪些方面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去聊一聊。
4: 是的。就在这期话题我们去策划的时候呢，小娇给我的答案是，像我这种人没有什么舍得给自己花钱的地方，
5: 这个，没有什么可花钱的啊。
4: 对，
5: 这个以省钱为主。
4: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同样来到了每一期这种买买买的话题我们都会请到的嘉宾。
5: 哎，
4: 欢迎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购物达人曹宇。
5: 来，欢迎。Hello,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花钱的话题。
4: 哎，曹宇怎么样？一说到花钱就请你，这种快乐能想象吗？
6: 不，但是大家要想到，其实我每次花钱都是花的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听了我的这些建议和意见之后，大家可能每一笔钱都能花出两倍的效果。
4: 是的，
6: 反过来花钱就是省钱，花的越多省的越多。
4: 没错，所以我们只要说到花钱的话题呢，一定会找到曹宇，是因为首先曹宇他很会花钱。你知道这个话，我们并不是说在节目来给大家提倡这个消费主义啊，而是你既然已经要花钱了，我们就要说好怎么花。把这笔钱要花到这个刀刃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讨论讨论你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哎，曹宇，既然邀请你来了，那你就来给我们开个场吧，来说一说自己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
6: 好吧，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先要跟大家明确这个一个概念，我们今天呢是最舍

0: 舍得的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个投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有本质区别的。
1: 怎么讲？
0: 首先，最舍得的花钱，这个花钱不一定得到回报，也就是说，这个花钱我钱花出去了，我只要享受到了，自己开心了，这钱就是我花的值的。
1: 对，就是看，比如说有收。

0: 值的一笔钱，就是这个钱花出去之后你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其他收益，而最值得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可能你花出去十块钱会带来100块钱或者1万块钱的这个回报。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邀请的这个嘉宾多么的专业，对不对？一上来就给我们把这个分门别类，把这个花钱的这个条条款款已经给我们捋清楚了，是吧？
2: 所以说就是消费达人啊，
1: 那好，
2: 教大家如何花好钱。
1: 是，那我们先说第一种，好不好？啊，
0: 就是花出去自己开心，但是没有什么回报的这种。
1: 对，你最喜欢这干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上面，我觉得我最舍得、最舍得给自己花的钱是吃。
1: 那你为什么身材还如此之好？
2: 对，就是可能保持的好。
0: 你知道为什么在吃上一定要给自己舍得花钱吗？首先因为要控制体重，吃的东西选择就很少，吃的量就不能太多
1: 啊。
0: 在吃的有限的条件之下，当然是要把最好吃的给自己吃上，最健康的给自己吃上。如果吃的东西又不好吃，又浪费了我的热量，我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金钱去减肥，把这肥减下来。所以对我来说是不仅浪费了吃的钱，同时还浪费了减肥的钱，是双倍的浪费。
1: 啊，对，哎哎，这样也能理解哈，
0: 对吧？
1: 对对对，没错。其实跟你一样的还有我们的网友哈，大家已经纷纷发来了自己的互动。这个宝姐姐说了，我啊不亏嘴，吃上也要投资，出去旅行给好心情投资。
2: 哎，这跟刚刚曹宇说的是一样的哈，就在吃上要给自己投资。
1: 是的，还有就是吃玩儿。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花了钱可能不见得有回报，但是自己开心呢，
2: 对，
1: 自己高兴啊，也可以哈。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还可能和你的健康是有关系的。
2: 是的，
0: 因为就是我觉得很多舍得花钱的地方，一定是没有办法后面再去替代或者是替换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舍得花钱。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投资就是花出去了之后造成的后果以及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
1: 嗯，
0: 如果像这个东西我可以很快的去替换它，比如说像衣服，我就不会花很高的价格，因为这个衣服第一我不会穿很久，第二呢我替换的价值这个周期可能会很短。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2: 嗯，
0: 但是如果是这个东西我买了之后会用很久的时间，甚至买了之后我没有办法再去更新换代的话，那这个上面就应该多花一点钱，在自己可能的范围之内给自己提供最好的，这样的话其实长久看下来你其实花的钱是少的
2: 啊。所以说曹宇哥说的自己舍得投资的方面，就在于这个东西或者这个物品的使用周期很长。
0: 对，使用周期很长，然后呢且不容易被替换掉。
1: 对，所以其实能看出来你还是很理性的再去花这笔钱。
2: 没错，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说花钱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大方，但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穷。
2: 还是因为缺钱，
1: 要掰开了去花，你知道吗？
0: 每一分钱都要在刀刃上才行。
1: 对，其实每一次我去做这个，我跟小娇两人去在策划这个选题的时候，我都在想啊，我们可能是为了带着大家去买买买，但是究其这个根本啊，还是想让大家去花更少的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哈。你看曹宇说的这个投资，虽然说是啊，在吃上好像是有去无回的，但还是挺理性的。但是我自己去舍得花钱的，就是像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有点不是特别的理性。
0: 来说一说，
2: 比如
1: 我喜欢在床品上花钱，
2: 啊，
1: 就是
2: 床上用品会花的多一点，
1: 就是，什么被单啊、被罩啊、枕套啊，我是很舍得花钱的。
2: 要最好的，
1: 也不是最好的，但是就一定要
2: 高品质、高质量，
1: 睡得舒服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我一定要睡得好一点。
2: 但确实我觉得好的床上用品会给你的睡眠质量有一个不小的提升，然后睡得好我觉得自己也能体会到
1: 当然
2: 很多快乐。
1: 也有可能我就是豌豆公主吧，然后就
2: 那你可能就想多了啊。
0: 我们不要接话，而他们自己把话圆回来。
1: 哎，对，但就是真的啊，就是这个床品上的东西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2: 嗯，
1: 而且就是你一旦就是开始想给他花多钱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在这种纺织品上有这么多的讲究。首先就比如说我们新疆的长绒棉，对吧，就是非常非常好品质的棉花。
0: 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床上用品你要看它的支数，支数越密的话，
1: 是的，
0: 感觉会越好。
1: 对，就是分什么40、60、80、100支，然后还有它的这个织法， 就是这个支数到了，你这什么平支还是什么什么支法态有一定的讲究。
0: 对，
1: 然后大家可能去那种像5星级酒店哈，他们的这种布草，就是所谓的这个布草，就是咱们的这种床上用品，
2: 是的，
1: 都是基本上在80支以上，或者80支。所以大家如果到去5星级酒店住的话，就会觉得，哎呀，人家的那个怎么那么滑，然后
2: 感觉还不错，
1: 那么亲肤，
2: 是的，
1: 对，其实就是。

0: 跟它的支数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那其实家用，我觉得60只就已经很好了，
1: 嗯、
0: 就60到80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但你说啊、那我就是
2: 再高点品质，
0: 对，100只，那价钱肯定就是几千了，就会更
2: 高，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嗯，
1: 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说的这个支数啊什么的，大家其实可以是找源头的工厂买，也就是
0: 你看看来了来了，
1: 就是
2: 工厂
1: 店。既然要花钱嘛，我们就要把钱这个花出去，一定要物超所值。丹丹说的这个支数，就是告诉大家挑选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求品牌。
0: 是的，
1: 因为很多大牌它的品牌溢价非常的高。
0: 对，
2: 没错没错。
1: 我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可能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哈，花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好品质的东西，或者买到同样品质的东西花更少的钱。你喜欢某一个大的品牌的东西的时候呢，你看一下它的加工厂，很多大品牌的加工厂和它的品牌不是一家，所以呢你要找到它的加工厂是哪个，然后呢找到源头加工厂买，然后呢源头加工厂可能的品牌不是这个品牌，但只要是这个工厂出来的，又支数相同，材质相同，基本上它的生产线是一条，所以说品质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价格去除了品牌溢价就会划算很多。
0: 是的是的。哎，就是曹宇说的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就一开始我也比较迷信，说是我们要认哪个品牌哪个品牌，然后去搜
1: 一分价钱一分货，当时
0: 对，到后面发现还真的不是，就是在你去搜关键词的时候，你根据这种加工厂商，或者是就我刚刚说的这个五星酒店，它都有这种统一的供应的布草的这种厂家，它也会开自己的天猫或者是这个淘宝店，
2: 算是直营
0: 的
2: 那种方式。
0: 但是大家不要相信像一些就是网店会说什么某某顿，然后或者什么某某里拉这种酒店那种，这种都是假的，
2: 没错，
0: 对，一定要找源头，然后去搜什么几十只几十只什么织法，
1: 对，
0: 你就能搜到相对价格低一些的，但是它没有品牌溢价的这样的好东西。
1: 好吧，来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丹丹还停留在这个某宝上来找这个同源店铺。
0: 你是不是已经去什么1688了？是吗？
1: 对啊，我就已经把白眼翻上天了。其实这个就已经其实收到了我们说很多的品牌溢价，因为这个平台它的品牌溢价也在这儿，
2: 嗯，
1: 所以大家找到真正的源头店铺店，一个是这个拼夕夕
0: 啊
1: 这个网站，大家可以找到同源的，比如说同一家工厂，你会找到同一个名字，先在这个上面搜，
0: 对，
1: 如果这个上面没有的话，还可以1688上再搜，因为1688更多的就是厂家的，它有可能是一件不发货，它可能比如说两件它才起发，
0: 是的，是的。
1: 有两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方法，你申请代销。
0: 还能申请代销？
2: 太牛了！
1: 申请代销的过程当中，有的厂家他一件不允许你一件代销，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找人拼单。但是大部分的1688的都是可以申请一件代销的。
0: 嗯，
1: 你就把这个代销填上自己的地址，代销给自己就可以了。
0: 啊，
1: 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呢，你直接找客服沟通。他即便有的标注，比如说两件起发，你跟客服沟通之后，他一件也会给你发。
0: 哦，那其实
2: 又学到了。
0: 对，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嘛，就跟朋友一起，就是如果你的朋友正好哎对也有这样的需求，你们可以拼单啊。
1: 而且床上用品其实我觉得一次囤个两套
2: 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
2: 没错，
1: 还有换洗的过程。
0: 对，虽然它也是就是很大件啊，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消耗品，就因为你床上用品你用一段时间的话，它再好的东西它也会有这种折损，
2: 没错，
0: 还是需要更新换代的，对吧？而且什么螨虫啊或者尘螨的问题，也不太建议大家就是一套床品一用用好多好多好多年。所以大家对自己还是要稍微好一点的。
2: 哎，
0: 嗯，
3: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

0: 新闻里悲酸故事只为了找不到小孩的话。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7: 大家好，我是丹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东西是什么。那今天在直播间呢，除了我和娇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购物达人、省钱达人曹宇。欢迎曹宇。
8: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笔投资到底是什么。
6: 那刚刚说了这个值得，单单的值得舍得花钱的在床上用品上
7: 哈。
6: 那我来说一个吧。就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光年轻人，现在大部分人都比较注重健康。那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会在自己的健康上去投资。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会有一些身体问题，但就会去比如办健身卡，然后或者是办一些这个课程，买一些课程，在这方面投资。而且这部分花销其实还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对于日常生活来讲啊，但是大家也都会舍得去花钱。比如说我也是这样。
8: 看看那个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就有朋友说自己刚买了。
6: 没错，这个用户5434JP 就说了，前两天刚刚买了健身卡，花了3000多块钱，可以游泳、打乒乓球，还有跑步机、杠铃、哑铃、椭圆仪等等多种的健身器材。其实这方面的投资，我觉得现在也是大家都会去消费的，
8: 就是健康的投资。我觉得就是多少钱都不多。
6: 是的，
7: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毛病。买了等
8: 就
7: 错了，
6: 买了我就以为自己啊，潜意识里以为自己已经健了身了啊，已经瘦了。
7: 是的，就是很多人就是买了这样的卡，尤其是像这种预售的卡，
6: 没错，
7: 或者是储值卡，就会犯懒，就感觉这笔钱花了。我觉得一般前一个月可能还都是，
6: 你说多了。
8: 我也觉得说多了。
6: 对，前两周吧，前两周可能就是天天去啊，每天都去，恨不得这个就一整天都泡在那儿。但是你看两周以后这个效果就对啊，
7: 对，
6: 直线下降。
7: 哦，我已经为自己的健康投资了，然后我要开始动起来，是吧？但是这个热乎劲儿好像随着时间的消耗或者时间的流逝它就被消耗掉了，然后这张卡就开始放在那儿落灰。等到一年两年后突然想起来，哎呀妈呀，还有这么一张卡，
8: 过期了。
6: 没错，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刚去一个健身房去办卡的时候，我都会问，哎，咱们这儿现在有多少会员啊？然后健身教练就跟我说多少多少多少，一般说的数值都特别大，然后我就会心里打嘀咕，说这么多人，那我来健身的时候会不会人特别多呢？然后健身教练就会告诉我，办卡的人就会告诉我，哎，没事，你就放心吧，这么多人能有1/3天天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7: 对，你看，你都已经把这笔钱花出去了，对吧？你都已经这么舍得去投资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身体了。
6: 是的，
7: 为什么不用起来呢？
8: 用起来，这个非常关键。来来来，再给大家说省钱小技巧。
6: 又来了，
7: 这都是省钱小技巧。
8: 你知道办健身卡最重要的就是娇娇说的，很多的朋友办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定会每天去，或者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一周最少去3天或者去4天，计划的特别好，每天摊下来没有多少钱，但往往坚持不了。小技巧第一步，你可以先买健身卡的次卡。如果你能坚持一个月，真的达到你预想的频次，坚持一个月以上，再办年卡。
7: 啊，
8: 一般一个人的习惯养成周期是21天。如果你超过了一个月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再办年卡。还有一个省钱的方法呢，就是你办很多的信用卡，是有比如说健身房每一个月有10次免费的体验，而且这个可能会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单个的健身房，
6: 就多个品牌，
8: 对，
6: 多个店铺，
8: 多个 店铺，或者是有一些五星级的酒店，
6: 嗯，
8: 它的健身房条件非常非常的好，
6: 没错，
8: 你可以在不同的酒店来免费使用健身房，一个月可能有5次10次，
7: 哦，还有这种，
8: 对，
6: 哇哦，
8: 你可以用这个信用卡的权限来免费去体验这个。
6: 划重点，薅羊毛好方法啊，
7: 哦，太厉害了，
6: 嗯，
7: 来，我们再重复一下，信用卡。对吧？然后他会有一些某些信这个行的信用卡可能会有这样的权益，
6: 哎，
7: 让大家可以去酒店使用他们的健身房。
8: 对，大家查好，
7: 哦，
8: 然后把这个用起来。而且一般这种比如说有健身权益的这个卡，它往往的受众的人群都是比较注重健康的，它还会一般会送每年的洗牙，这个大家可以同时把这个羊毛薅了。
7: 这么狠，
6: 啊，天呀，
7: 哎，我觉得自己错过了1亿，
6: 对，
7: 我浪费了好多钱，
6: 就是之前我特别不屑于这种薅羊毛的活动，现在听了感觉好亏啊，
7: 怎么能不屑于薅羊毛，你要知道这些就商家给我们的这种福利或者这种是，
6: 嗯，
7: 是应该是我们享受到的，对吧？
6: 没错，
7: 你没有用上的话就是你自己的损失了，
8: 对，
7: 啊，对，
6: 那刚刚我们是说了这个在健身方面啊，投资怎么去省钱？刚刚曹宇哥跟大家说了一些方法，一个是去一些银行的信用卡的这个界面去搜一下，有一些他办信用卡就会有这个健身房的免费使用权，期限几天，或者去办那种次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办健身房的卡，一办就是好几年，甚至2年3年，一。它是一笔不小的钱，不小的支出，二它有可能这个健身房如果没有那么靠谱的话卷款走了啊，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说去办次卡也是比较划算的，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再去办长期的卡。
7: 对，好，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是你最舍得给自己在什么方面去花钱，或者是你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是什么，还有朋友我们来看看舍得花什么钱哈。
6: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花仙子 NMY 说，我最舍得花钱就是健身、美容、护理、旅游啊。这个美容护理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女性朋友特别舍得为自己花钱的一部分，啊，
7: 对，就是经常我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我这张脸啊你不要碰它，
8: 很贵
6: 很贵的啊，抹的这个用的都很贵，
8: 你知道，就是女生说现在的女生为什么不能轻易流泪，因为女生要算一笔账，我的粉底多少钱，我的眼线多少钱，
6: 嗯，
8: 然后什么我的这个
6: 高光啊
8: 眼影多少钱，
6: 腮红啊，
8: 是的，然后算下来可能我哭一次可能这个化妆品的浪费就已经达到
7: 了，损耗太大，
8: 对
7: 啊，不可以
8: 不可以哭
7: 啊，对，然后再去做个医美啊，几万块钱又没有了，
6: 嗯，
7: 就是女性的，就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就
6: 是
7: 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漂亮嘛，或者对自己的这个脸蛋去投资，
8: 嗯，
7: 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都是有这个必要的，
6: 都需要，
7: 对，我们一开始大家的那个思想可能还停留在这个女为悦己者容，我觉得现在是女为己悦者容，就是我要自己漂亮了我的心情才好，就男性也一样，
6: 是的，
7: 就是不管你是要自己的身材好也好，或者是这个脸蛋光鲜一点也好啊，就这笔投资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我不提倡什么，就有一些大家就是前段时间或者是比较流行的说是那种消费主义，说我一定要买贵价的大牌，就我一瓶。

0: 面霜可能就3000块钱，我恨不得这一个月的工资就花出去一半，就这种是真的没有必要的。
1: 嗯，我觉得就是在自己可承受范围之内，
0: 是的，
1: 给自己最好的就可以。
0: 对，你说我就是算再舍得花钱，我也觉得大家一定要不要掉进这个消费主义的陷阱。
2: 是的，
0: 是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更不要提我要去贷款或者是这种赊着钱去买这种贵价的东西了，千万千万不要啊！
2: 对，这种超前消费其实过后之后会特别难受啊。
0: 啊，而且。你就会后悔，就你到你翻过头再去想想这件事情，觉得哎呀，这笔钱我花的好像也并没有痛快。
2: 对，
0: 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虽然是跟大家去聊最舍得花钱，但是
2: 还是要理性。
0: 对，还是要让大家提倡我们要去理性的消费。
2: 没错，那我们再去看看大家还说了什么。宝姐姐还说了啊，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一笔钱，给闺女上学考证投资，毫不吝啬。啊，我觉得这是做父母的。都会去舍得花钱的一部分啊，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啊，或者是
1: 我觉得这个钱花的
0: 非常
2: 值
0: 得，
2: 对、
0: 嗯，
2: 而且这个是能够我们说算成本，它是能回本的，对不对？它一定是能回本的，因为
1: 你确定吗？
2: 我觉得大部分吧，我觉得大部分，它因为你学了一项技能之后，你可能就。日后会拿这方面来进行盈利或者进行挣钱的手段了。
0: 哎，除了这种非常这种功利化的去想之外，你也要想我自己去学的每一门知识或者掌握的每一个知识点，在日后我都可能用上，这样安慰自己有没有好一点？
1: 但是我觉得给自己花钱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你说给孩子的教育，我花了很多钱，我就要收到回报。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我觉得我是希望大家一开始不要抱有这样的想法。
0: 是的，
1: 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负担，
2: 没错，
1: 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负担。
0: 嗯，
2: 对，
1: 就是
2: 不用太有功利心。
1: 对，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不见得你花了多少的精力和多少的付出就可以得到多少回报。这个孩子的教育，我觉得。就是你付出是一方面，能够得到多少回报，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因素来聚集在一起。所以说很多的家长会说，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你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成绩？我觉得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大家其实在一开始给孩子投入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有一个心理，就是说我花出这个钱，他即便没有回报也是一个正常的，
2: 没错，
1: 给孩子太大压力。
0: 没错，就是我在前期投资的时候，我肯定是家长肯定是心甘如饴的啊，甘之如饴的说，嗯，我一定是要给孩子把这笔钱投进去，否则我的孩子可能就落后于人了。
2: 给孩子最好的。
0: 对，但是我觉得就像曹宇说的，就大家心态，就不管给自己这份钱也好，或者给孩子这份钱也好，你一定要有一个平常的心态。钱花到了，可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事倍功半的效果。所以大家也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哈，
2: 没错。
0: 我们再来看看哈，还有大家来说什么？这边有一位朋友说，他最喜欢的、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呢？数码产品。
2: 哦，
0: 突然感叹，
2: 空气凝固了啊！
1: 数码产品，因为我确实在数码产品上花了非常多、非常多的
0: 钱。曹宇，我可知道，他真的是非常愿意在数码产品上花钱。
2: 嗯、
0: 请问你得到了什么快乐吗？
2: 当下的快乐，
1: 就是
2: 刚拿到手的快乐。
1: 数码产品它更新迭代太快，
2: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你要舍得在这个上面花钱，确确实实你花的钱是花不完的。你买回来的产品可能自己还没有真正的熟悉，以后
2: 下一代就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2: 又要花钱了。
1: 你这个时候就想，我到底要不要换？所以数码产品，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真的生活当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东西，我觉得大投资是没问题的，舍得花钱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只是一味的这个东西只是想要，但是生活当中使用频率不是特别高的话，我不推荐大家在数码产品上花太多太多的钱。
0: 哦，也是。哎，但是这就像你说的，他有些人吧，他就是追求新，还有我一些朋友，他就是喜欢玩游戏机，
2: 有些甚至是就爱好者。
1: 来来来，省钱的秘籍出来了，
2: 又来了，哎，干货
0: 来了，
2: 划重点了。
1: 因为数码产品它更新迭代的速率是非常快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喜欢数码产品并且追求最新款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二手平台转非常的快，就是你买新的之前，你最好能把你之前剩下的这个
2: 先转出去，
1: 不要同时放在家里面。有两个类似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因为使用频率第一是低的，第二是。功能是差不多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最好能够把旧的转掉，然后买新的，有一个这个转换的周期。除了在二手平台上转，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应该算是
2: 群，对，
1: 就聊天的群，
2: 爱好者的群，
1: 或者是 豆瓣的很多分组，
0: 社区群也有，
1: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找一些同号的人来转，因为对于你来说非常新的产品，或者说已经淘汰的产品，对于别人来说需求刚好是能接得上，
2: 是的，
1: 所以说不会损失太多的钱，把这个旧的先转出去再买新的。
0: 对， 对，而且这种二次循环利用和往返也是非常提倡大家的一种消费方式哈，
1: 环保啊，
0: 对对，不要把它闲置到那里，
2: 资源不浪费，
0: 是，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你在二手市场上去买也好去卖也好，一定要警惕骗局，对吧？
2: 对，
0: 你不能说是像给一手市场这么的，它还是相对于鱼龙混杂一些。
1: 所以说数码产品我建议大家是这个有这个比如说平台做保障，我这边确认无误后才能付款，或者就是当面交易是比较好的。
2: 是的。
0: 好，那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啊，明天的节目呢那我们还会和大家接着聊你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0: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前日子呢也是刚从这个太阳山回来，去红旗渠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也是让我们刘荣感觉有点激动，就是一是工程的规模，二是这个太阳红日这一个实景剧啊，最后的一些拍也不叫拍摄手法了，就是演出方案当中的精彩部分啊。我不知道现在他这个演出的频率是怎么样，你是看到了他是每逢周末会上演吗？还是
10: 没有，他基本上现在都会每天都会上演了。
9: 也不分淡旺季，
10: 也不太分淡旺季了。
9: 厉害，这当地文旅，这也确实不容易啊，这个也是考验意志力的。
10: 对，
9: 这是固定的演员，在固定的灯光设计下，每天晚上，每天一场吧，
10: 每天两场。
9: 每天两场。
10: 对，但是他肯定还是两场，是所谓淡旺季嘛，就是淡季可能就一场。
9: 对，但是也会有。
10: 对。
9: 啊，就聊聊这个感受，他就是在林州当地。
10: 就在林州当地，而且就在这个太行大峡谷附近的一个场地上。就是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这个节目吧，大家最后一定不要早走，因为它最精彩的部分真的是在最后。
9: 就是前面都是铺垫。高潮就在最后。
10: 对，因为前面是这样的，因为大家看完这个红旗渠的故事以及去过青年洞以后，其实你对他这儿已经很了解了，相当于这个故事你就很清晰了。但是太行红日这样的一部可以说是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像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它会让你感觉到是说更有一些艺术化的这个处理啊，可能故事情节有一些涉及到人类的悲欢离合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
9: 就有故事线串，不是纪录片啊。
10: 对，但是呢，它好看就好看在于它的舞美，我认为是 我看过的这个这种剧目当中比较精彩的。
9: 嗯，
10: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行山的缘故，那它有山的起伏，有一些故事动线，包括它用的演员很多啊，这演员真的很多，
9: 嗯，
10: 因为毕竟红旗渠它是真的很多人参与的。
9: 对，
10: 对，当最后所有的演员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那个震撼感和视觉冲击力是很强的。另外一个，
9: 嗯，
10: 它不管是灯光的设计，还有这个火喷火这种设计，都让你在最震撼的时候会给你再这么敲一下，哎，
9: 嗯，
10: 所以视觉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9: 就是推波助澜嘛。
10: 对，
9: 其实现在这种实景演出啊，你就不好划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类了，有可能是我们开创的，
10: 嗯，
9: 它有可能有点像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那种实景剧，
10: 嗯，
9: 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它主题更加明确，
10: 对，
9: 而且有的时候主题相对比较严肃，
10: 是
9: 啊，它可能故事相对简单，但是那个主题非常的
10: 明显，对，
9: 你说它是舞剧吗？又不完全
10: 是，
9: 有的时候它会有台词，
10: 嗯，
9: 你说它是歌剧吗？好像唱的也
10: 不多，
9: 不多
10: 啊，确实是，
9: 啊，然后呢，综合的装置也都非常的复杂，
10: 是，
9: 就是让你感觉。
10: 还有好几幕，
9: 对，为了这个演出确实是动用了很多机械，
10: 是的，
9: 而且呢这个灯光的复杂程度也让你非常感觉有层次感，
10: 确实
9: 是，就
10: 是
9: 感觉很豪华，
10: 嗯，
9: 那是在大峡谷是吧，
10: 嗯，
9: 是露天的还是，
10: 哎，就是露天的，
9: 哦，还是露天的，
10: 嗯，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做到最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第五幕第六幕即将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一些这个旗子啊什么的，
9: 嗯，
10: 然后你先开始可能不知道，哎，你们要这旗子干什么，
9: 嗯，
10: 对，但是当最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最后他把最结束的部位当高潮刚要起来的时候，大家以为结束了，但突然一下它巨大的一个屏幕从中间打开，它背后的太行山就让你直接可以看到，
9: 哦，
10: 而且它这个太行山上升起了一轮红日，
9: 嗯，
10: 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会在这个演员的引导下，你就是去会举起我们的旗子，
9: 嗯，
10: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主题是非常明确，嗯，并且非常有寓意深远的，
9: 对，而且对于观众来讲这样的参与性呢
10: 特别强，
9: 非常强，而且大家也不抵触，
10: 嗯，
9: 你知道有的一些实景吧，他要求你配合的时候
10: 啊，
9: 你就会觉得有点危险，
10: 哎，对，
9: 但是他这种就是没什么，
10: 你会自然的融入，
9: 对，你很安全，恨不得你要站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幕大家一块儿就热闹热闹呗，
10: 哎，
9: 就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壮阔的景色，
10: 是是是，
9: 这可能也是实景剧的一个优势，
10: 对，也是它的魅力吧，我觉得，
9: 对，它要虚实结合嘛，前面是一舞台，后头要打开让你看，
10: 嗯，
9: 山照亮，
10: 对，我尤其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打开那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幕是可以打开的，
9: 嗯，
10: 结果它打开以后我就直接看到太行山了，
9: 嗯，
10: 就是尤其你可能不知道说我们是在这样的
9: 坐落在哪，
10: 哎，坐落在哪，但是它山打开的时候，哦，你就说我原来就在太行山中，
9: 嗯，
10: 我看到了太行山的故事，然后你想要加入，
9: 嗯，对，这个很让人感动，
10: 嗯，
9: 这个一个是在博物馆出来之后的这个青年洞，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这一场所谓太阳红日的最后哈，
10: 嗯，
9: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看到最后，大概它持续多长时间啊？这个
10: 40

0: 40分钟，
1: 对，
0: 哦，也不长，
1: 也不长，
0: 那还真挺好。
1: 嗯，
0: 就现在各地文旅，包括这神演出，都很能拿捏这一方面的细节，
1: 正正好好。嗯，
0: 对，就是那真有人走，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时间太长，而且游客一般不是你，比如说去一些剧院看演出啊，
1: 嗯，
0: 大家是有个心理的，
1: 对，
0: 就是我就要呢有耐心，
1: 对，
0: 但是呢去那些景区里面的朋友多半是去旅游的，
1: 对，就很着急。
0: 对，你给他太多时间去观赏一个文艺演出，有可能他就会没耐心。
1: 是，
0: 所以40到45分钟应该
1: 是。
0: 对，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课，为什么一节课只有45分钟？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完全集中精力，大概就那么长时间。
1: 是，
0: 刚才说到了这个演出的地点，我们这一个时间段呢，也要和大家说说，其实它就是在太行大峡谷，
1: 嗯，
0: 是吧？他的演出地点就坐落在这个大峡谷里头，
1: 嗯，
0: 而且是一个露天演出。这个大峡谷本身也是个景区，
1: 对，大峡谷本身也是景区，
0: 好玩吗？
1: 大峡谷是这样的，就是我问过当地的人，其实以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峡谷嘛，因为没有水嘛，
0: 嗯，
1: 什么的，它只是太行山。但是也确实是因为整个这个红旗渠建立了，就是挖通了之后，它整个的生态也有了不同的变化。
0: 嗯，
1: 那现在的太行大峡谷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
0: 哦，
1: 而且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轻徒步这种旅行的话，我觉得太行大峡谷是非常适合的。
0: 轻徒步，
1: 轻徒步，对，首先就是它的时间并不长，你可能一个小时，我指的是大众啊，就是老幼病你都可以，我觉得
0: 都有病的
1: 也不是，
0: 还得
1: 我的意思
0: 先健康，
1: 对，
0: 但是就是不分年龄层，
1: 哎，对，不分年龄层就大家都可以完成，它不会很难，但是呢它又有一些上上下下的起伏，比方说我们走一些天梯，路过瀑布，这个都是会有的这种风景，所以，哎，这个整个的体验感很好。
0: 哦，
1: 嗯，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大峡谷，你从进去大峡谷一直到走出来的话，你一直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哦，
1: 啊，你就不走回头路啊，就
0: 是？哦，
1: 是
0: 吗？
1: 对，非常，
0: 哦，不是绕，
1: 哎，不绕，就是你就一直往上走，你就能打顶峰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哎，也给人家寓意特别好。
0: 对对对，而且爬起来，如果他安排的动线合理的话，
1: 嗯，
0: 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
1: 对，不累
0: 啊，不会特意绕个弯啊什么的，
1: 嗯，
0: 它线路也非常明确。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哎，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0: 我的媳妇儿，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黄沙河东路从14号路到相师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京沪路从辽步步戎路到十大公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辽步松柏路从盘龙路到东区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从东区路到翠香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

0: 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你是怎么安排时间的？就我很好奇，就是整个晚上你是在看那个剧四十分钟？
3: 对，晚上是看剧，第二天爬山。
2: 然后峡谷，第二天爬山，等于你住在了，
3: 对，住在当地
2: 红旗渠。
3: 嗯，
2: 当地住的条件应该很到位吧？
3: 特别好，
2: 很成熟，
3: 很成熟，特好。嗯，
2: 我去井冈山也是，
3: 对，
2: 我原来想象不到的那种，而且特别安稳，它不是那种豪华，
3: 对，
2: 它
3: 有一个特别。哎，对，像您说的是这样，就是给你感觉它所有的设备都不是说多好啊，
2: 对
3: 对
2: 对，
3: 不是，它是让你觉得实用简单但是很舒服。
2: 嗯
3: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些革命老居的特点。
2: 对对对，就是它安排的所有的地方够宽敞够干净，然
3: 后也大，
2: 后
3: 房间也大，
2: 对，其实要什么有什么，
3: 网也有，什么都有。
2: 对
3: 对，
2: 这个住一宿也应该没有什么。它还不是民宿那种，它是那种你说不出来，你当时去了你就知道了。他一看吧，就是那种就是招待所的升级，升级再升级，
3: 什么都有。
2: 对，但是其他多余的一概没有，什么雕梁画栋啊，对于他们来讲，
3: 那个
2: 没有必要啊。就是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是大峡谷，
3: 对，
2: 大概也就爬了一上午吧。
3: 是这样的，太行大峡谷其实它分好几个不同的景区一起放在一起的。
2: 啊、
3: 那这个峡谷里面可能包括像我们玩过的这个玻璃栈道
2: 啊，
3: 也包括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的太行天路，它也是一个大的这种 U 型弯，也很漂亮。包括在这个山下还有像王向岩这样的地方都是可以去爬山的，所以它是分了好几个不同的区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都玩一下，但是我是因为第三天我要返回嘛，所以像王向岩我就没爬成，因为王向岩爬的话也要来回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
2: 那
3: 个就是纯山了，那个就是纯爬山。对，所以我只是玩了前面的像这个玻璃栈道和峡谷这部分了。
2: 对，就是所谓轻徒步啊、
3: 嗯、
2: 和这个全家游啊，刚才刘荣也是说到这方面、
3: 嗯、
2: 携妻带子那么全家跑呢，就是肯定有人身体不太适应。
3: 嗯，
2: 这个你刚才说那王向岩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3: 对，那个
2: 就夫妻俩
3: 需要爬一爬了。
2: 哎，对对对
3: 对，
2: 就是看完了实景演出之后，第二天呢也没有太多行程。
3: 嗯
2: 啊，可以在太行大峡谷待一天吧。
3: 可以。
2: 你是中午吃了中饭？
3: 我们是早晨就去了，我们早上10点钟差不多去，你差不多在11点半左右就能基本上全部爬完了。嗯
2: 啊，然后呢解决了中午饭，
3: 然后驱车，然后在附近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太行天路、可以开开车走一走。
2: 哦，开车走。
3: 哎，对，然后像这个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都可以玩一玩。
2: 就整个景区很大。
3: 嗯，
2: 等于一天的时间也足够。
3: 差不多。
2: 差不多。
3: 嗯，
2: 你是晚上又在这地方住了呢，还是直接走了？
3: 晚上我们就回去了。就回到安阳。
2: 哦，回到安阳，
3: 回到安阳了。对，因为临县到安阳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嘛。
2: 哦，对对对，我刚才忘了，刘荣一直在提醒、说，从安阳那个地方落地，安阳就是火车啊，不是落地。
3: 嗯。
2: 然后从安阳开到我们刚才说的红旗渠所在地
3: 鄞
2: 州
3: 县，对，
2: 大概交通条件很好，还需要
3: 2个小时
2: 的时间。
3: 嗯，对，所以你就我们从这个太行峡谷回来，就直接从鄞州县回到安阳了。
2: 这不是你行程的全部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一方面是红色主题，另外一方面安阳也不缺一些历史遗迹，
3: 嗯，
2: 老城区新城区各有特色、啊，那其实符合年轻人旅行期望值的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3: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安阳，咱们就好多人还是选择自驾嘛，自驾去玩。
2: 对对，
3: 所以现在它在整个这个安阳到鄞州县的这个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摩旅营地啊、或者说是这种可以、房车营地啊、这种营地都有了、
2: 就是正规的房车营地。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真的脱下带口出去玩这种短途的、哎，可以选择这样的营地去安营扎寨。
2: 就是所谓的这个摩旅营地和房车营地，就是那种有水有电的吧。
3: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有专门给你，比方说房车，专门有房车停的那个区域。
2: 嗯
3: 啊、像你如果想要这个露营的话，它有专门的帐篷可以去租。
2: 嗯
3: 啊、你也可以把你的车停在附近，然后里边什么设施都有。
2: 嗯、
3: 也是，而且它这个营地里边每天还会有一些不定时的什么音乐节呀、什么这个小型的这个歌会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就所以特别符合现在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
2: 对对对，而且去安阳这个地儿呢，可逛的地儿也多，也就是你不光是在那儿露营、或者是 房车，
3: 对，
2: 你在那儿住着不是无意义的休养，
3: 对，
2: 就是你高兴了还可以就是直接拔寨，我就去某另外一个地方，
3: 对，可以
2: 这个千曲安阳扎堆看一堆博物馆，然后呢、
3: 嗯、
2: 还可以往四周辐射，
3: 嗯，
2: 你是在来回的路上看到了这些营地？
3: 我们去了中间的一个营地，我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爱骑行的朋友，对，
2: 是摩旅营地，
3: 对，摩旅营地，对，我们想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来，
2: 就跟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房车营地我们见的很多啊，但是摩旅营地大家可能以前很少见到过。
3: 嗯，
2: 这什么样的规模？为什么非要叫摩旅营地？
3: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有一个太行天路，
2: 嗯哼。
3: 所以很多骑行的人就特别想玩那个天路、
2: 哦、
3: 啊，就是它被号称说是这个小的怒江十八弯嘛，是不是、
2: 哦、就是有一些险峻，有一些景色、啊、
3: 也确实是那种很大的 U 型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山上是可以看到的、
2: 嗯、
3: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骑行的朋友们愿意去。那它这个营地特别好，就是它在两个山的山谷中间，
2: 嗯，
3: 有非常大的空场，而且山谷很清凉
2: 啊、哦、凉快、
3: 凉快避暑，然后呢、
2: 嗯、
3: 又是山谷间又有水、
2: 嗯、
3: 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山有水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小小区域了，
2: 就是风水好，
3: 嗯，
2: 而且地方大，
3: 大真的是挺大的、嗯、就是反正空场大，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嘛。
2: 不，然后呢，那跟房车营地有啥区别啊？
3: 嗯，它还有专门为就是摩托车的一些装置啊，包括停车的一些东西、
2: 啊、
3: 包括哎，他卖的东西就跟摩托车可能有相关的，包括像他的这个帐篷都是摩托车的大头盔的那样的一个建筑、
2: 哦、
3: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化，
2: 就非常典型的摩旅营地、
3: 嗯、
2: 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啊、
3: 嗯、
2: 摩托车旅行的营地，
3: 嗯，
2: 是挤在了房车营地
3: 旁边
2: 就是你占地面就小
3: 啊、
2: 哦、你就俩轮，那你就给专门给你开一个地儿呗。
3: 嗯，那
2: 好像
3: 还
2: 不
3: 是，他是专门为摩托车做了一个营地。
2: 那这营地里头，那你说头盔式的大帐篷、
3: 嗯、
2: 是租的吗？
3: 是租的，那肯定是租的、
2: 啊。
3: 但是这个帐篷里面你就可以玩的东西也挺多的
2: 啊，
3: 就比方说什么唱歌的呀，什么这些围炉煮茶呀，就这些都有。
2: 就等于它和房车营地最大的区别是它上头有建筑。
3: 对。
2: 就是不是一大平板，
3: 不是平板，对，它有不同的，像它的小卖部都是摩托车头盔的那种形状。
2: 哦，就等于我们只要把车开过去就可以了，
3: 嗯、
2: 不用这个，也有车手自己扎帐篷吧？你应该见到，
3: 我没见着，这次没见到，
2: 全住头盔里，
3: 我没见到自己扎帐篷了。但是我估计他那个、
2: 啊、
3: 他因为他有写，就可能自己扎帐篷是另外的一个钱啊、嗯。
2: 对，可能那个
3: 付费模式不一样，
2: 对，地方也不一样，有可能这边都已经弄满了嘛。
3: 但是好多人因为骑摩托车，可能他就。不扎寨，他可能就选择这样的地方住嘛。
2: 对，除非是长途的，我见过那种长途摩旅，他带的那个也是非常简易的帐篷、
3: 嗯。对，
2: 那个稍微有点风就没法扎。
3: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短途吧，短途玩的话就不用了。
2: 就是为了好玩呗。
3: 嗯、
2: 其实就是这种特别有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其实这也是旅游啊。
3: 嗯。
2: 这是另外的一种不同形式的旅游，它只不过呢，以前好像没有这种配套设备，这一些这个驴友啊，他可能比较费劲。
3: 但我看着他们是把车停在旁边，一群人在这儿又唱歌又玩飞盘的，就是年轻人。
2: 对，就是照我们比较老的传统的理解哈，就是你不管摩托车营地哈、
3: 嗯，
2: 那房车另说啊、
3: 嗯，
2: 因为他不把车开出来了嘛。
3: 对，
2: 开摩托车的最好，你也没地儿洗，也没地儿换衣服。
3: 对，
2: 最好还是找一宾馆。好像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
3: 嗯，
2: 就是这种摩旅营地，我肯定得集体洗漱。就是那不可能，那个大头盔里什么都有，就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很重要啊。以前我们认为你骑了长一叫风吹了一天了，你晚上还不得找一个相对舒服的宾馆，
3: 现在不会吧，
2: 洗洗换换啊。不，我就说整个就是我坐过别人的那个摩托车，就是我坐上去第一感觉就是如果叫这样的风
3: 吹一天
2: 啊，确实比较疲惫，
3: 嗯，
2: 但是呢，开摩托车的那个朋友
3: 更疲惫，
2: 不，他很兴奋，
3: 是吗？
2: 啊，他说这是开汽车给我不了的一种、
3: 啊、全自由的驰骋感觉
2: 啊，对，就听着风噪啊，他的感觉非常棒，
3: 嗯、对对对，是
2: 啊，可能这种摩旅的营地大家去看看吧，
3: 嗯、
2: 因为刘荣也是好奇，
3: 嗯
2: 啊，那里头大还挺大的，就
3: 挺大，
2: 那
3: 就是个大空场嘛，
2: 啊，就是你而那就是大家伙都可以。
3: 都可以去看，
2: 晚上围了一块儿
3: 啊，对，都可以去看，嗯，
2: 很好，这是既传统又现代啊。
3: 嗯、
2: 具体呢是在安阳下车，去林州看一下红旗渠，然后呢沿途还有太行大峡谷。
3: 对，反正大家记得吃道口烧鸡和扁水菜。
2: 啊，对，今天没时间聊吃的哈。 道口烧鸡和
3: 扁水菜。
2: 扁水

0: 挺好吃吗？
1: 挺好
0: 道
1: 吃
0: 口
1: 的，
0: 烧鸡，
1: 对，
0: 有什么口味上的不一样？
1: 它有点酱过的味道，
0: 哦，
1: 就
0: 就还是
1: 是，
0: 当地的味儿。
1: 对对对，反正挺特别的，然后骨头特别酥，哎，挺好吃的，
0: 你在哪儿吃的？在安阳吃的，
1: 就
0: 在
1: 在
0: 林
1: 安阳
0: 州。
1: 吃的，
0: 哦，在林
1: 嗯，
0: 州有体验吗？
1: 就是林州、安阳都有这
0: 都
1: 东
0: 有这
1: 西，
0: 味道差不
1: 对，
0: 多哈。
1: 差不多，嗯，挺好吃的，
0: 行，最后呢，我们的话题比较轻松啊，就
1: 嗯，嗯，
0: 是还是有美食地，而且大家要相信，就是河南整个这
1: 对，
0: 个
1: 河
0: 地方
1: 南吃了很多，
0: 美食很多啊，
1: 嗯。
0: 口味也都非常的地道。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跟我们的刘荣啊聊这个太行山，
1: 嗯，
0: 我们的3天2夜的短途游就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做客我们的节
1: 谢
0: 目。
1: 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是孟庭苇出道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主打，也是孟庭苇她唱歌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个专辑，她得到了月亮公主的称号。91年，华星唱片公司出品，监制为吕诗玉，制作人为吕国良，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了500万张，也算是当时非常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了。我想在90年代应该是无人不知这首歌吧。下首歌金海心牡丹之歌。

金海心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歌手，他的声音就是他最强大的武器，带一些鼻音却听起来非常的清甜。海心算是90年代末出道的歌手当中也算是比较出众的一位，虽然说锋芒不及蔡依林、周慧、梁静茹这些人，但他还算是稳坐了至少前八的位置吧，至少当年我还是买过他的专辑的。下一首歌是刘惜君的《时光慢旅》。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再见小时候》。这首歌其实和南拳妈妈前一张专辑也很有关联，第一个专辑的第一首主打唱的就是小时候，这一次该说的是再见小时候，寓意南拳妈妈长大了，因为唱片合约告一段落，而未来新的音乐之路和发展还有很多的未知性，所以怀念复杂心情都写在歌里面。不过这个歌还是温暖曲风，歌词一开始自然坦白的心情就铺成回忆，童年糖果罐已经快融化完，缤纷的气球在立歌中飘散。歌词当中除了提到了童年还有亲情初恋滋味，仍然还是非常贴合南拳妈妈的特点，暖心。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 Michael Burton 这首 Said I Love You But I Lied， 说我爱你但是我说谎了。 Burton 呢，80年代末起他就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摇滚乐歌手，他创下过全球超过5200万张的唱片销量，凭着没有你我怎么活、当男人爱上女人这两首歌成为了两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流行男歌手得主，并且还获得4次格莱美提名。而他的歌为什么会这么带摇滚色彩，大概是因为出道前他是玩硬摇滚的吧。硬摇滚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比较强烈的吉他失真效果为主的音乐，一般可以听完整场硬摇滚音乐会的人心脏功能都比较好。来听这首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圆山路从超东路到茶山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长平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那英《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呢是99年专辑《干脆》当中的一首，也是那英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第二张专辑，继征服的巨大成功之后的又一力作。而在00年，那英也成为了 CCTV MTV 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她的这张专辑一个月总销量突破了100万张，相当不错了，在那个年代来说。

继续回来，下一首歌来听方大同的《千纸鹤》。这个歌呢，是他邀请了周杰伦的老拍档方文山来创作。方文山是根据方大同平时喜爱的西洋风，把西式的咖啡、爵士乐这些元素融入进去，然后后面的歌词又巧妙地嵌入了中式的泼墨呀、彩蝶呀、红尘这些元素，把一个失恋的男人背后那些赤裸裸的心情都表露无遗。《千纸鹤》呢，本身就是带思念的寓意，方文山就干脆取了这个名字，干脆叫千纸鹤。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皮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皮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皮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皮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皮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皮克球挥拍乐趣。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泛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到李宗盛大哥的17岁女生的温柔。大哥是一个特别会描述女性心理情感的一位，当然除了林忆莲这一类成熟女性之外的特征，当年梁静茹20出头的时候，她也编写了很多很多少女路线的情歌，也通通是描述到位，为那么多歌手写了那么多首情歌，终于这首歌是她来唱。这首歌很有意思的是用了叙述的手法，每一句歌词都非常的有画面感，就像是一个中年男子有一天非常闲，走在路上就回忆起了那一些初恋的事情。关于17岁女生的温柔，你怎么想？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曹格的《美丽人生》，这应该算是他作品当中我认为最温暖的一首了吧。关于童年，关于单纯的小美好，歌词也是写得极其简单，比如说要看一看天空的蓝，看一看花开灿烂，爱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睁开眼就看到彩虹，这不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生活美景吗？所以这首歌呢取名为《美丽人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2: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是一个主持人，同时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育导师。那每个工作日的中午啊，在12点钟到1点半呢，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各位呢，可能现在啊是在午餐时间啊，一边吃饭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也可能啊您刚刚结束上午的工作，还没有吃饭呢，准备稍作休息啊，准备去吃饭。那无论您在哪里啊，都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的到来。那我们节目的口号呢，就是声音让城市更美好，希望每天中午的这段陪伴都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天啊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来进行拆解啊，在拆解过程当中呢，就是给您哈、分析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啊，然后呢，您结合自己的家庭教育的实际啊，找到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从一个妈妈的求助开始的。这个妈妈呢就说啊，我的女儿13岁，正在读初一，成绩呢是中等偏上的，口才呢也很好。她是住校的，同宿舍的8个女同学呢会一起聊点私房话啊，然后呢也共同发誓了是不外传的。可是呢，其中的一个女同学啊没有遵守诺言，把她讲的事情呢张冠李戴的给传出去了。他感觉很受伤，他自己呢已经找出来啊是哪个女同学传的话，并且呢也求助了班主任。这个同学呢也在寝室当中啊已经道歉过了。心理老师认为呢，说在宿舍内部处理啊就已经可以了，如果在全班批评的话呢，误会啊也可能会越传越远。那现在呢，我的女儿还是有那种愤怒和受伤的感觉，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女儿走出这件事情呢？怎么样去帮助孩子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再口无遮拦呢？好，今天我们就是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讨论啊。那么各位啊，如果说您是也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啊，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留言啊。如果说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一些感慨啊，有一些体会，也欢迎。

呢留言给我。还有呢，如果说您想向我咨询啊，你也可以呢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那么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啊留言给我啊，我会抽时间来回复您，或者呢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我就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回复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是一个妈妈啊，她跟我啊倾诉这件事情。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见啊，孩子啊他其实这种愤怒的表现呢是很正常的啊，因为他是被信任给辜负了。这位妈妈呢其实是想知道啊，怎么样去帮助孩子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再口无遮拦。这句话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弄清楚一点啊，实际上呢不是说这个孩子口无遮拦，而是说呢他其实啊是信任别人，但是呢被辜负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女孩啊，她做了什么呢？她是跟同宿舍的女生啊聊一些私房话，对吧？这个很常见啊，大家一般宿舍里头呢处得很好，像姐妹一样啊。那晚上呢，大家躺下之后啊，可能就会聊一点私房话哈，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这个小姐妹们呢还共同发誓说呢不外传啊，已经有一个承诺在这儿了。所以呢，她是觉得自己呢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小圈子当中来分享一些比较私密的心事啊，他自己呢本人是遵守了不外传的约定的，他没有到处说。但是呢另外一个同学没有守住秘密啊，不仅是没有守住秘密，而且他还张冠李戴的把这个事情呢把他给歪曲了哈，结果传出去呢是另外一个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女孩就很生气哈，不仅是往外传，而且还乱传呢。那么这个里头呢，我们首先说呢，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女孩不会保护个人隐私，而是呢她信任的人辜负了她的信任，这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哈不去理解孩子啊，不去共情孩子，首先呢就把责任推到女儿的身上，说你就不该跟别人说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在责怪她哈，那她就会更加的受伤啊。那为什么明明是别人不对，可是妈妈呀也认为是我不对呢？好，那么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口无遮拦呢？如果说哈，一个人到处跟人说自己的私事，在公开场合去谈论隐私，对不熟的人哈也掏心掏肺啊，那叫做口无遮拦。但是呢，从女儿这个她的表现来看哈，女儿呢是并不符合这些特征的。她是在宿舍这个小圈子当中分享的，并且呢是在大家共同承诺保密的前提之下，这恰恰说明呢她是有基本的隐私意识的哈。所以呢咱们说呢，其实孩子并不是那种口无遮拦的孩子哈，她是被伤害的那一方，不是犯错的那一方。所以呢咱们如果一旦听到孩子跟自己啊倾诉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首先不要去批评孩子。好了，那我们现在呢稍微啊听点音乐，一会儿呢在一刻报时之后呢再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从12点钟一直啊到1点半就会围绕这个话题啊来给大家展开掰开了揉碎了哈，给大家呢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应该如何去处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李恒大道从古村路到石牌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此刻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啊，是来自光良的，叫做《若无其事》。就在这首好听的歌曲当中，给大家介绍一条旅行的线路啊，那就是跟着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此生必驾啊，这个去哪里呢？去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和24号发团，东莞广电的主持人啊和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元的，限时特惠啊6980元每人，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9晚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很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7月24号，和广电台的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吧。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呢是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家孩子有没有遇到过被传话或者说是被泄露秘密的事情呢？你是怎么帮助他走出来的呢？啊，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那么可能我们啊作为成年人听到孩子来讲这个事儿呢，第一时间都会觉得孩子啊口无遮拦了，对吧？但是实际上呢，本质上不是这个原因啊，本质上呢还是因为孩子被辜负了，他信任别人，但是呢结果呢他被辜负了，所以他很愤怒和受伤。女儿现在的愤怒和受伤呢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13岁的孩子啊正处在同伴关系高度敏感的阶段，朋友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可能会影响他一整天的心情啊。被信任的朋友背叛，他的愤怒和受伤是对这段关系破裂的本能的反应。而且呢，心理老师的建议啊也是合理的。心理老师说啊，在宿舍内处理啊就可以了。如果在全班来批评他呢，误会啊也可能会越传越远啊。那么这个判断呢是很有智慧的，因为在全班公开批评啊那个传话的女孩呢，意味着啊把这个事情闹大了，更多的人哈、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反而可能会让谣言二次传播。而且呢，那个传话的同学啊，在全班同学面前被羞辱，可能也会心生怨恨，做出更加过激的行为。所以呢，宿舍内处理啊，班主任介入，对方道歉啊，这已经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处理结果了哈、也不赞成呢再把它升级哈、但是这个事情呢，从理性上解决了，情感上呢还没有解决，因为呢对这个女孩来说，道理都懂，对方也道歉了，老师也处理了，但是呢情感上的受伤不会因为一句道歉的话就立刻消失，她需要时间啊来消化这份委屈和愤怒，她的愤怒啊不是不原谅，而是呢暂时还没有消化完，所以呢作为爸爸妈妈哈、这个时候呢就是要陪伴孩子啊，而且呢要很好的引导他，慢慢的把这件事情啊把它给消化了。时光洪流冲散。好了，那说到这里呢，如果说您觉得啊节目的内容啊有共鸣，感觉还不错，各位呢可以在直播间点点赞。我们的直播间啊右下角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对吗？我们在那个位置啊多点一下啊，把节目的热度啊增加一下。另外呢，就是您觉得这个节目呢挺有意义的啊，可能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也是需要的，不妨呢用转发键把这个直播间转发出去啊，让更多人可以听到节目。时间是事物主要呢是我们一定要先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我们搜一下东莞电台找到公众号，然后呢把公众号啊添加一下，对吧？那么你就发现呢在视频号当中呢，我们每天节目都在进行直播，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30分哈、会给您准时直播的。好，还有呢我们节目呢通过广播，您可以在收音机里头啊搜索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在知东莞 APP 上面也在进行直播啊，知道的知，咱们呢把这个 APP 啊给下载一个，然后呢我们就在首页能够看到广播电视4个字啊，就首页的最下边中间广播电视，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传播了。好，如果说呢您觉得哈有些事情想要跟我来讨论一下哈，咨询一下啊，也可以呢给我啊工作微信号呢发留言啊，我的工作微信号呢是 YYLH1008 YYLH1008，欢迎各位添加。

好，那说到家庭教育呢，其实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啊，就是汤要慢慢煲，孩子要慢慢教啊。那么当孩子回来跟你说他在学校遇到的委屈时呢，你先不要去评判，你先听孩子啊把这个前后始末啊给你讲清楚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哎，你可以呢情绪上去接住他，说哦，你现在觉得很难过是吗？你是不是有一点愤怒啊？哎，这个呢可以啊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啊，但是不要那么快的去给评判，也不要那么快的去给出建议来。然后呢可以跟老师啊去了解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小孩子嘛，他有可能只是一个角度啊他来观察这件事情，但是还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角度呢他未必知道啊。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以找班主任老师了解一下情况啊，这样的话你会知道的更加的全面一些。遇到这种事情呢，我们不需要马上去批评孩子啊，说你看看啊，你就是口无遮拦吧，什么都跟别人说啊，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下次你就学乖了吧。那如果你这样说呢，孩子会觉得比较受打击啊，你在责怪他啊。那但是呢，如果说你反应特别的敏感哈，说啊那怎么得了啊，那我得找那个孩子算账，我得找那个家长说道说道，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反应有点过激了哈。因为孩子们之间呢，他们其实也是在学习如何交往，有的时候呢边界没有把握好啊，也是正常的哈。我们也不需要表现得非常激动啊去找对方算账，那这样的话也可能会让对方很气愤啊，把这个问题呢给他升级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心态慢下来稳下来哈，先考虑一下啊，然后再做出相应的反应呢是比较好的。

好，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啊正在进行直播。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来源于一位妈妈的求助。她说：“我的女儿13岁，正在读初一，成绩呢是中等偏上，口才挺好的。她住校，同宿舍的8个女同学啊会聊一点私房话，并且啊共同发誓不外传。但是呢，其中的一个女同学没有遵守诺言，把她讲的事情呢张冠李戴的传出去了。”孩子就感觉很受伤啊，他已经呢自己找出来是哪个女同学传话，并且呢也求助了班主任，这个同学呢已经道歉了。心理老师认为呢，在宿舍内处理就可以了，如果在全班批评，误会也可能会越传越远。但是现在呢，女儿还是有愤怒和受伤的感觉，怎样才能够帮助女儿走出这件事情呢？怎样帮助孩子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再口无遮拦呢？好，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求助啊来展开，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来拆解一下哈，作为家长我们可以为孩子做些什么。好，我们听一点音乐，稍后呢在半点报时之后啊再回到直播当中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节目进行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收到一些听众的留言啊，我们来分享几条啊。这位妈妈留言说，我女儿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事情，跟好朋友说的秘密被传出去了，她哭了整整一个周末，我当时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好，那这位妈妈的经历很真实啊，青春期的秘密被泄露，对孩子来说呢是天大的事儿，我们需要先理解这个天大的感觉。有一位爸爸留言说，我小时候啊也曾经被朋友出卖过，到现在呢还记得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伤啊不是说算了就能够算了的，需要时间。是的，信任的修复啊是需要时间的，你还不能催他。13岁啊，读初一的孩子呢，正是同伴认同的关键期，被朋友背叛的伤害感会被放大好几倍呢。所以呢，家长啊，首先要做的就是接纳他的情绪，而不是急着去解决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要记得啊，就我们先要去处理情绪问题，我们先要去接纳孩子的情绪，不管这个事情啊到底啊从道理来说是怎么样的啊，但是我们要都要去接纳孩子的情绪啊，他的情绪是合理的。解决情绪呢啊，却比解决问题呢还要更进一步哈 啊早一点。所以我们要先接住孩子的情绪，问题呢才有解决的可能性。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哈，我们啊先要来理解一下孩子内心啊到底是在经历什么。为什么13岁的女生被信任的小姐妹给背叛了，把她说的话传出去了，而且呢还就是张冠李戴的啊传出去了啊，变得完全面目全非了。啊，他就感觉呢非常的受伤哈、啊。那他的这个心理层面哈、啊，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震动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呢，第一层啊，就是对信任的信仰坍塌了。他以为发过誓了就是真的啊，而且呢还发了一个毒誓啊，对吧？他以为朋友呢一定会守住秘密，但是呢，他现在发现了誓言是可以被违背的。朋友呢也可能会靠不住啊，这不是他的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人性的复杂，他的世界观被冲击了。这其实呢是青春期很重要的一刻，学会辨别谁值得信任，谁不值得。好，第二层呢就是社交焦虑被唤醒了。被传出去的话呢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被张冠李戴的啊。他本来说的是别人的意见，就是家里亲戚的事情哈、啊、并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但是传出去就变成啊他自己的事儿了啊。那就意味着说他可能被误解，被议论，被嘲笑。他可能会担心，哎呀别人怎么看我呀，会不会因此啊而讨厌我呢啊。那么这种对于未来的社交形象的焦虑比事件本身更加让他难受。第三层呢，就是自我怀疑的开始。他可能也在问自己，是不是我不该说，是不是我太相信别人了，这是最让人心疼的部分。哎，明明是别人犯错呀，但是呢他却在自责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需要的其实呢，不是一个告诉他你以后不要口无遮拦的妈妈，而是一个告诉他啊，这不是你的错的妈妈啊。妈妈要跟他说啊，你被别人背叛了，你被别人伤害了，其实不是你的错啊，是他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诺言。所以呢，现在啊，当孩子还处在一个愤怒和受伤的情绪当中时，先不要急着去教他如何保护隐私啊。在这个任何你应该怎样的句式啊，在他听来呢，其实都是在说你活该啊。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情绪啊，在没有平复之前呢，所有的道理他都会屏蔽掉的。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发现啊，你很着急的去讲道理
啊，但是呢，对方压根儿都听不进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啊，就是他深陷在情绪的漩涡当中。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理性啊是被屏蔽掉的啊，所以呢，我们不着急啊去讲道理啊。好了，说到这里呢，如果说您觉得哎节目还不错哈，那可以在直播间呢给点点赞，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哈发个表情包啊，发句评论的话呀等等哈都是可以的。好，如果说呢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想要啊有事儿呢找我咨询，或者说呢想要跟更多的朋友来链接，也可以呢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那么欢迎您啊来到我们这个网络的世界。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来分析一下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来帮助他走出这件事情。怎么走出呢？那就是在情绪上来进行疏导啊，只有情绪上呢有了足够的疏导啊，他的负面情绪宣泄出来了啊，他获得了足够的安全感，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才可以来教他怎样啊去保护个人隐私。这个前后的顺序啊咱们不能够颠倒了，我们一定要先去疏导情绪，然后再跟他讲哈，我们可以怎么做啊，来，就是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啊，以免呢啊有那么一个哈、不能够遵守承诺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啊，就把你给出卖了，是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展开来讨论的是一个关于背叛与信任啊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上周六呢在东城实验中学做活动，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第31期啊，有一些家长呢就在活动之后啊排队啊找我做面对面的咨询。那其中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讲了这件事情啊，她的女儿在读初一啊，因为在宿舍里头呢跟小姐妹分享一些私房话啊，之前呢虽然大家都发誓啊不往外传的，结果有一个小姐妹呢就不牢靠啊，把这个话给传出去了，并且呢还是歪曲的传出去了，是张冠李戴的，事情的原委啊完全不是这样的。那所以呢这个女孩就感觉很受伤啊，很愤怒啊。那么后来呢老师呢也给她做了一些处置啊，让那个同学道歉了。那么到现在呢这个事情已经过去有1个月了吧，孩子呢依然有这种受伤的感受啊。那怎么样去帮助他走出这件事情呢？怎么样去教会他啊，怎么样去做好这个隐私的自我保护呢啊，这是妈妈问我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很有代表性，就拿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啊展开来啊分析一下。那么如果说您的孩子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啊，也可以来参考这个案例啊，那我觉得呢都能够有点启发吧，从中找到您教育孩子的方法。

0: 烈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啊，具体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走出愤怒和受伤的情绪呢？来给您一套四步法，可以在接他回家之后呢，找合适的时机来做。我们第一步是怎么做呢？就是要创造一个倾诉的安全空间，只倾听不评价，找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比如睡前啊，或者是一起散步的时候啊，可以先开口说，哎，宝贝，那件事情你还觉得很难受吗？想跟妈妈说一下吗？如果他不想说，那就等一等啊。如果他说了，你就先做三件事，听，点头，说，嗯。不要去否认他说你不该生气，不要说啊对方已经道歉了，就让他把情绪说完。可能说完他会哭，哭就让他哭啊。情绪呢，只有被完整的宣泄出来，才能够真正的平复。第二步呢，就是替他说出那些他说不出来的感受。13岁的孩子啊，表达能力是有限的，他只会说我很生气，我很烦。你可以帮他翻译一下，你是不是觉得被他背叛了？你是不是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你？当他发现呢，哦，妈妈懂我啊，他的孤独感会减轻一半。那么这个就是心理学上说的情绪标记。当混乱的情绪被精准的命名和标记，那种无形的痛苦啊，就会变得有形、可控、可被处理。第三步呢，是把他的问题和别人的错误分开。你一定要明确地告诉他三句话。第一呢，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你只是信任了这个朋友啊，这不是错。第二呢，就是啊，他违反了约定，是他不对，这并不代表你不好。第三呢，就是妈妈的看法，你会不会保护自己的隐私呢？你会的，因为你知道啊，在合适的圈子里头说合适的话，只是呢，这次遇到的人不值得信任。这三句话对现在的他来说，比任何的安慰啊都来得重要。好，然后呢，第四步啊，就是讨论原谅还是放下。很多家长会催促孩子，别人都道歉了，你就原谅他吧。其实这个事儿呢，是不要催的。原不原谅啊，是他自己的事情啊。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选择原谅他，也可以选择不原谅。但是呢，不管怎么选吧，妈妈都是支持你的。重要的是呢，你不能一直被这件事情困住啊，对吧？我们可以试着把它放下，因为呢，原谅是给别人一个台阶，而放下呢，是给自己一条出路。他不一定非要原谅对方，但是他需要学会放下这件事情对自己的消耗。另外呢，这里有一个需要去留意的信号。有研究表明啊，如果孩子在被朋友背叛后，持续出现拒绝上学、做噩梦、情绪长时间低落啊等等情况，那是需要寻求专业帮助的。如果说呢，孩子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依然无法从这个事情当中走出来，那我们不要犹豫可以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呢，干脆出去找一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跟孩子聊一聊。好，说到这里了，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想要与更多人交流，或者想要向我咨询，也欢迎呢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微信号的意思呢是永远厉害1008。

好，前面我们说过啊，怎么样用四步法来帮助孩子在情绪上哈、能够有一个疏导啊，只有先把情绪缓解了啊，才能够有下一步啊，来教会孩子更好的去保护个人的隐私。帮助孩子学会保护隐私啊，不是说从此就要闭嘴不说话了，而是要学会呢设立边界啊。那具体呢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在正点报时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拆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志馨姐姐叶纯。当孩子被辜负、被伤害的这种情绪啊平复之后，我们再来谈如何保护隐私这件事情啊。注意呢，你不要跟他说，哎，你以后啥事都不能说了哈，那会让他彻底的封闭自己。我们需要教会他的是有智慧的分享，给不同的人说不同深度的话。第一呢，就是要帮孩子建立信任分级的概念。你可以用一张白纸画同心圆，和他一起啊画出不同的圈层。最内圈的呢是绝对信任的人，比如爸爸妈妈，什么都可以说。下一圈呢是比较信任的朋友，可以说部分，但是不能说全部。最外圈呢是普通的同学，只聊日常，不谈隐私。然后问他啊，你觉得这次那个同学放在哪一圈比较合适呢？让他自己啊，把这次受伤的经历变成一个学习如何分级信任的机会。这不是让他变得多疑，而是让他从全信走向有选择的信。这是他走向成熟人际关系的最重要的一步。好，这是第一啊。第二呢，是区分分享和宣泄。很多时候呢，孩子啊，说话呢太透明了，太坦诚了，是因为啊有情绪憋不住。与其教他不准说，不如教他跟谁说。当他情绪上头的时候啊，先来找妈妈，妈妈是安全出口啊，怎么说都不会被传出去的。等他情绪平复了，再决定啊哪些可以跟朋友分享，这就相当于为他的情绪找到了一个排洪渠。只是希望你能听得清。好，第三呢，就是要教孩子识别可信任的朋友的信号。什么样的朋友值得分享秘密呢？那些也同样会保护你的朋友。你可以教他观察这个朋友有没有替你保守过秘密啊，他是否也跟你分享他的心事啊，当别人说闲话的时候，他是参与还是沉默呀。这些信号啊比发誓管用得多，因为誓言可以被违背，但是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往往不会骗人。第四呢，就是创设家庭的安全分享练习。周末在家可以玩一个我分享你保密的小游戏啊，你分享一件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糗事啊，让孩子保密，他也分享一件，哎，你会绝对为他保密。在轻松的游戏当中，感受被信任的人守住秘密的安心感，这种正向体验越多，孩子对健康的关系啊就会越有辨识力，他之后呢就是挑选朋友的能力啊也会变得更强。同时呢，家长自己呢也是要以身作则的。你有没有当着孩子的面把他的一些

糗事当成笑话讲给亲戚听呢？你有没有跟邻居分享孩子的小秘密呢？如果有，这实际上呢，就是在无意间示范了不尊重隐私的行为。孩子会从你的言行当中习得，啊，原来

好，那么节目的尾声呢，也给妈妈一份具体的行动清单啊。这份清单呢，也是适合啊所有正在为孩子人际关系困扰而焦虑的父母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周末接他回家的时候呢，不用主动的提这件事儿，但如果他提了，我们就认真听啊，不要急着给建议，不要说啊你别生气了，不值得。你可以说啊，妈妈知道你还很难受啊，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呢，我们就做点别的事情啊。那第二件事情呢，是可以带他去吃他最喜欢的啊这些小吃啊什么的啊，在放松的状态之下呢，不经意的问他，哎，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你会怎么做呢？让他自己思考哈，比你说教啊更加的有效。如果他说再也不跟任何人说了，请不要说那也不行啊，可以轻轻地补一句，那会不会太孤单了呀？也许我们可以想一想哪些人还是值得说的。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带他一起看一场关于友谊的电影啊。那么看完之后呢，不急着去问你学到了什么啊，就一起聊一聊人物和情节吧。在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呢，他心里的那根刺儿会慢慢的松动。电影有一种魅力啊，就是它能够让一个孩子在安全的距离之外消化自己的伤口。为什么呢？因为它讲的是别人的故事啊，不是自己的。这样的话呢，就不用直接受刺激了。好，第四件事情呢是啊，这个如果孩子呢啊在住校哈，他最近呢心情都不是很好，可以每天睡前给他发一条信息啊。当然了，可能孩子如果去学校是没有带手机的，咱们这条就跳过了哈。总之呢，就是让孩子感受到说，哎，妈妈爱你啊，那么就会让孩子呢感受到一种情绪的托举啊。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呢，就是你作为妈妈能够给他的最牢固的安全感。好，然后呢，在节目的尾声，我想对这位求助的妈妈说，你的女儿口才好，成绩中上，敢于求助老师，她是一个有能力、有主见的孩子。这次受伤啊，是他人际关系学习当中的重要一课。他需要学会的不是闭嘴，而是有智慧的敞开心扉。不要因为这次受伤就教他再也不相信任何人，那样的话呢，他会活得很累。也不要急着让他立刻原谅，因为他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件事情。他现在的愤怒啊，是为自己建立边界。他的受伤呢，是因为他在乎友谊，这两样东西等他长大了都会成为他保护自己的铠甲。你只需要在他身边，不催促，不否定，不替他做决定，相信他能够走出来，而你温和的陪伴就是他走出来最大的力量。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来不受伤，而是受了伤之后依然愿意相信善良。你想让他成为这样的人吗？那就先成为自己啊。那么你相信友谊啊，他才会继续相信友谊，相信他能够走出来啊，那么他才能够相信自己可以走出来。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中午的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如果说啊，您有家庭教育方面的疑问想要向我咨询，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可以把您要问的问题啊留言给我。记得呢，从我们这个工作日的周一开始啊，周一到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半啊，都是城市的声音节目。大家呢可以每天啊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直播。第一个呢是通过广播这里啊，各位可以在收音机里头搜索一下 FM100.8 兆赫，找到我们的节目。第二呢是在知东莞平台上，知道的知啊，我们下载。

一个至东馆啊，手机里头呢我们下载一个啊，然后呢在首页看到最下边的中间啊就有广播电视四个字，哎，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然后呢还有第三种方式是最为简单的，就是各位要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我们可以先添加东莞电台公众号，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每天啊中午的时候在视频号里头啊听到节目的直播了。好，那今天的节目的主体部分呢已经结束了，那我会在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呢把今天话题的主要的观点啊通过文字的方式啊再来推送一遍，各位呢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叫知心叶纯，知心叶纯，我呢会在下了节目之后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主要的观点和建议写成文章在公众号上来做一次推送，各位如果没有听得特别明白的话呢，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再来重温一下。好的，那各位我们明天中午再见啦。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高尔夫中路从环市南路到桥郊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两款好东西啊。第一个呢就是迪奥的口红五件套，浪漫的节日快到了，怎么能少得了口红的身影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迪奥爱心口红五件套，1.5克的小支装，做工呢是很精细的，质感在线啊。一套里头有5个色号，每支颜色呢都很好看，不容易踩雷，日常通勤啊、party 约会啊都是很适合的，涂上啊特别提气色，而且呢还是520限定粉色礼盒包装，送人很有仪式感。商城福利价一套只要168块钱就能够到手了。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平时呢女生们买口红啊，正装的量太大了，基本上很少用得完啊，挺浪费的，所以呢这个口红小样套盒就很合适，既方便携带，还能一次性的体验几个色号，而且不论呢是口红颜色、质地、包装啊，跟正装都是一样的，精致度呢是很接近的。那这次呢

是一次性的汇集了五款的热门色号，999啊是经典的正红，720呢是豆沙红棕色，然后呢840呢是枫叶砖红，复古又高级的这个暖调啊，还有呢777呢是烈焰赤粉裸啊，啊总之呢啊都是很好看的颜色啊。好，那么口红呢都是丝绒的质地，很好推开啊，搭配上这个我们这个啊外观哈、啊、银色的啊这个管子哈、啊，感觉简约又大气。那么这款迪奥的爱心口红套盒呢，每支啊都是1.5克的小支装，色泽啊是饱满浓郁，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五款热门色号，还能多种颜色换着涂，精美520限定粉色礼盒，里边呢还有一个小镜子啊，方便随时补妆。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呢推荐的是叫安德玛。这个是一个短袖的 T 恤哈、啊，夏天到了之后呢，孩子容易出汗，而且呢，孩子本身运动量就很大嘛，到处哈、啊、跑来跑去啊，所以要给他买这种比较舒适的又吸汗的运动装备。那这个儿童系列呢，速干 T 恤哈、啊、搭配了透气跑鞋，让孩子尽情撒欢的同时呢，也能够时刻的保持干爽。那今天这个价格呢，比官旗要便宜很多啊，短袖的旗舰店价格呢是159元，今天秒杀呀只要69元，跑鞋的官旗售价249元，那咱们商城呢只要159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短袖呢安德玛本身啊就是做运动装备的大品牌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品质啊都是信得过的，一共有蓝白黑三个颜色，男孩女孩穿都很精神，尺码呢是覆盖了130到170，关键呢是旗舰店哈、啊、要159，咱们今天秒杀呢只要69，还可以搭配跑鞋一起带走啊，黑白粉三个颜色啊，那么简约大方，不挑穿搭，鞋码呢从33到40，魔术贴设计，小朋友自己啊就能够轻松的穿脱，反复的开合也不容易坏哟。鞋面呢则是大面积的透气的网眼，夏天啊长时间穿着也不闷脚不捂汗。啊，不像普通的鞋子一样不透气哈、啊，鞋底呢硬邦邦的，跑久了会脚疼。那这款呢，它鞋底啊是伊娃的，这个叫花纹底，回弹和防滑都特别好哈、啊。好，然后呢也很轻盈。好，那给孩子挑选运动装备呢，就是要图个舒服、安全和耐穿。安德玛这两件呢加起来就200出头啊，让孩子整个夏天都很凉快自在的运动，官旗618呢凑单也没有这个价哈、啊、趁着现在呢码数挺全的，喜欢的颜色也在啊，抓紧给孩子选一套吧，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光影在歌唱，同样的邀请你来感受身临其境，但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回味光影世界里的经典原声。我是杨洋，今天啊，我们走进这一位经典的配音演员丁建华的光影世界。从影片《追捕》中的真由美，到《廊桥遗梦》的女主角弗朗西斯卡，再到《哈利波特》当中的麦格教授，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兼译制导演、国家一级演员丁建华老师，以独具魅力的嗓音，穿越过数十年的光阴岁月，诠释过许多电影当中的经典角色。
3: 请原谅，我在找路德维希，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
4: 别这么急着走，过来，让我看看你。
3: 是姨妈。

0: 看来你的个头可不大呀。是的，是不大。这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妈妈的个头就不大，你也不大吗？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可你是我的姨妈呀。我是弗兰茨的母亲，要称呼我您。
1: 好吧，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的礼仪，确切的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也是皇上的愿望。除了德语，你还会什么别的语言？
0: 英语和法语。
1: 太少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
0: 干嘛？
1: 因为弗兰茨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0: 可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1: 我说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0: 请您别问我这个。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1: 对，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
0: 可我已经跟他说了，我不能。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
1: 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
0: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成为皇后。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1: 你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
0: 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
2: 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呢，是来自于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经典影片《Sissy公主》。今天光影在歌唱开启最美原声。刚才我们听到了影片《Sissy公主》，而配音演员呢正是丁简华老师。在1955年的时候，一部奥地利电影《Sissy公主》的热映，让大家知道了一位巴伐利亚的美丽公主的存在。影片当中，她和奥地利的。 和奥地利的王子弗兰茨·约瑟夫童话一般的爱情故事，一度让人艳羡不已。而英俊王子和美丽公主的故事，也成为了大家心中的爱情模样。Sissy公主的推出啊，也像译制片。

0: 当中的巅峰之作《简爱》那样千呼万唤始出来。其中参与配音的演员包括丁建华、施荣、曹雷、童自荣等等等等。据说当年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呢，至少有8亿人次看过这部电影，很多人去电影院看个4-5次依然还是觉得意犹未尽。而 CC 公主更是在女性中引发了一股优雅又率真的性格潮流，更有一大批的演员成为她的模仿者。丁建华是公认的最经典版本的 CC 公主女主角配音演员。 CC 心地淳朴，为人率直，而且性格天真浪漫，桀骜不驯。虽然她平时温婉可人，但是一遇上婆母苏菲的步步紧逼，她同样的会据理力争，针锋相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需要配音演员能够准确把握，适度的调控。丁建华的声音时而恬静，像湖面不起丝毫波纹，时而语气昂扬又具有爆发力。伴随着 CC 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公主成长为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丁建华对声音的把控和控制能力确实是让人折服。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于这个系列影片 CC 公主的第一部，来看看公主和王子是如何邂逅的。
1: 怎么回事？马怎么受惊了？
2: 路上有个背包，把它拿开。
1: 怎么回事？谁在那儿钓鱼？
3: 我。陛下，别硬拉，别硬拉，我就来，别硬拉。等等，我就来。硬拉，别，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1: 哦天哪，陛下当心，当心！
3: 别动。啊，
1: 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2: 啊，这儿有个背包。
1: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哦，当心！
4: 哦天哪！
3: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1: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3: 对，我是从巴巴利亚来的。
1: 巴巴利亚？
3: 对。哦，
1: 格丽娜伯爵。
2: 是，陛下。
1: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2: 遵命，陛下。
0: 光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声声动听，丝丝入耳。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美丽人生。喜剧涂上了黑色，欢笑化为了感慨。人生很美丽，爱一个人会发光。
1: 身临其境，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呢？带你去领略一部又一部的原声电影经典。今天我们走进的是配音演员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啊。我知道他配了无数部的经典影片呢，在观众的心目当中都是非常的有地位的，所以今天慢慢的来回味。刚才我们听到了 Cici 公主的片段，这一部轰动世界的电影在1988年的时候呢引进到中国。如此经典的电影当然是要挑选最合适的人选来配音，所以大家呢都把目光转向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丁建华。那个时候他为追捕等多部大片配音而家喻户晓，从 Cici 公主的少女到晚年配音呢一直都是由丁建华老师一人完成的，而那时的他已经34岁。如何应付如此大的时间跨越，丁建华摸到了窍门。他说不过多的考虑声音，而是更多的揣摩个性。据说在配音完成之后的看片会当中，德国的创作班子在看完之后居然众口一词，就是一词的说比原音还要好。说到丁建华老师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啊，最初呢是得益于小学时代教语文的方老师。据说方老师对孩子们严格而扎实的汉语拼音基础训练，让丁建华在一片乌侬软语的语言环境当中打下了学说普通话的牢固根底。织女莫若母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里，母亲发现女儿小建华十分着迷广播电台播放的节目，于是呢就攒钱给女儿买了一台熊猫牌的收音机。从此呢丁建华就经常趴在收音机旁出神地聆听着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上瘾地收听电台的长篇小说联播，还有广播剧场等等节目。考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之后呢，他正式地成为一名配音演员。那一年丁建华23岁。在李子、刘广宁、秋月峰等老一辈配音演员的悉心指导下，加上在部队话剧表演中积累的表演经验，丁建华老师呢成功的译配了一部又一部的影视译制片。尤其是他在日本影片《追捕》当中为女主人公真由美的出色配音，使丁建华一夜成名，家喻户晓。

0: 在1978年，看电影啊，就已经和过去的几年大不一样了。看了10年的样板戏，经过1977年一年的调整，电影厂的生产是恢复得如火如荼。老导演、老明星们都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电影票钱呢是5毛一场，还引进了样式繁多的外国电影，让观众们换换口味。1978年，上海译制片厂里头呢已经是忙疯了。回顾那一年上映的电影啊，在大众文化生活当中掀起的热潮，倒是随着改革春风吹来的译制片而兴起了。像《追捕》《孤星血泪》《悲惨世界》《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些1978年上映、留在一代人记忆当中的电影，有着鲜活的中文配音。而这些电影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那都是来自丁建华。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
2: 我喜欢你。
0: 这是影片《追捕》当中的片段，也是1978年呢非常红的一部电影了。而在配《追捕》的时候，大家就在一个小房间里流水作业，这边的人在翻译，翻完之后立马到配音员的手里来进行配音。光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稍后继续回到身临其境，走进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镇安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八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黄管快速路辅路从机场路到黄管快速路入口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后古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乱世佳人》。只有你身边有个疼爱你的人，哭才有点意思。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影片《CC 公主》，说到了影片《追捕》。我说过，这部影片呢，在1978年来说的话，对于观众来讲的话，就是顶流。而丁建华老师呢，在其中配的甄友美这个角色哈，至今依然是一代人心中敢爱敢恨的新女性的代表。而那一句“策马扬鞭之下，坚定飒爽”的经典告白，在配音间里也有着趣味十足的插曲。
2: 你父亲要担心的。快回去吧，
3: 我爸爸出卖了你。
2: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3: 我是你的同谋。我喜欢你。
1: 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刚才这一段来自影片《追捕》。丁建华说，自己一开始酝酿着饱含深情的一句“我喜欢你”的时候呢，正在一边翻译剧本的陈厂长听到之后回放了一下，于是冲进录音棚喊了一句“停”。当时呢，丁建华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回忆起当时啊，老厂长跟他说：“他说你这个喜欢你啊，是在跟你的丈夫说的，而不是在跟杜秋说的。”老厂长告诉丁建华，这个回答应该是一种默默的情感，而且呢是紧张的，一定请掌握好人物的个性，在这样特定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于是再一次说出我喜欢你的时候，丁建华就告诉自己要坚定，就定格在了胶片当中如今令人回味的声音经典。据说为影片《追捕》配音，着实让丁建华吃了不少苦头。当时啊，他还是大着肚子，因为影片的情绪和情节都相当的激烈紧张，他也常常在配音间里累得大汗淋漓。他说：“我女儿生出来。”

0: 与和平、廊桥遗梦、 CC 公主、魂断蓝桥、诺丁山、真实的谎言、决斗士、完美风暴等等故事片，大家就不陌生了。而且呢，为这些经典影片当中男女主角配音的，正是这两位用声音在荧幕上刻画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替他人做嫁衣的艺术家。不少人至今啊，都以为乔真和丁建华是一对夫妇，其实呢，这是误会。对这种误会，他们也早已经习惯了，因为那些年珠联璧合的经典之作已经将乔真和丁建华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家的误会也许更多的是对他俩艺术上默契的一种赞美。说起来是很有趣的，几十年前丁建华呢报考上海电影艺术片厂的时候，乔真正好是他的主考官。当时考场上的情景，丁建华依然是记忆犹新。他说，乔真老师带着磁性，透着男人特有的成熟声音，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尽管两人已经是多年的老搭档了，但是提起当年报考的时候，丁建华至今还是津津乐道的。岁月留痕，虽然都已经不是当初的青春年少，但是他们的声音却依旧清脆入耳，依然带着 CC 公主的可爱和决斗士的铿锵，以及经典影片《廊桥遗梦》当中的无限回味。
1: 知道吗？我只是，我是罗伯特，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嗯，我要你说真话，不然我会疯的。一定要说真话，因为我做不到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不能装作什么感觉也没有，明天你就走了。
2: 假如我让你觉得我对你的感情跟我对别人的一样，是什么？是什么老一套？那我才会感到内疚。
1: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
2: 我为什么要做摄影师，跑遍整个天下？唯一的解释是为了来这儿。我觉得我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一件事，来这儿找你。可我一想到明天要离开这儿，离开你，我你不想跟我一起。
0: 2004年，丁建华、乔真呢曾经在上海和《廊桥遗梦》的主演，也就是后来我们称呼的梅姨见面了。丁建华告诉他说他说在1994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畅销小说《廊桥遗梦》在中国出版后，他是通宵看完这本书，看完这段故事的，看完之后眼睛都哭红了。而第二天呢，乔真也是花了一个通宵看完了小说，没想到后来竟然能够为影片配音，竟然有了这样的缘分。
1: 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离这所房子有多么远，我总会想着这儿，每时每刻想着这个家。我会责怪自己不应该爱上你，伤了这么多人，最后甚至会觉得我们在一起的这美好的4天是错的，可耻的。
2: Francisca， 你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别人能有吗？我们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仿佛融化成了一个生命，而且有人一辈子在寻找这种感情，可没找到，甚至有人认为不可能。难道这种感情是不正当的，要抛弃它？
1: 我们的选择其实早就决定了。不明白啊，是啊，没人会明白，当一个女人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意味着 生活的起点，也意味

0: 他必须操持所有的家务，抛弃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尽心尽力地把孩子抚养大，等他们成了家，他的使命才算完成，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了。可那时候男人对他没要求了，而且连他自己也会忘记以前的梦。 万万没有想到，会跟另外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感情。
1: 可是你产生了。
0: 我想永远留着他，我想在我下半辈子还是这么爱你。可是要离开这个家，情况就变了。你帮帮我。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2: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3: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4: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3: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茜茜公主》。当你感到寂寞无助的时候，你可以去大自然中，你可以从每一棵树、每一朵花上面，感受生命无处不在，感觉上帝就在我们身边。

光影在歌唱，今天推出系列节目最美原声，我是杨洋。今天带你走进的是著名的配音演员丁建华老师的光影世界。除了 CC 公主，丁建华的声音呢还是许许多多当年男生的梦中情人的一个声音形象。可是丁建华的大叫声在当年的配音间里头简直呢就是成了配音机房里的经典笑料了。丁建华老师自己回忆说啊，他说每次看到一些激动的画面，比如说上树，就觉得自己真的上树了。所以当时他在配音的时候，前面的架子常常被他踢翻。在主人翁奔跑的时候，他说我也常常在配音机房忍不住自己在跑。录音师说你够了，这可是效果师的任务，不要在棚里跑了。但是丁建华老师每次碰到这样的片段呢，说都是控制不住自己，特别紧张。而他刚刚从话剧演员转型到配音演员的时候呢，也是配戏配到满直播间满配音间到处跑，常常是游离话筒，或者是人家在这儿鼓掌呢他也鼓掌。录音师经常提醒他，他说请你不要乱动。有一次呢配的是一个接吻的戏，他说女音师呢就在你的身旁对着你，在最动情的时候用力地亲自己的手背，因为这样呢才会有真实感。每到这个时候，他看见女音师在身边就觉得忍不住哈哈大笑。所以当时有很多老同志常常批评他说，丁建华同志你一点儿都不严肃。今天最美原声，我们听到了丁建华老师的众多经典的配音作品。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荧幕上的那个他呢，并不是丁建华，也不是他本人，而是在合成之后一个更完美的声音形象。如果说追捕让丁建华的声音成为了国民好声音，那么影片《Yesenia》就让无数国人为他倾倒。听到这样的动心好声音，也是让人无限回味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最后这个片段来自于丁建华老师的代表作品《Yesenia》。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之最美原声》，我是杨洋。

0: 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1: 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0: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1: 我想到你们那儿去，去找你，非要让你
0: 怎么？我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
1: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对不对？我可是不喜欢人家取笑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
0: 怎么他流血了？ 你这是活该，怪谁呢？怎么你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0: 时，仍然没有被朝廷委以重任。倭寇横行时，他带领百姓逃难，所以在百姓中深得好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入夜，
3: 冯梦龙带领手下来到寿宁，只见哀鸿遍野，很多地方搭起祭奠亲人的白棚，县衙也被祸害得不成样子，明远谷东倒西歪，寿宁衙署的匾额也半悬在空中。冯梦龙没有惊动百姓，让手下在县衙地上合衣而卧，自己也在箱子上勉强凑合小睡。第二天清晨，县城代营和典史等官员陆续到来，随后冯梦龙和代营等人视察街巷，还来到万历年间县令代堂的住处，二人一番感慨。随后两个人叫来县内官员来到街市上，当着众多百姓讨论县政，这让官员和百姓都大吃一惊。正如前任刘县令所说，寿宁县有三害：倭寇、虎患和匪患。冯梦龙听后决定先解除虎患，可是县里唯一会做捕虎笼的村民李长娇上山做了土匪，无奈他带着书童冯焕还有自己写的几本书来到了土匪的老巢，刚到山下就被喽啰们擒住绑回山寨，来到李长娇的面前，结果李长娇问也不问就要将他们砍了。可是看到冯梦龙带的书籍，又叫喽啰将冯梦龙和冯焕押了回来。
4: 老头，有这么大岁数的县令吗？
5: 少之又少。
4: 拿人家多少银子呀？
5: 刚到还未来得及。
4: 你倒是爽快啊。
5: 不爽快又能如何？
4: 知道吗？当官的只有一人我不杀。
5: 总还有一人可以不杀。
6: 我临死之前能否先接个手啊？
7: 把这小子尿都吓出来了。走吧。
4: 你还没问我不杀之人是谁呢？
5: 不敢。
4: 代堂代县令知道吗？
5: 代堂乃万历年间人士，100多年了，你想杀也杀不着。
4: 闭嘴！当年旱灾不断，戴县令上奏朝廷，开仓赈灾，朝廷不允。戴县令不顾个人安危，开仓放粮，放粮之后连夜逃进深山，从此隐居鹤溪。除他之外，我见官就杀。杀10个也就半个有纸冤。
3: 冯焕趁出去解手的机会偷偷的逃跑。
8: 站住！站住！站住！
5: 老朽今天来是想请大王做一捕虎笼，以除寿宁虎患。
4: 就冲你还想杀虎除患，不算是个坏官。
8: 哇！那小子跑了。
4: 这回你怎么说？心里没鬼跑什么？拉出去杀！
5: 那我那捕虎笼怎么办？
4: 做完了，我会让人送到县衙。
5: 等等，还有一事，
4: 说。
5: 如果你们能镇守3关16隘，那倭寇也不会再犯寿宁。
4: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迟早会对付倭寇的。 慢，你不会是来招安我的吧？
2: 在匪类中，你也只能算是个昏匪，招安你有何用？
4: 你也算是读过几本圣贤书的，怎么骂起人来斯文扫地啊？
2: 就你那几本书，算不上什么圣贤书，充其量也只是茶余饭后打发时光的小本本。
4: 老头，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9: 今儿我让你死也死个明白。
4: 你知道这人写过多少书吗？
3: 李长娇对冯梦龙极为崇拜，听到冯梦龙如此贬低自己仰慕之人，自然怒不可遏。这时，小喽啰们抬来了一箱书，全是冯梦龙的著作。
4: 这都是他写的。
2: 不讲，
4: 你懂什么呀？
2: 我写的我不懂。
4: 那你告诉我，这本书第27卷叫什么？
2: 郑玉奴棒打薄情郎，40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4: 那也不能算是你写的。
2: 可以再来。一夕去年春，江边曾会居，今日从来访，不见知音人。但见一抔土，惨然伤我心。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珠分。来
3: 还去何？李长娇一挥手，小喽啰们立刻给冯梦龙松绑，并搬来了座位。
2: 此起此起，你我千金意，历尽天涯无足语，此曲终西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
4: 停。这120个故事里边，我最喜欢的是俞不雅摔琴谢知音。你再把抬头诗给我背一遍。
2: 浪说曾分抱苏金，谁人便得伯牙琴。于今交道坚如鬼，无海空拳一片心。
4: 咦，真的是冯梦龙？
2: 如假包换。
4: 啊，不管真假，就凭您这满腹经纶也让我敬仰。一拜，小人鲁莽对先生失敬。二拜，先生大量定要原谅小人。三拜，为拜失礼，请先生务必收下我为徒。
2: 这让我如何是好啊？我还没有姻缘，你行罢了三拜礼，
4: 这是我拜定了，否则的话我长拜不起。
3: 随后李长娇向冯梦龙讲解了捕火龙的原理，并终于捕获了虎王，消灭了虎患。当天他们抬着捕获的老虎回到寿宁城里，冯梦龙口述让师爷执笔，准备向周礼请功。
2: 我说你写给周府上折子。车领官人士李长娇凭借一技之长制作捕虎龙，消除虎患。在我接任前，寿宁县全赖县城代营典史师爷等人主持，秩序逐渐稳定，成绩显然。
3: 这时县衙典史站了出来。
10: 李长娇乃寿宁惯匪，多次劫掠附身，早已是通缉要犯，当以立即拿下。大明刑律第12章370。
11: 我想先问典史大人个问题。
10: 您讲。
11: 我来之后咱们再正接议事。你说寿宁有三大灾。
10: 是倭寇、虎患、匪祸。
11: 如若有人能将这三大祸害一举消弭，按大明律法该如何奖励？
10: 那功是功，过是过。
11: 过，你现在把李长娇推出去杀了，我绝不拦你。可杀了李长娇，众人会问，这功该怎么办？你为官不作为， 按大明律法，是不是同样可以治你的罪？
12: 且慢。
3: 看二人争执不下，县城戴莹也站了出来。
12: 县令大人，典史属于刑司事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任免也并不归县令所辖，这在大明律法上说得很清楚。
11: 好，那三大祸害该如何治理？
12: 将功折过，三大祸害去其一者可抵过半数，去其二者功过相抵，去其三者呈报朝廷按功论赏。
11: 好，戴县丞不愧是文员举人。
12: 大人过奖啊。
13: 按戴县丞所言，李长娇伏虎有功，可抵一半子，那过呢？
11: 李长娇是匪，他投效朝廷，那么匪患是否也就除了？我与李长娇商定，他上官修外，抵御倭寇，保寿宁安宁。如果他做到了，是不是我们要给李长娇请功呢？
3: 果然，李长娇机智过人，勇猛善战，通过伏击多次消灭了倭寇来犯。此后，冯梦龙还清除了县城里偷盗之祸，纠正了重男轻女、常常溺死女婴的事件，还修水坝、引水渠、造福乡里。一时间，寿宁百姓安居乐业，井然有序，大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可是，官场黑暗，看到冯梦龙成绩斐然，竟然有人诬陷说他贪赃敛财。当知府亲自前来审验时，才真相大白。这时，倭寇再次来犯，李长娇誓死防守，最终血染沙场，以身报国。转眼四年过去，冯梦龙任届期满，而在他为官四年之间，他用自己的过人担当和智慧，将积弊甚多的寿宁治理得井然有序。崇祯十一年，冯梦龙两袖清风，任满回乡。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戴莹将寿宁百姓为冯梦龙做的石碑送到了苏州冯展，一直保存至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人工智能时代啊，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7: 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书呢，还是有很多基本的思维方式是很超前的。
7: 嗯，是。
6: 因此呢，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你也可以跟现在的发展做一个对比。
7: 对。
6: 啊，来印证一下。创新工厂的 CEO 啊，李开复是为这本书作序。说世界少了一位传奇创业者，却多了一位人工智能的白发航海家。哎，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李开复是怎么说的。他说呀，大概4-5年前，我就被杰瑞创立 Go 公司的故事打动过。在那个时候呢，我称它是我最喜欢的硅谷创业故事。时至今天，我仍然这样认为。杰瑞呢，是传奇式的人物。是他开启了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先河。早在童年的时候啊，我就因为一部2001太空漫游，这个强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7: 那个库布里克的，
6: 库布里克的那个，
7: 对对对，
6: 很多人都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啊，
7: 哎，
6: 对人工智能燃起了极大的兴趣。后来呢，这个念想一路支持他考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计算机系，并最终进入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可惜啊，当时的商业气氛已经侵蚀了单纯的科研环境，杰瑞也随众下海了。兜兜转转啊，他竟然创造了无数硅谷乃至世界的奇迹。商海沉浮，几经磨难，杰瑞呢还是回到了斯坦福大学。这一次是因为他意识到啊，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了。此时呢，世界上的大多数工厂正在用机器取代人类工人，机器人开始成为老人孩子的新伙伴，甚至科幻电影里也在大肆渲染人工智能将要统治世界的惊悚理念。这就引发了大众越来越多的恐慌，说这个机器人啊，会不会有一天取代我呢？所有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像他在这本旧书，
7: 对，
6: 叫人工智能时代，它里边怎么说呢？说越来越多的机器自动化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失业与经济失调， 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己乃至父辈赖以生存的工作，不得不艰辛的生活下去。甚至呢，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工作，更因为机器对技能的取代，永远的失去了再次就业的机会。就像杰瑞在书中所讲的内斯特的故事一样，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无数普通职员的身影。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面对老板战战兢兢，为了不丢掉工作带病坚持，所有这一切都发出不要让我失去机会这样的一个呼声。但最终还是在辗转的过程当中爬上了标准生活的水平线。但是这也只是一时的安宁，刚才我提到了哈，他这么的努力也是只是爬上了标准生活的水平线，
7: 所谓生活基准线
6: 基准线。但是呢，并不是你就踏实了，因为啊，他的那份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在未来的某一天有可能会被咱们现在说的自
7: 动
6: 驾驶所取代。
7: 没错。
6: 而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人工智能，是吧？它越来越多的把财富集中在少数的1%的人手中。
7: 嗯
6: 啊，因为作者美国的嘛，对吧？他提到了这一点。
7: 现在我们是说这个世界上95%的财富在5%的人手中，那现在的未来的按他那个说法就是99%对1%的关系了。
6: 因为你比方说像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呀，
7: 嗯、
6: 啊，因为它的体制的原因嘛，资本主义嘛，所以呢就是会出现垄断，
7: 是
6: 会出现特别高市值的公司。
7: 嗯哼。
6: 你以前哪能想象有一个公司它的市值是10,000亿美元，甚至现在40,000亿美元。
7: 是是是。
6: 甚至这马斯克说我们这以后特斯拉要40万亿美元，你不可想象的事情。
7: 没错没错。
6: 那你说是不是它就变得更集中了？
7: 对。
6: 那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不是它的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7: 哎，
6: 它不可阻止啊。
7: 对。
6: 这都是人工智能，大姐，不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这就是他们最终发展的一个结果吧。啊，我们继续来说啊。他说，我大体上是同意杰瑞对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的判断，但在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冲击上，我比他要乐观一些。35年前呀，我就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的领域。无论我在大学还是在苹果、微软工作，到现在作为风险投资人，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都非常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目前呢，人工智能仍处于萌芽阶段，
7: 嗯，
6: 但我们也看到它的进步速度是惊人的，这一点他说对了。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已经打败了人类，比如说前不久 AlphaGo 战胜了顶尖的人类围棋棋手。未来呢，随着人工智能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人类越来越多的工作也终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这也是必然的一个趋势。我认为啊，有两种类型的工作可能是最先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一种是传统上的黑箱操作，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行业，比如说呀，股票投资、保险业等等。另外一种呢，是那些非常机械、重复性劳动较多的行业。与人相比，机器不会累呀，它可以7x24小时的工作呀，对数据呢有更强大的记忆和掌控力。
7: 嗯，
6: 再加上现在的机器啊，具备了分析、判断和预测能力，因此未来的绝大多数工作岗位，机器都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
7: 在这本书里，你记着那个中间那部分，他就说嘛，这个律师连律师在未来都没什么了，因为律师你想他肯定他就是掌握法条掌握的多，对吧？咱们平常人咱们不会去研究法条嘛。
6: 我跟您说呀，
7: 嗯，
6: 就是基础性的这种律师工作呀，
7: 啊哈，
6: 基本上要被取代了，
7: 是吧？
6: 比方说像电话咨询
7: 啊啊，
6: 因为现在你把这个案件你往里边一输，
7: 是是是，
6: 他那些人工智能软件他都会给你回答个8-9不离10
7: 啊，
6: 甚至我跟您说呀，
7: 嗯，
6: 像那种非常基础性的那种医生
7: 啊，对对对，这里边也涉及到了。
6: 你现在把那个你体检的单子或者你把你这个检查单子往里一输，他也能给你判断个8-9不离10。
7: 好家伙，
6: 是吧？
7: 嗯，
6: 当然我说就是在这个两个行业当中，尖端的还是没问题。
7: 那是
6: 是吧？
7: 对，
6: 就那些你还是不能替代的。
7: 因为就是任何事物它都没有一个说怎么说，就是一个就100%的能够确定嘛，对吧？
6: 嗯，
7: 它肯定都是在。包括你像刚才说的医生这一块，他都是在这个经验然后数据 就是多个角度的这个协同下，他才能够去确诊一个病。
6: 嗯，
7: 哎，但是如果说有的东西它确确实实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就像量子所说的那种啊，一个不确定的东西。但是一定是在那个尖儿上，是在掐尖儿的那个部分，它才能够有这样的最终的一个裁决权。
6: 哎，但是我话说回来啊，跟秦阳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啊。刚才说这个，在这个10年前呀，这个阿尔法狗就已经打败了人类最顶尖的棋手。
7: 嗯哼，
6: 那您说这个围棋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7: 但是有，因为我觉得它打败了这个人，并不意味着人和人之间这个什么呀，因为它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东西，对吧？
6: 对。
7: 阿尔法狗它虽然可能能穷尽所有的棋路，但是呢，它也要根据人的这种变化而变化，对吧？
6: 嗯，
7: 啊，而人的变化也是千变万化。
6: 对，我其实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孩子也在学围棋嘛。
7: 哦。
6: 然后呢，有时候也跟那机器人下，他们叫圆萝卜。
7: 哦呵。
6: 一方面是它是可以锻炼思维，是吧？
7: 对。
6: 因为人这脑子是要练的。
7: 是的。
6: 是吧？因为现在你别管人工智能也好，或者什么机器人也好，
7: 要投喂嘛，
6: 那不都是人发明的吗？
7: 对。
6: 你还得继续帮助他。
7: 对对。
6: 另外一个。就像跑步一样，您说这汽车不就早就能跑过人了吗？
7: 啊哈！
6: 大自然当中的老虎不也早就比人跑得快了吗？那为什么还有百米啊？它要也是一种精神，然后呢可以锻炼身体。
7: 对，
6: 那你这围棋可以锻炼脑子呀。
7: 对，
6: 是吧？
7: 对，
6: 所以它一定是有它的功用所在。咱就再退一步讲，
7: 嗯，
6: 机器人以后真的把人的工作全都干了。
7: 咱们就去玩去呗，
6: 那先玩呗，是这意思吧？那时候就是连钱都变得不重要了。
7: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其实就是说，这个钱已经不是唯一的一个目的了。
6: 嗯
7: 啊，就是钱真不重要了。
6: 那时候哭着喊着，给我点活干吧。不行，
7: 对你得给我点什么让我更好玩的，我才能给你点活干。
6: 哎呀，挺有意思。他说，未来呢？机器人是否会变得和人一样，具备自主意识，而且能够独立思考？这恐怕是一个目前仍难以回答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乐观者认为，20年之后，机器就可能会独立思考；悲观者认为，机器永远不会有自我意识。我的观点是，他说他的观点啊，既然我们对此难以完成定论，还不如先关注眼前已经发生和确定将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和确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机器作为工具已经代替人类从事了很多工作，而未来10到15年人类一半的工作将会被机器取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下半时段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时代。一会儿见。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人工智能时代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昂老师。启昂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很多还真都被他预言中了，
2: 是
1: 吧？也是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2: 没错。
1: 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正如杰瑞在《人工智能》中所说的一样，人类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失业潮。他说：“不过，因为机器代替人类而出现的失业未必有我们想象那么可怕。”毕竟高效率低成本的机器可以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理论上可以通过政府征税等再分配方式为民众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如此呢，失业者非但不需要为生活担忧，反而可以从重复性的没有多少创作力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转而去发展自己的爱好，从而呢更多的从事有创造性的活动，比方说写小说啊，进行艺术创作呀，或者追求更精彩的人生。但也有很多悲观的观点啊，比如很多人觉得，哎呀，现在不少小朋友已经如此沉迷虚拟世界，如果未来连工作也被机器所取代，人类会不会更加颓废，整天戴着 VR 眼镜醉生梦死呢？哎，杰瑞在《人工智能时代》这本书当中论述了如何构建一个适用于人机共生的新生态。怎么说的呢？在这个生态当中啊，机器人犯罪了，我们知道该如何去惩罚，也知道该如何让自己置身事外，不受牵连。在这个生态中呢，我们的企业教育体系与个人知道该如何建立一个有益的绿色闭环，以帮助将近半数的失业人员再就业。在这个生态当中呢，我们知道企业的形态、竞争机制，甚至社会保险制度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又该如何做才能让社会经济良性运行。最终在这个生态中，机器人做的将是机器人该做的，而人的价值自有它的去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一定会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并涵盖巨大的商业机会。因此啊，人工智能一直是创新工厂，在他说他自己那个企业致力于深度孵化的一个领域，花大力气推动人工智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能够在这个领域成为领先者。这里面后续咱就不说了哈，然后他里面也提到了一

0: 些他的努力，他就说要向前一步永远比止步不前更适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冲击，提出答案永远比舔舐恐惧更适合驾驭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巨变。人类要让巨变这一标签作为自己的脚注，而不是被动的成为他的注解。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哈。
1: 其实刚才红九同一边说，我一边在想什么呢？前几天我看到一段短视频，几分钟吧，
0: 嗯，
1: 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拍的一个什么呢？就那个时候的拳击比赛，你就完全都想不到，完全想不到，就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拳击比赛跟现在比起来，拙劣很多。然后那个做那个节目的人，他还特别把那个谁呀，把那个泰森的那个和别人打的那个拳击的那个放出来，然后做比较，你就会觉得上世纪初的那个拳击比赛就特别，怎么说呢，他肯定比这个王八拳好看，
0: 嗯，
1: 但是呢他也没有那么多技巧，
0: 嗯，
1: 可是你到泰森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泰森那么矮的，也不能说那么很矮啊，但是他相对来说，相对其他拳手来说，他是尤其重量级拳手来说，他是比较矮的了。
0: 嗯，
1: 可是你看他这种躲闪，他那种技巧，那就才100年不到的时间，应该说就已经到那种程度了。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他用人工智能能替代吗？我觉得替代不了，对吧？他替代不了，就这个东西，他能长到泰森自己的身上，他一定是那么多年下来，包括他的教练啊，
0: 对，
1: 经过好多的这种经验教训，然后他把这个东西交给了适合这种方式的泰森，
0: 嗯
1: 啊，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可能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玩儿，或者变成一个什么什么娱乐，变成这样的一个，或者体育的一种，体育不再是竞技的一种，不再是跟钱相关的一种，只是为了让自己爽的一种，这样一种游戏有可能
0: 是。
1: 刚才呢，这个红九兄啊，谈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曾经提到了机器人犯罪谁来负责的事儿啊，这块呢，其实有一段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想跟大家伙呢来分享这一段啊。这个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国外中世纪的时候，它动物都会接受刑事审判，能想到吗？
0: 哎、
1: 这个记录在案的，包括对鸡、老鼠、田鼠、蜜蜂、小飞虫、猪的起诉，哎。那个时代和今天啊大不相同，因为人们认为动物它能够知道是非对错，也能够按照原则行事，他们相信动物拥有所谓的道德能力。关于道德行为体，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是，就是道德行为体必须有能力完成两件事，一个是他们必须能够感知到他行为后果中与道德相关的部分，而且有能力在行动之前做出选择。那有趣的是，这两个条件都和任何主观和先天的是非判断无关，而仅仅要求道德行为体必须能依照公认的道德标准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评估行为的影响。那对于道德行为体来说呢，无论这个标准是不是发自自身的，无论他们是不是能够理解标准后面隐藏的这个道理，无论他们是不是同意，是否能够感觉到正义和罪恶之间的差别，都无关紧要。作者就说了，说那在这一部分，我们拿这个精神变态来做一个比较，就是精神变态他们几乎或者完全没有移情能力，或者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但是很多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他们都会很聪明，可以理解道德概念，也能根据这个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只是他们不会对道德问题产生情绪上的反应。那心理学家就估计呢，超过1%的美国人口都是精神变态者，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每1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随意的犯罪。
0: 嗯，
1: 哎，精神病态者可能会自己偷偷的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表现，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能成功的接受现状，并且和正常人啊和睦相处。在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中世纪的动物也能犯罪的这个观点是很可笑的，但是对于道德能力的现代觉得却早已经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局限于人类的了。在2010年，墨西哥湾的这个石油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经受了一次水下井喷啊，导致11个工人死亡，大量石油污染了水域和沙滩。美国联邦政府刑事指控啊，这个刑事指控不是民事指控啊，刑事指控了这个石油钻塔的拥有者，就是英国石油公司 BP。 最后呢，这个英国石油公司 BP 就以40亿美元平息了这场诉讼，这样的赔偿远远多于大型民事处罚。

0: 对于这个 BP 的刑事起诉表明，具有道德能力的主体并不一定要具有意识或者感觉。在我们的这个法治系统中啊，一家公司需要承担道德责任，而且负有刑事责任。也就是说 ，BP 应该更加的明事理，并且有能力做出正确的事情，从而避免这个事故的发生。但是在这起事件里呢，这个 BP 他没有做到。公司和员工不同，他有责任对事件进行足够的控制，从而避免这类情况发生。现代法律理论啊，接受了这个概念，人和公司都可以是道德行为体，所以他们可以被这个指控犯罪。那合成智能呢？它也能满足承担道德责任的要求吗？答案是，是的。如果合成智能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周围环境中与道德相关的事物或者情况，并且能够选择行为的话，他们就符合一个道德行为体的条件。就这些系统不用复杂到非得跨越这条似乎已经具有人类学意味的界限。比如一个割草机，它需要有能力看到它正要压过的是一个孩子的腿而不是一根棍子，那它也能选择是要停下来还是要继续。当然问题就是在于它该如何知道在哪种情况下应该停止，在哪种情况下应该继续。如果没有某种方式的指导的话，我们就不能指望它能通过推理来做出正确的决定。作者就说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咬紧牙关用道德来编程呢？啊，听着你像是一个工程学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虽然我们为这个议题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是专家之间是没有达成共识的。即使能够在这个难题上达成某些共识，也没有理由能够确信这样的共识能够被轻松的简化为实践。那除了阶级道德能力的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决策出现问题的时候，谁应该是负责的人？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理解当事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法律的这个理论啊。相较于这个公司员工犯罪，你可能会想，一家公司怎么会犯罪呢？是吧？这个十一个人死在了深水地平线这个钻塔平台上，但是并不意味着任何人玩忽职守或者参与了犯罪的行动啊。那正好相反，每个员工可能都完成了交付给他的职责，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使命是去杀死这十一个人。员工是犯罪的手段，以此类推，当你抢劫银行的时候，你的腿只是帮你走进银行的手段，你的腿当然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以上这两种手段有着很大的区别，你的腿把你送进银行和深水地平线的管理者没有能够监测或者纠正潜在的危险状况，它是不同的。管理者应该是公司的代理人，所以也潜在的肩负了一些责任。关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机器人犯罪谁才该来负责的问题，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也只能够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1: 非常感谢强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爸妈做饭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在我家今天是我爸做饭的话啊，给我把锅刷了啊，菜洗好了吗？切得细一点，葱一起切了，放点辣椒，盐呢？把盐拿过来，赶紧的呀，快快弄点水过来，哎呦要糊了，粉丝呢？怎么还没有泡呢？听见了吗？把盘子拿过来，你给我看着点光，我去看看天气预报。我妈做饭的时候，别睡了，别睡了，起来吃饭了啊，还没起，吃不吃啊？再不吃我就喂狗了。

有朋友就跟我说啊，我一个女同事，就她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跟男生聊天，她觉得同样是90后，但是真的不一样啊。她说当时就发了一句话，她就说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吃饭，好饿呀，把这句话呢发给了92年和97年的两个男生。当她说工作到现在还没吃饭好饿呀，97年的小男生回的是姐姐好辛苦啊，希望你能快点下班这样的话啊。而92年回复的是，哎，成年人的生活哪有容易二字，除了容易胖以外。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妈妈身上有很多奇怪的点，就在妈妈的眼里，你所有病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吃青菜导致的，所有的身体不舒服都是因为玩手机导致的。而且我发现每个妈妈在买豆浆机和微波炉这两个家用电器的时候，买回家天天打一个礼拜的豆浆啊，热一个礼拜的剩菜，然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豆浆机和微波炉的出现了，是不是这样的？妈妈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催婚。你像我一个朋友啊，每天催他找女朋友，说再赶快找吧，你这还等着抱孙子呢。实在没办法，那天就递给了他妈一张迪丽热巴的照片，说妈，这就是我找的女朋友。妈妈当时一把把照片夺了过来，仔仔细细的看了半分钟之后说，不是，我说你儿子，你不找就不找，为什么要拿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来骗我啊？

我记得当时听《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大家都听过，其中有一段歌词写的特别好啊，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啊跟爸爸谈谈，写的特别好。但我觉得这个歌词啊，真的写的也不是很真实。一般来说啊，你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妈妈说找你爸说去啊，工作的事情你跟爸爸去谈谈，爸爸说找你妈去谈去。我们到底去找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
6: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8: 我的媳妇儿，
4: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父母都会有在某个时候觉得自己孩子长大的那一瞬间啊，一定会有。你像我的标志就是从我告诉我妈放学不用再接我回家开始的，我要自己回去。当时我就告诉我妈，我说妈，以后放学你让我自己回来好不好？我妈就说，那妈妈每天去接你不就是为了让你轻松一点吗？我说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以后你不用这么辛苦了，你天天去接我，你给我的零花钱我都没时间去花。但是呢，真的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一个朋友，14岁的时候还是他爸爸每天送他去上学。他有一次也是说爸，这太丢人了，说我都多大了你还这样去送我，人家别人都自己来。爸爸说，怎么会呢，至少你每天不用走路来上学了吗？他就说，爸，我宁可每天走过来啊！你看所有人都在笑话我。爸爸就说，不要理那些人，他们只是在嫉妒你，你看你每天骑在爸爸肩上来上学多好。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石大路从安泰路到新石大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在四川的巴中市119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称说一辆小轿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起火了。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车主在一旁拍摄视频。这心也是大，说经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灭火及冷却降温之后，车内的明火被彻底扑灭了。你看这位大哥，你应了那句话，遇到事情不要慌，先掏出手机来啊，拍个朋友圈。

十字路口，红灯亮起，我们要停下。你手机响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这样的经历，如果你一个人去看电影真的挺孤独的，但是呢你很期待，就你期待旁边是吧，能做一个能让你心动的人啊，比如说做一个漂亮的小姐姐。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自己去看电影的啊，说巧不巧，刚好是一个女孩在我旁边，长得非常的漂亮，我就觉得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是吧。而且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她还跟我说话，她就问我，哎帅哥，这是什么电影？哼，什么电影，什么电影你不知道吗？这不就给我搭讪吗？我当时就有了一种要谈恋爱的感觉了，我说这是那个啊，她说哎呦，我走错场了，不好意思，哎呀，我赶快走。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时间方面去到属于19号，5月19号星期二下午的时分，路上美食继续在这个钟数和大家见面。大家好。

好，我是今日嘅代班主持燕青 ，Hello， 一段时间冇上嚟啦，系嘛？嗯，系啦，小路咧就去到川西嗰边，咁我咧就系啱啱喺四川索完翻嚟，咁其实咧我同佢擦身而过，但系冇见到吓，因为佢系带佢系去陪同大家吓，咁而我咧系去同大家咧去到一个大凉山嗰边吓，咁啊跟住索完咧我哋嘅呢个南红，哇，真系唔去唔知道，一去到咧对真真正嘅南红有重新嘅认识同埋。真的知道了很多一些门道的东西，所以以后大家买南红跟着可以咨询一下我，因为的确是我的源头，见到很多他的矿场，见到很多批发市场，还有真的学到很多东西，所以索完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了解事物的本身，是吧？嗯，是的，路上美食每天跟大家都是分享更多食物本身的味道还有玩本身的意义，大家其实有没有发觉呢？每个人去不同的地方跟着见到不同的景点，其实可能怕每个人的心情啊，或者他经历的不同感受也都非常之不一样，这个也都是我觉得旅行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所在。因为同一个地方大家都说为什么我和小路成日去新疆西藏陪同大家，会不会厌的？说真的，真的我们会觉得不会厌，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同不同的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陪同，是不是？另外的话，不同季节它有不同的美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大自然的风光，一些好玩又有好东西吃的地方，真的会不会厌的。一切的东西都是美好的。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首先讲讲啦，就系湖南邵阳嘅美食先啦。大家有冇睇过央视嘅三餐四季啦？吓，咁啊喺呢度嘅话咧，就有一个非常之硬嘅吓铁打的宝庆吓，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亦都有十个啦，非常之过得硬嘅美食吓。咁我哋精选啲啊，譬如啦，邵阳米粉啊，这个真系就其实讲到米粉，好多地方嘅米粉好食。我上次去电白嘅，佢唔叫米粉嘅吓，佢嘅粉好食，有少似我哋嘅嗰个叫做咩嘢啊？嗰个叫做陈村粉咁，比陈村粉仲要好食。咁跟住咧，今次去大凉山，佢米粉啊，亦都系非常之好吓。咁邵阳嘅米粉亦都系非常之正嘅吓。咁啊，因为听讲咧喺2500多年前，秦始皇嗰班北方兵食惯咗啊，食唔惯南方嘅米饭，咁于是乎咧就叫佢哋煮餸嘅啊，嗰啲大厨用大米磨成粉条，就成咗而家米粉嘅雏形啦。咁去到咗宝庆码头嗰边咧，你睇翻。那边的水很急，所以船工们就要顶住饿，但是也要辣得爽，汤头要更加浓重味，一碗到肚哇才有力气闯江湖嘛。所以由于这些的传统也都令到这里的米粉真的过硬很实正，是吧？跟着我们有个普通话叫嗦粉，系嘛？咁啊，听讲咧，王丽坤啊、王嘉尔专门喺嗰度嗦粉吓。好，呢度嘅粉咧好讲究，一定要两年以上嘅老米配新米嚟去做发酵之后咧，一股微酸嘅烤香，跟住炸出嚟粗得好似乌冬面咁，直径咧会有1/16-3毫米吓。咁啊，冇咁粗就冇呢个劲度吓。咁并且汤头咧一定要牛骨汤，哇，拼命煲。煲到够老火，尤其是见到咧就系一定有啲牛肉片啦先至正吓，所以一碗米粉落嚟点叫实正？你睇下啲粉又够粗，料又够浓啊，咁样样食落去啊，先至真真正正食到正一正嘅邵阳米粉。好，跟住仲有武冈嘅卤菜，嗱呢样嘢咧。一粒眼好似个豆腐干咁系嘛，全部皱皱折折吓，咩嚟嘅咧？其实咧要从秦朝开始讲起噶啦吓，咁啊听讲咧就系有姓卢嘅姓侯嘅，俾阿秦始皇求仙药吓，求唔到冇办法就去到呢个武冈云山嗰度隐居，咁喺宫廷嘅食谱啦，同埋炼丹中药一齐游埋一团嘅时候咧，无啦啦呢个卤菜就出嚟啦，所以都有啲药味系咪？慢慢咧就系呢个叫做药卤咧，正式工艺咧就去到一啲嘅王府。后尾散落到民间，吓咪大家都食啦。
咁跟住咧，我哋见到喺呢度咧做法讲求五老五出吓，反复咁样浸、煮、晾、干五次，等呢、這个老嘅老汁啦，食到落个骨头嘅缝入边，所以先至正吓。配料好多咯吓，大茴、小茴、桂皮等廿几种中草药一齐集埋落去，所以先有一股药香喺度。食起身咧，成色咧色泽好油亮嘅，口感咧韧到好似牛皮咁吓，越嚼越有味道，先至正。好，另外第三样咧就系叫做铜鹅三吃啦。鹅啊，大家鹅嘅食法，其实我讲咧嗰句咧，要做得靓，好似我哋东莞烧鹅要烧得靓，真系好考究啊，好考师傅吓。咁呢个系。

鵝的肉入面呢，老的是千年的日子。咁啊，睇翻呢个老鵝嘅话咧，清炖鵝汤鲜嫩肉啊，非常之正，饮一啖咧鲜到不得了。咁米粉鵝咧就裹住早稻米粉炸，咁啊香酥到不得了。而血浆鵝咧就酱色通透，辣得好过瘾，越照就越有生嘢嘅劲吓。咁啊，关键就系话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嘅话，我哋系用药材老汁。的工藝是二十多種中藥材加上豬骨湯熬成的老汁，五老五出之後，這個鵝是吸飽了這個藥香味，但是不苦，反而是帶甘味回甘的。所以當地人就說這個鵝非常扎實，因為老進去的都是水，大家都知道老汁，老汁是不斷地一趟又一趟，几十年的老汁底，哇，才正。现在這個銅鵝是國家的一個的叫做畜禽遺傳資源保護品種嚟噶啦，亦都係佢哋市級嘅飛鶴，所以淨係鵝嘅本身就已經好勁啦，再加埋呢啲老汁，再加埋呢啲嘅做法，你話勁唔勁？當然係非常之正。妹妹到幾時冇得食啊？嗱，而家有得食，快啲去食啦！好。跟住仲有腊味合蒸，这个相传系汉代先民用腊肉嚟招待客人。清代嘅时候，腊味合蒸已经是名满三湘噶啦，最动人的咧，就是呢个嘅叫做刘七的古仔，系嘛？咁呢个古仔大家慢慢查一查吓，我喺度唔讲啦吓。咁睇翻啦吓，呢个系咩嘢咧？腊味合蒸要讲求油润，同埋要武江嘅老菜嘅顺口。做法咧，我哋系将腊肉啦、腊鸡啦、腊鱼切片。跟住咧就铺喺碗入边，咁啊浇上咧鸡汤，撒上豆豉、干辣椒，大火去蒸佢25分钟。嗱出煲嘅时候咧，要发觉辣香味非常之浓，咸甜味好适合。咁跟住咧油润而不腻，肥肉咧就系透明，但系咧就唔会好腻。跟住咧瘦肉枣红色好紧实吓，嚼下，你感觉好似系品出时光嘅厚度。这个大家都会觉得佢唔系一道菜，佢话系湖南人将穷日子过成诗嘅一个本事。讲下讲下又好似系哇，嚼下越嚼越滋味嘅感觉系咪？唔单止湖南人嘅，我哋广东人嘅腊味都有呢种感觉吓。以前咧冇咩肉食嘅年代，哇啲腊肉真系香得不得了啊！一嚿腊肉可唔可以上送几碗饭系嘛？系咪咁噶？或者甚至系叫做煲腊味饭系嘛？就算唔食嚿肉都好啦，我啲饭都特别好食嘅。有冇咁嘅感受？嗱，有话俾我听吓。好，跟住再讲埋呢个新宁嘅血酱鸭啊！呢道菜咧唔单止系邵阳嘅地标，更加系战国时期就搬上台嘅活化石。咁啊，相传咧系楚太子巡视当地嘅时候，就唔小心啊打翻嘅鸭血碗啊，但系冇谂到咧成为咗经典系嘛？好咁啊，喺清代嘅一个叫《宝庆赋志》入边，亦都有一句咧，以血助鸭，其味殊异吓。咁亦都讲到咧，就系都会对佢有一个评价喺度吓。咁呢个讲究咧就系快准狠做嘅时候。选70日的嫩麻鸭，在汤鸭的时候碗里面一定要兑酸水或者白醋，反正就不可以令它的血凝固住，大火将鸭血爆得干香，再加上紫姜、红椒、大蒜一抌，哇，最后淋上血浆猛火收汁，最后出锅黑得发亮，生睇住就好生猛，入口是香甜酸辣，在鸭入边裹住肉，连骨头都酥到好似嚼得脆一脆咁嘅。咁啊，新宁派咧仲将花生碎啊加埋去，跟住更加香啦吓。咁啊，听讲呢道菜哇好送饭啊，咁啊啲咁多可以送几碗饭啊。喺当地呢道菜咧系夏天秋天必食嘅硬通货，甚至有三斤鸭子两斤血嘅讲法。逢年过节商场龙忙，台上面冇呢道菜就唔算食到饭。即系冇呢道菜咧，当地人就觉得好似差紧啲乜咁吓，会唔会好似广东人咁？哎呀，食餐饭冇汤嘅感觉，或者冇菜嘅感觉一样系嘛？就唔叫食咗饭系咪？所以可想而知系几得当地人嘅心头好吓。好，跟住仲有咩嘢咧？当然仲有但系我哋要稍微休息一阵，翻嚟嘅时候再同大家介绍吓，介绍埋两个之后咧，我哋要介绍啲好嘢噶咯吓。好，休息一阵，翻嚟继续我哋嘅路上美食。当然啦，大家要。
諮詢我哋廣電團嘅一啲最新情況，因為最近快臨暑假，所以我哋好多團已經出爐噶啦嚇。想提前了解嘅話咧，亦都可以喺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燕青燕子嘅燕青水嘅青，加我微信之後咧，同。

0: 家一起咧，就係去俾大家去睇睇邊啲行程啱大家嘅，提前做個規劃啊嘛，係咪？好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都有好嘅行程介紹俾大家。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好嘅，继续翻嚟啦！我哋嘅路上美食，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咁啊，今日咧去到湖南邵阳嗰边睇睇美食吓。咁啊，头先讲咗好多咧啲可能大家未听过，亦都有可能大家知道嘅，譬如新宁血象鸭呢个第一次听，但系咧喺电视节目《央视嘅3餐4季》当中隆重介绍过，仲有腊味合蒸啦，仲有我哋嘅粉啦，邵阳粉啦，咁啊都非常有特色吓。跟住落嚟咧，介绍一啲嘅小食类嘅，譬如糖油粑粑，其实糖油粑粑好多地方都有，但系咧。在湖南邵阳和长沙呢，哇，这个的美食的年份可以爬到南宋那边成1000多年的了。听说当时呢也都是从一些故事当中慢慢成为民间的美食，是吧？那么那时街头巷尾呢都会挑着担在个铁锅上翻下翻下一个琥珀色的糖包，是吧？那穷人当时的穷人呢就觉得这个高级点心来的了。到现在为止2014年，这个手艺呢还进入了非遗的名录。你说它小食嘛，但是也都似民族史咯。我觉得很多美食是真的不是只是小食那么简单，就是一个当地的文化。好，但是邵阳的做法跟长沙有一点不同，它就不讲究脆的，它就要讲究软和甜。所以水磨糯米粉揉成团之后，压扁到落油锅细火慢煎，将红糖黄糖熬成浓汁，跟着再滚上去，出锅的时候金黄油亮，咬一口。外边个皮系面嘅，入边系糯嘅，咁啊糖汁咧会顺住喉咙慢慢淌入嚟。嗱，呢个就系湘西男人嘅一个记忆当中嘅甜味，就系呢个啦吓。好，除此之外咧，我哋仲会有咧成布嘅油茶，咁啊呢个咧就系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有噶啦。咁做法咧就系糯米晒成1米，跟住炒到焦黄，跟住咧松茶咧就系做成饼晒干之后咧。煮咗再用咧嗰个擂啊，擂拨擂烂佢啊，食嘅时候咧会入边放花生、 糍粑冲上去滚汤，撒一把胡椒粉，咁就饮噶啦吓。饮呢道茶讲究咧就一碗强度，两碗茶，三碗四碗才是客啊！只要谂三碗水壶烧够啊，成个茶咧甜咸苦辣甘全部都有吓。第一啖可能系苦到你皱眉头，但系回甘哇香半日啊！所以如果主人家捧呢碗茶俾你嘅话，哇！即系要连饮四碗，因为咁样先叫四季发财，少饮一碗都唔得吓。所以呢个点解三碗四碗先至系客，就系咁嘅意思啦吓。大家饮过未？饮过话俾我听啊！好啦 ，OK， 咁啊呢个时候咧嗱，睇翻啦。讲完呢啲之后咧，就要介绍我哋嘅团期安排吓。其实最近真系颇为之多团嘅。咁啊，譬如六月份啦，六月份。我哋有一个南疆团，大家都会话啊，夏天去北疆系嘛？其实北疆有北疆嘅味，南疆亦都有南疆嘅味，嗱唔系味系味味道嘅味吓。因为咧喺夏天去南疆，大家以为好晒，其实还算可以。咁跟住咧，南疆我哋可以玩滑沙啦，可以去到白沙湖，白沙湖都好靓吓，喀什古城啦，盘龙古道啦，更多系属于我哋嘅维吾尔族嘅一啲人民之旅咯吓。咁啊，南疆好精华嘅景点都会有吓，而家六月二十六号，小露姐姐带大家探秘新疆、探秘南疆，一起陪同大家八日七晚嘅时候咧，就系深度啊游南疆，哇！并且价格非常之抵吓，5980元啫，全程二加一豪华大巴，咁亦都系拎住当地嘅豪华酒店，享羊肉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仲有专属嘅生日 party 咯，精美伴手礼啦，咁住得好、食得好，亦都系玩得好吓，咁啊，并且唔使做任何攻略，跟住我哋小露姐姐就啱啦吓，报名可以4-3-241-4-3-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嗱，咁啊呢个团咧系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嚟承接嘅，咁啊系新疆当地嘅旅行社，服务非常之周到吓，记得啦，6月26号双飞。南疆5980元，名额有限，报完即止，4-3-241嚟抢位。大家亦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吓，加我微信之后咧，我都可以将团期安排啦，同埋有咩问题都可以问我，同埋亦都可以揾我报名吓，因为的的确确咧，夏天去南疆嘅话咧，别有一番嘅滋味喺度吓。好，咁啊，除此之外咧，呢个六月份嘅行程吓，七月份咧。亦都有两团北疆等紧大家，其实六月都有嘅，加我微信嘅话咧都可以了解一下吓。好，如果系想七月份带小朋友去嘅话咧，有两个团期，7月13号同24号吓，咁啊亦都跟住我哋嘅主持人一齐啦去游我哋嘅北疆。咁啊原价7580元，而家系6980元，全网。四转以上的酒店住得舒心，并且可以吃九碗三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等等，吃得非常地道的东西。亦都可以去到独库公路、塞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节，所有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亦都会有塞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还有呢就是一些民族体验等等。记得两个团期，7月13号和24号和我们广电主持人一起出热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方面4-3-241-4-3-241，或者打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或者发送燕青了解详细情况都是可以的。好，咁啊，除咗行程嘅介绍之外啦，咁啊，快到520，大家准备好礼物未咧？未嘅话咧，跟住落嚟呢个睇下啱唔啱大家吓，就系属于 Dior 嘅爱心口红五件套，嗱系1.5克一支，总共有5支配埋礼盒装吓，俾大家主推价，非常之抵嘅价钱，5支，并且系便携装。168元就可以了，哇哦！嗱，嗰种浪漫节日一到嘅话咧，其实少唔到口红嘅身影。其实送口红嘅话，尽美错系嘛？所以今日同大家推荐呢个 Dior 爱心口红五件套，每支1.5克吓，咁啊小支装，方便携带吓，做工好精致，质感亦都一再线。一套5颜色，每一支颜色都非常之好睇，唔会踩雷吓。日常通勤同埋约会都可以适合吓，涂上好提气色吓，而且仲系520嘅粉红礼品包先，送礼仪式十足啦。商城一套价格咧，只需要168元就可以到手咯。咁啊，大家可以喺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啦，咁啊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 来敲一敲羊毛啦哈。咁大家知道女生必备口红噶啦，因为边个年龄阶段啊，的确好细嘅小朋友唔使，咁演出都要啦，所以细细支吓又唔使话哎呀用唔晒系嘛，所以咧几个色号都非常之好吓，并且 Dior 嘅唇膏大家知道好出名噶，无论颜色、质地、包装啊，同正装其实。

一模一样，精致度非常之高。今次咧都系五个热门嘅颜色，譬如999啦，正红色大家都知道啦，吓Dior 999。咁跟住仲有720豆沙红色，840嘅枫叶砖红色，仲有777嘅烈焰赤吉色。嗱，呢几只颜色咧都系非常之春夏都可以用嘅吓。咁跟住772咧系裸粉色吓，咁啊点涂都好睇。所以咧睇翻口红质量咧系丝滑嘅吓，想纯咧系一种哑光雾质地。其实而家咧油灵灵未必大家中意系嘛？呢种系好百搭嘅颜色，无论通勤约会都非常之正。并且个唇膏仔咧，点黑细支装可以抌喺包包度吓，从正装一模一样，五种热门色号，所以大家快啲520送礼送佢就啱啦吓。咁啊，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选购啦吓。好，另外夏天到嘅情况底下咧，短袖衫肯定唔可以少，特别小朋友会经常换系嘛。咁啊，大家咧可以留意下呢个安德玛短袖 T 恤，咁啊130到170都有嘅，颜色有三种颜色拣，黑白蓝，好基本嘅颜色。主推价俾大家非常之正嘅价钱69蚊，因为小朋友中意跑，因为小朋友要成日换衫啊，所以咧想同小朋友夏天拣一个舒适又凉爽又舒服嘅吓，咁啊就系推荐呢个安德玛儿童系列嘅 T 恤啦吓，咁双成价嘅话咧。会比较贵吓，159蚊，我哋今日69蚊就可以啦。同其时咧，同系列嘅我哋推出个跑鞋，官网价要249蚊，我哋159蚊就可以啦吓。咁所以大家可以喺东莞电台搜索呢、这个。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见到佢身影吓，我哋先讲 T 恤先啦。T 恤咧，安德玛本身就系做运动装备嘅大品牌，所以品质大家放心吓。咁啊，出咗汗唔会黏黏立立咁贴喺我哋嘅身体度，因为佢有速干面料啊。咁啊，加上咧就系一个网眼嘅一个设计嘅话咧，就算小朋友点样跑都好啦，身体都唔会黐肉，风一吹就好快干啦，所以就唔惊佢冻亲。咁啊，有黑白蓝吓三种颜色，女仔男仔都可以。米3到米7可以揀，关键而家双成价159蚊，今日先69蚊呢个特价俾大家，系咪换点换住着都唔会心痛吓？另外搭配埋我哋嘅跑鞋，黑白粉三种颜色吓，咁啊从33码到40码魔术贴嘅设计吓，亦都唔闷脚，亦都咧就唔会焗出汗，所以咧呢个亦都系大家可以尝试下嘅吓，咁啊并且咧就系亦都有一个嘅双成特惠价俾大家吓，咁啊原价。249，我哋159就可以噶啦，所以无论衫同埋我哋嘅鞋啊，运动装备啊，咁啊呢个时候官价618凑单啊，都冇呢个价钱咁平啊，所以趁住码数仲存，颜色仲喺度，快啲俾你嘅小朋友拣一套啦吓，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见到佢哋嘅身影噶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OK， 继续翻嚟路上美食，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揾到我哋嘅非常之熟悉嘅旅游推荐官曼曼吓，同大家咧介绍下跟住落嚟咧我哋一啲嘅行程嘅情况。咁啊，跟住落嚟嘅线路咧，都系由我哋嘅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咧就系一齐系同大家提供嘅吓。咁啊，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关注一下。咁啊，跟住咧我哋嘅报名嘅热线啦吓，微信同号嘅系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哈，说多一次哈，我们的报名的手机号还有我微信同号是两个哈，136-9142-5947，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137-1250-8482。那稍后我们看到哪一些线路适合大家，大家可以先加一下微信哈，了解一下。好，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要请出我们的旅游推荐官梦梦，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接下来的一些行程安排。梦梦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有什么好线路推荐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呀？
1: 我们有一个近期出发的5月30号遇见甘肃爱萨青海，这条线路真的是爆的非常火爆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线路真的余额不多了，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就尽快联系我们报名吧。
0: 是的，而且呢，这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的让我们期待，因为其实这个天气过去是相当的不错，相当的舒适，应该在我们的那个青海湖旁边的小黄花，应该也差不多出来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好，那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线路的情况啊。我们先说一下5月30号出发的这个，是我带大家一起去玩哈，可能还会有一个意外惊喜，到时候再跟大家说哈。最重要是价钱，梦梦真的对我们的听众太好了，给我们拿到一个非常好看的价格，成人价才4980元，就5000元有找是吧？哇，太划算了哈！而且我们是8天7晚的行程，那究竟这4980元8天7晚的行程，我们含金量有多高呢？梦梦，接下来就让你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那咱们的话，我就跟大家先说一下咱们一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行程。然后我们是5月30号出发，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东莞主持人一起出发。咱们的行程呢是从广州直飞兰州的，所以是8天的一个双飞的一个7晚8天的行程。因为市面市场上也会有，比如说是火车班啊这种，但是咱们是双飞，正好也是切合了大家。不用请假那么多天，那7晚8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8天的，对，然后又可以把我们的甘肃还有青海都转上一番，那下一次咱们再去大西北的话，就可以走其他的地方了。
0: 好，第一天我们去到武威。其实武威大家，因为我们去到的那个时间段的话呢，还是挺 OK 的，下午还可以逛一逛哈，然后吃一下武威当地的小特色的小吃，也是非常的不错哈。所以呢，这个给大家一个小惊喜，就是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武威这的城市，反正我挺喜欢的哈。这是第一天的行程，然后第二天呢，
1: 第二天的话，我们是去专业的七彩丹霞。那七彩丹霞的话，这一个行程呢，也是我们行程中的一个重点，因为是属于江堰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景点，它也是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了。那咱们会在里面会看到五花肉啊，然后还会有
0: 五花肉
1: 热气球，对，热气球，很多的景点，因为它是一站一站停的，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视觉效果，不一样的经验吧。
0: 而且在那儿拍片真的很出片，就大家在那儿拍哪拍都是很好看的哈，所以七彩丹霞也是为什么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一个丹霞地貌的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因为它真的美哈。好，这个是第二天的行程，第三天呢？
1: 第三天呢，我们会去到我们的嘉峪关，因为我们是行程中每走一个点呢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点。嘉峪关呢，我们也是上层楼的，而不是说只是让大家门口拍张照就直接走的。那我们也要走一下，我属于中国，就是应该是属于就是最哎这叫什么来着，戈壁上的一个就是城墙啊，就是这个关城。
0: 对，而且在那儿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就以前我们的嘉峪关是通过书本走一回，现在是我们可以走上古人的那个嘉峪关的那种门，就是道，对吧？他那个路来走一回，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好，嘉峪关，
1: 对，是的，之后我们会前往大地之子。那大地之子这个建造点呢，真的是网红打卡地了，
0: 是
1: 因为也是后来才有的这个点。那带上无人机俯拍的时候，真的好想抱抱这个小宝宝，这种感觉。
0: 好想打一下他的屁屁，是吧？
1: 对，是的，非常非常的可爱。
0: 好，这个是那个早上的行程，下午我们会去到瓦屋，也是我一个很喜欢的地方——鸣沙山月牙泉。
1: 对，是的，我们要去我们的鸣沙山和月牙泉，因为我们去往敦煌的时候呢，可能到了那儿的话，正好是半下午的时间，那咱们正好可以错开中午的大热天，那这个时间呢相对舒服一点，又可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多停留一会儿的话，那可以自己就是留在那里看看晚霞，然后偶尔呢，不知道他们最近会不会有那个千万人演唱会，
0: 对，
1: 啊，可以
0: 那会很震撼。对，而且
1: 对，但是这个都是有几率的。
0: 对，因为很多人都问了，哎呀，我要在鸣沙山月牙泉玩一天。我告诉你，你真玩不到，为什么呢？早上和中午热的要死，我真的给你待在那儿，你都会觉得，我要躲，我要躲哈。其实真的，中午前过去真的不好，反而像我们这样子安排，差不多到下午才到的时候，你再过去，那样子舒舒服服的，你真的可以登上我们鸣沙山的山顶上面去感受一下。所以我们安排的时间是刚刚好的，让大家的时间是用到了点子上，所以大家要听话哈，因为真的你自己尝试一下，你大中午的在那个沙漠上面的顶上，你想晒出斑斑吗？对不对啊？所以真的这个点去刚刚好，而且呢就是拍落日的那种感觉，晚霞，哇，真的超级美，高级感出来了哈。好，这个是第三天的行程，第四天呢，
1: 第四天我们会去我们的敦煌莫高窟，那这里呢，这个莫高窟真的是中国的三大石窟之一了，也是必须我们去参观的一个点。但而因为我去过几次的话，我每次看的窟，我觉得都会，换一个窟。比如说你看八个窟的时候，里面会给你换一个窟；看四个窟的时候，里面也会给你换，因为它会经过那个叫什么风化嘛，它会有起到的一定的就是去保护。那咱们的话，

0: 抓紧我们的时间，就是可以去看的时候就赶快去看，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全部封闭了，就不让参观了。
1: 嗯，而且呢我们5月30号这个点去呢，我们可能会有惊喜，都不一定哈。因为为什么，如果你暑假期间去的话，我告诉大家，可能真的你可能给你看两三个窟都已经很好了。因为我有朋友听说暑假去的话，因为人多呀，他又怕人挤在那个窟里面养花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安排不到，就真的没办法。但如果非一些旺季的情况去的话，有可能我们还可以看多一两个窟都不一定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5月30号去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时间段哈。嗯，好，莫高窟。嗯，接下来是去，
0: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青海区域啦。那青海区域的话，我们会去我们的翡翠湖。那翡翠湖的话，这个点就是我觉得我是见证了它的成长，是吧？因为我最开始去的时候，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原生态，没有任何你是真的要走进去的
1: 啊，
0: 也
1: 没
0: 有什么
1: 小火
0: 车
1: 了，没有小火车了，哎呦，
0: 真的没有的，就是一步步自己要走进去，就是非常纯粹的那时候的景色，就自己大家去拍照，不像现在嘛，有小火车，然后又给你配备了很多拍照的那个那个叫什么秋千，然后很多东西都配套了，我觉得非常的。还是蛮好的。
1: 对，而且那个什么，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那个透明船，那个小船，就是如果真的这一次有的话，我还想拍一下，上次没有拍，因为觉得它有点贵，但是确实很出片，好好看，你又像睡在一个水晶湖上面的那个样子哈，哇，如果真的以前没有车走进去，好远的哦，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朋友过去很就是非常幸福哈，而且它会分几个站，然后自己就是能够去到不同的地方拍更多的那个出边的照片哈，真的翡翠湖很好看，不同的颜色，Tiffany 的系列的颜色在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哦，非常的漂亮哈。嗯，好，翡翠湖哈，还有那个莫高窟是第四天的行程，第五天去哪呢？
0: 第五天的话，我们会去我们的塔卡盐湖一号。那这个点的话，跟我们前面的翡翠湖的话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效果。翡翠湖它那前面的话是那种翡翠颜色的，有青绿色的、深绿色的各种颜色。那塔卡盐湖的话，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应我们的身影。在这里的话，也是每一个盐湖都是不一样的。
1: 嗯，而且就是塔卡盐湖的话，前面还有一些岩雕，这岩雕也好漂亮哦。所以在那儿的话，你其实可以逛好久好久，蓝天白云，还有一定要拍它的红色小火车，然后倒映在那个塔卡盐湖上面。真的，为什么叫天空之镜？一过去一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叫天空之镜啊！而且听说那边的雪糕特别好吃，哈哈，那边雪糕真的特别好吃哈，咸咸的，甜甜的啊。嗯，好，这个是第五天，第五天一天我们都在茶卡盐湖哈。
0: 对，第五天一天我们在茶卡盐湖，因为我这个地方的点我觉得非常大，因为我们自己要坐那小火车进去拍拍照，拍好照之后呢，我们走出来的话还有那个沙雕，也是非常漂亮。
1: 岩雕，
0: 我觉得沙雕
1: 应该是岩雕。
0: 岩雕，这几年它的款就是种类已经变成很多了，
1: 对，
0: 比我之前去要多很多了，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去拍照，然后跟他们合影停留一下的。
1: 嗯，好，这是第五天，第六天呢？嗯，
0: 第六天的话，我们会去一个藏族村寨，体验一下藏族的村落是，感受一下藏族村落吧。因为我们去到每个地方的话，都会有不一样的，就是属于少数民族的风俗，那我们也去感受一下，别只沉浸在自己汉族的，就是这种氛围之内嘛。
1: 嗯，了解一下当地文化哈。嗯，
0: 对对，是的。之后我们会去到青海湖，那我们刚才走过了翡翠湖，走过了塔卡盐湖，那我们再来一个盐分比较高的青海湖。
1: 嗯，
0: 但是虽然它是它盐分高，而且它是它的颜色我觉得有点像，我一下想不起来那个词应该叫什么了，跟三种湖都是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1: 对，
0: 虽然你看我们看的湖多，但是每一种都带给你比较有的震撼感的。
1: 嗯，就是我觉得它叫青海湖，虽然是一个湖，但是它的颜色真的能够接近我们很多一些海的颜色，真的是这样子哈，非常的蓝到很有层次感然后呢像碧玉一样，它这个碧玉又跟那个翡翠湖的碧玉的颜色又不一样哈，然后呢它最重要是有海鸥，然后旁边有小黄花，远处有山顶有雪山，这样拍起来非常的好看哈。好，

0: 那猫猫，我要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再看一下后面的一些行程安排哈。嗯，好，那么大家呢，如果要想去这个行程的话，因为比较近了哈，5月30号就是了，大家呢就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报名，13691425947，还有13712508482。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安建安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OK， 继续翻来路上美食哈，继续回来介绍一下我们5月30号的我们这个非常美的一个线路哈，遇见甘肃，爱上青海的线路。然后刚才呢，我们旅游推荐官梦梦也跟我们介绍了第一天到第五天的行程哈，我重复一下下哈。第一天我们是去到武威，可以感受武威的这个人文以及它的小吃，真的好吃。第二天呢，我们会去到那个七彩丹霞哈，然后呢第三天呢会去到嘉峪关以及我们的大地之子的这个现代的一个属于雕塑哈，一个新的网红打卡点哈，还有鸣沙山月牙泉。第四天呢我们会去到莫高窟，敦煌莫高窟还有翡翠湖。第五天呢我们是去到茶卡盐湖，然后呢第六天呢会去到我们的藏族的村寨以及呢青海湖。说真的，真的每一天都会有非常精彩的行程，以及我告诉你这一条线路真的带多一点好看的衣服过去，因为每个景点都很出片哈。所以大家呢要想了解要想报名的情况下呢，赶紧来打一下梦梦的电话哈，13691425947，13691425947，或是13712508482，13712508482，微信同号哈，然后价格也非常的美丽，5000元有找，4980元就可以8天7晚的一些行程啊，真的太棒了哈。好，这个时候呢，继续请出我们的旅游推荐官梦梦跟我们介绍一下，梦梦你好。
4: Hello， 子晨好，我们继续讨论一下我们的线路吧。
0: 嗯，那刚才呢说到我们那个第六天的行程哈，去到我们的藏族村寨，然后去到了我们的青海湖，还没完，晚上听说还有一个，因为已经感受我们藏族的这个文化了嘛，晚上是一个深入的体验是吧？还有一个藏王宴，对不？嗯。
4: 对，是有一个藏王宴，因为藏王宴呢，我们也是相当于让大家感受一下藏族他们过节的一个氛围，他们过节的时候就是这种，然后大家一起吃吃喝喝，一起还有歌舞表演，一起大家的互动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也非常有那个叫什么，就是活动氛围吧。
0: 对，我们说王的盛宴哈，
4: 非常的好。
0: 对对对，好，这是第六天的行程哈，然后第七天我们去哪儿？
4: 第七天的话，我们会去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属于青海的一个文，就是土特算是特产吧，特产的文化，就是昆仑玉展示中心。那咱们也要到了当地的话，也要去了解他们当地的一些就是土特产文化特色，还有藏艺文化中心啊，也是属于 西北地区的一些地方呢才有的一些东西、
0: 嗯、
4: 那我们在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东莞是了解不到的，那咱们到了新疆之后我们也去了解一下。
0: 嗯嗯嗯，
4: 之后之后我们会去塔尔寺。塔尔寺这个地方呢、
0: 嗯、
4: 也是非常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导游的讲解，我觉得这个地方我真的是想要沉浸在这里，是真的静下来心，然后慢慢的去想想自己后面的发展啊，就会有这种感受，而不是说太忙碌于自己的事情了。
0: 嗯，因为塔尔寺呢是黄教六大寺院之一哈，它里面很多壁画呀，一些雕塑啊，都是艺术三绝，享誉国内外的。所以大家不只是一个寺庙那么简单，它就是一个文化，而且是艺术加人文的文化都在里面都有哈。所以大家好好的感受哈。好，第八天啊，我们是回到我们温暖的家，是吧？嗯。
4: 嗯，对，是的，那咱们就第八天就回来了，然后这样子就回来了，嗯，就度过我们一个八天的一个行程，然后我们去了解了一下青海和甘肃的历史，然后它的文化、
0: 嗯、
4: 还有它的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嗯、都会了解得到。
0: 确实在八天七晚能够感受到我们青甘的美哈，所以而且最重要是这个行程5月30号的这个行程性价比超级高，八天七晚才4980元，真的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啊，赶紧报名哈，找梦梦13691425947，还有13712508482微信同号哈，然后找梦梦报名，然后呢也可以有什么不明白的情况下也可以问梦梦哈，抓紧时间，因为名额真的有限哈，因为快到5月30号也很快到了哈，下周就是了，所以呢赶紧哈，最后部分的极少的名额赶紧抢一抢了哈。嗯，好，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行程，我们还介绍多一个吧好不好，梦梦还推一个什么样的行程？
4: 嗯，我们那再介绍一个，我们刚刚有个甘南这个线路的话、
0: 嗯、
4: 也是今天真的是好多人要报名甘南呀，要去甘南
0: 再问是吧？
4: 对，是已经有报名的，6月6号呢已经确认成团了。
0: 嗯，
4: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报名的话就跟着我们6月6号一起赶快出发吧。
0: 嗯，而且甘南6月6号是一个纯玩团哈，然后6880元，对，然后没有任何的一个自费的东西，纯玩、嗯、而且呢甘南是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天然的，例如我们的湿地啊，就是最最最淳朴最天然的东西，因为甘南这个所有的行程是没有过度开发，所以你能够看到它的原本的味道哈，所以跟青甘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边看景色，这边看人文以及我们天然的一些我们的这个世外桃源哈。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哈，也是八天七晚的一个行程，第一天我们会去哪？
4: 第一天的话我们会去出发到兰州，我们今天呢、
0: 嗯、
4: 到了兰州之后呢，那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0: 兰州拉面
4: 兰州拉面还有炒辣条呀，手抓羊肉、
0: 哎、
4: 我真的我一个不吃羊肉的人，我到了兰州之后我肯定要吃羊肉、
0: 哎、兰州的羊肉真的一点都不骚哦，就是那个很香，反而是真的很奇怪哈。好，第一天我们感受
4: 非常好吃
0: 兰州啊的一个魅力，第二天我们去哪儿？嗯，
4: 第二天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九色甘南了。
0: 嗯，
4: 然后我们会去整个行程中呢，就是提前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寺庙呢还有湿地文化还有就是自然风光它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4: 但是呢咱们每一个景点的特色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4: 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拉卜楞寺、
0: 嗯、
4: 那拉卜楞寺呢它最著名的就是它有世界上最长的转经廊。
0: 嗯，
4: 那这里它那大家可以就去一边走一边去就是祈福吧，应该这样说，祈福。
0: 嗯，
4: 然后之后我们会去郭玛湿地，那郭玛湿地真的是黄河碧波湾里面的生态油画，非常的漂亮，它就有一种让人在路上一直在看风景的感觉。
0: 嗯，其实我觉得城市人对这些湿地公园是非常的向往的、嗯、因为它是天然的，对不对哈？你在我们大城市里面真的见不到嘛、嗯、对不对哈？所以第一天就很震惊了哈，去了拉卜楞寺，这个也是非常著名的，还有我们的郭玛湿地哈。好，第三天，嗯，
4: 第三天哈，我们就会去再有一个寺庙，就是朗木寺。那朗木寺的话，它这里它是有一种跟小镇就是和谐共存的一个景色，它就是在小镇的旁边，所以呢、
0: 嗯、
4: 就是没有远离人气的这种感觉、
0: 嗯、
4: 是它是 很多人都会去，就本地人都会去的一个寺庙。
0: 嗯，
4: 所以呢，这个跟前面的我们的说的那不能。

0: 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效果了。
1: 嗯
0: 嗯，之后我们还会去朗玛寺。那朗玛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它最代表的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转经筒。
1: 嗯，有多大？50米，呵呵，好大。嗯，
0: 对，前面那是转经长廊。
1: 嗯，
0: 那这里吧就是转经筒。
1: 嗯，
0: 那大家咱们也自取可以绕
1: 一
0: 绕转一转的。
1: 嗯
0: 嗯，
1: 好，然后再会去一个阿旺昌湿地是吧，也是湿地公园一个哈。
0: 对，阿旺昌的湿地公园，那跟我们刚刚的比如说贡嘛湿地它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也是它是属于藏族人民，藏族人民他经常会生活在这片区域的一个地方。
1: 嗯嗯，好，接下来第四天我们加快速度一点点哈，因为剩下时间不太多。第四天我们去哪儿呢？嗯，
0: 第四天我们就去莲宝叶泽，那是尊严的玉石之峰。
1: 嗯，
0: 之后再去九曲黄河九曲第一湾，那这里的话也是四川境内唯一流经的一个地方了，它有多条的那种弧线，是非常拍出来照片是非常出片的，
1: 很好看哈。看看在这儿能不能拍个九个太阳哈，不一定要到新疆那看，这里有可能也会拍得到。好，第五天去哪儿？嗯，
0: 第五天的话，我们就去一个花湖生态旅游区，还有扎尕那。
1: 啊，
0: 那这两个地方哈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拍照的。扎尕那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
1: 对，
0: 就是，
1: 拍出片了，
0: 桃源的感觉，
1: 是很多人都冲着扎尕那去的甘南的啊。好，
0: 对，
1: 第六天我们去哪儿呢？
0: 第六天的话，我们就去关鹅沟。关鹅沟这个点为什么我们会放到四，对，会主推四个小时呢？是因为它里面真的是一步一景，它比如说有草甸雪山呀，也有瀑布飞涧。那之后这些呢，它又会有古木苍天。然后它里面的景色，还有一个地方的话，就有点像我们九寨沟了，就小九寨的一种现象。所以呢，它每一处的景都是不一样的，而不是说是像我们爬山呀，就是大家都是山石，那它每个地方都属于它不一样的一个景色，感觉是去了好多个景区一样。
1: 我只能告诉你，进去你不想出来，就这么美哈。好，第七天我们去哪儿？
0: 第七天的话，我们到了我们的兰州了，那我们就要去一个麦积山的石窟，四大石窟之一。之后我们会去伏羲庙。那伏羲庙的话，在我觉得在全国可能不是特别多，那在这里呢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那我们也去看一看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天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历史、它的功绩、它的文明，能给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震撼感了？
1: 嗯，所以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哈。好，最后一天我们也是调整一下，然后回到我们温暖的家哈。总共是八天七晚的行程，属于呢我们6月6号的秘境甘南圣境之旅哈，是纯玩团哈，只需要6880元，儿童价是5880元。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甘南的文化，而且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自然风光哈。如果想报名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号码或者微信哈，因为微信同号来了解，13691425947，13691425947，还有13712508482，13712508482，赶紧报名哈，因为这个已经成团了是吧，也是名额不多了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梦梦跟我们的介绍，反正赶紧报名哈，因为错过了啊就可能没有了哈。好，谢谢梦梦，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1: 好啦，今天几个线路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当然也都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都可以报名和了解行程安排，反正名额不多啦，大家抓紧时间。好，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

在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17:35，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今天呢，一直到现在啊，也是淅淅沥沥的下着雨，又赶上晚高峰下班的时间。大家行驶在路上啊，咱们也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不要着急啊，可以呢，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也提前祝大家这个晚餐好胃口啊。今天的节目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有意思的这个关于家庭啊、婚恋啊、婚姻啊一些有意思的这个新闻啊。今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啊，挺有意思的，这跟应该是属于家庭的事情啊，挺有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位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养蚕养到想报警，30斤桑叶一天，再不节俭就要扔河里了。小蚕宝宝已经肥到把纸盒都压塌了，客厅都是手工做的蚕房子，每天呢要喂30-40斤的桑叶，这蚕宝宝呢吃的白白胖胖嘎嘎香，他自己都照顾的崩溃。反正很多朋友小时候呢都养过蚕，主要也不是为了要怎么样，就是养着玩儿。这个吐看他吐丝啊、结茧啊、吃桑叶啊，还挺解压的。这件事情呢，是一位阮女士，湖北武汉人，儿子呢6岁。阮女士说呢，她家养蚕呢并不是学校的作业，是给儿子养着玩的。前年呢开始养蚕，当年还用自家的蚕茧还自制了一把蚕丝扇。去年呢她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没做手工。这个蚕丝扇呢其实做的还挺精美的，你别说是吧，这个挺高档。然后呢今年呢到了养蚕季，儿子说想养蚕给自己做这个扇子已经不满足了，要做床蚕丝被，从扇子到这个蚕丝被，那用料可就多了呢，是吧？说这阮女士说这怎么可能完得成呢？但是他爸爸说呀，试试看吧，啊，到时候他来研究怎么做蚕丝被，儿子也非常开心。前年的蚕丝扇就是他爸爸自己研制成功的。这动手能力还很强，这我挺羡慕啊。当时呢就是想体验一下，没想到还真做成了。今年看这个桑树开始发芽长叶子了，就拿去年留下的蚕卵开始孵化。我记得当时养蚕的时候，那个蚕卵是小黄粒儿，是不是在纸上粘着，这密集恐惧症可能看不了这个。基本上也，然后那个蚕卵孵出来是那个小黑虫子，一点一点的，我记得啊，当时也养过。但是孵化了很久都没孵出来，就网购了10000粒蚕卵，结果呢，之前没孵化的蚕卵也孵出来了。这下呢，他们家大概有12000多只蚕宝宝。阮女士说呢，日常早上把儿子送到学校，就开始去野外找桑叶。大包小包摘回来一批批的喂。我记得咱们那阵养蚕最头疼的其实就是这个桑叶的问题，很难找。现在应该有地方卖是吧，网购什么也挺方便。当年真的是种桑树的我们那边也不多，因为不是北方，它不是这个蚕桑养殖的比较多的地方啊。南方

0: 难太能吃了，也挺麻烦的。多的时候呢，一天要吃掉30斤的桑叶，叶子摘的多了就放到这个冰箱储存起来。喂食时的叶子呢，啊不能有水，还得一片片擦干净，因为呢是家养，所以说很注意卫生。他呢这个不是在喂蚕，就这个阮女士啊，不是在喂蚕，就是在清理叶子和搞卫生。养这么多蚕宝宝特别累，说干脆丢掉吧。儿子说那蚕丝被怎么办呢？从蚕宝宝孵化到现在已经喂了1个多月了，方圆10公里以内的桑树都是他的目标，附近湖边也有很多荒地的种的桑树，一天得摘30-40斤的桑叶。这个阮女士说呢，他们家住的呢也不是说特别宽敞啊，90来平方米，10000多只蚕宝宝都是养在客厅里。为了容纳这些一天天长大的蚕宝宝，家里的家具是经常到处挪，地盘都不够了，就在蚕架上一层层的加码啊，加这个蚕房，一个架子4层，都是用这个旧纸盒做的，是吧？还有用这个旧钢管搭的，因为它结茧啊，它又有地方，要有支撑的地方啊，所以说呢，你想10000多只啊，这就也确实是这个不容易。你看家里客厅都成了专业的蚕房了，所以说呢，就也挺麻烦。它这个东西拉屎，你知道吧？就像这小黑粒儿的拉屎，养过的都知道。现在呢，养到现在，收了2000多个蚕茧。说这2000多个蚕茧，大概能做一条婴儿被。12000多个蚕茧，不养了12000多条嘛？12000多个蚕茧，或许可以做成大蚕丝被。这真的不容易啊，是吧？而且你做还要有程序，比如说要开水煮啊，去掉蚕蛹啊，胶质啊。然后这个阮女士说心软，还看不得，你自己从小喂到大的，你下开水煮，还怎么再弄，有点不忍心啊。都是她爸爸，她老公是吧，都是在这弄啊，弄的这个挺困难。所以说这也是一种过程的体验，家庭协作，孩子呢也是一种手工。不过呢，我觉得养几个娃娃得了，养那么多呢也是一种这个负担啊。这就说明啊，咱们买个蚕丝被啊，买个什么的也别嫌贵啊。这个东西你要不是规模养殖专业的人来这个养殖这个东西，你自己弄还不容易，是不是？花多少钱咱也不说，这费心费力，这专业的人还是交给专业的事儿吧，能买现成的还是买现成的吧。咱别说养10000多只蚕，你家里如果有地方为了吃肉也养几只鸡，养头猪，这都不容易，这个比去市场，咱也不论好不好吃啊，这个比去市场买的这麻烦多了。对，这就感叹咱们这个养殖工人啊，农民伯伯呀，也确实这不容易啊。如果家里他们家真有耐心，你别说家里如果没有这个耐心，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种意志力的呀，这个动物啊，我认为还这个饲养啊，还是要慎重。咱不说这个比较冷门的一些蚕什么的，这家里养个猫养个狗的，我觉得还是也要慎重啊。别一时头脑发热，就要养了，还是要一个是你有这种耐心啊，再一个还是要这个征求全家人都喜欢，弄得到时候挺有矛盾啊，这个影响了家庭和谐，也不好啊。这个很感叹啊，他们家有这样的一个坚持是吧？最终呢，蚕丝被也正在向他们招手了，胜利在望。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 前调漓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

0: 微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花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绑定4份酒店，住的舒心，酒碗三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的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 3333-2241或4008007366 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文章，一个调查。我觉得对于一些婚恋婚育工作还是很有启发的啊。这是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个面向生活在秦岭、淮河以北和以南的全国在校大学生、城镇青年、农村青年三类青年群体的一个问卷调查，有效样本是1985份。其中呢，对于我们这个婚姻这正确的婚恋婚育观啊的工作，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启发。这个调查数据显示呢，63.18%的在校大学生没有听说过服务青年婚恋婚育工作，20%多听说过婚恋价值启蒙、婚姻政策法规宣传等活动，75.95%都没有参加过青年婚恋交友项目等活动，10%多参加过青年婚恋婚育观宣传教育、情感困惑心理咨询等活动，68.25%期待开展婚恋价值观引导相关活动，50%左右期望开展婚恋辅导、心理咨询等相关的工作。这就说明，这个树立正确的婚姻婚恋观，在这个基层学校啊，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是吧？另外呢，调查数据显示，57.74%城镇青年表示没有听说过服务青年婚恋婚育工作，20%多听说过婚姻政策法规宣传、婚恋平台搭建等活动，71.32%都没有参加过青年婚恋交友项目等活动，10%多参加过青年婚恋婚育观宣传教育、婚恋心理行为辅导、联谊交友等活动。这就说明他现在这个群体啊还是非常的庞大，是吧？有需求的单身青年啊还是很多，这就是要把这个工作的触角呢更加的细致，深入基层。另外呢，在农村青年群体方面也数据啊也是这个差不多啊，也是差不多，大多数呢还都没有参加一些正规的啊这个婚恋交友还有心理方面的建设工作。有的时候呢，要不就是大多数是自己找，家里边介绍，是吧？家里边相亲，通过朋友介绍，是吧？等等的这个几个方式。另外呢，有一些对于这个婚恋的这个心理方面的建设工作呢，做的也不是特别的到位，是吧？有的时候呢，就很陷入到这种焦虑当中。这就说明呢，是完全不足的啊，这工作。那有什么一样的这个原因呢？是吧？这个文章当中呢，也进行了分析。首先呢，可能是内外资源整合不够。因为呢，这个服务青年婚恋婚育工作呢，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牵扯到的内容呢也是非常广泛，教育啊、民政、司法、人社、网信群团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数据资源共享不够，是吧？与社会婚恋服务机构相关社会组织合作共赢也不够紧密，没有形成强大的服务合力，服务覆盖面和影响力呢也这个有限。另外呢，就是其中也提到了服务内容的形式。现在这个年轻人青年的婚恋婚育需求个性还是多元多样的，当前的服务内容和形式呢也较为单一，是吧？有的时候呢以这个联谊为主，缺乏创新和个性，难以满足不同青年群体不同需求，特别是缺乏对恋爱交往、婚姻经营、家庭关系处理等方面深入系统的培训和辅导。即便呢有这样的培训辅导，怎么让他们知道有，是吧？这个呢也是需要这个工作还是要继续的这个加强，是吧？有的时候这个政策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能不能传达到神经末梢，是吧？他们没听说过就认为就没有 是吧？有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的。然后呢，就是精准牵线搭桥不够。青年对另外一半的期望和要求是各不相同的。有关服务部门掌握的青年婚恋婚育信息十分有限，并且较为分散，难以全面了解青年的客观状态和真实需求，导致青年信息匹配精准度低，无法高效地为青年男女牵线搭桥啊。因为呢，每个青年男女他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工作环境也不一样，各自的需求呢也不一样，是吧？所以说呢，有时候呢，这个婚恋这东西呢，也不能够一刀切，是吧？要根据他们这个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的分析。另外呢，持续跟踪能力不够，青年成功婚恋婚育需要一个持续促成的过程。当前青年婚恋婚育服务工作缺乏长期规划和常态持续，有一些这个阶段性、突击性、活动性特点明显。一次活动一波青年，缺乏阵地长期支持，难以对同一青年开展连续跟踪服务。有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也组织一些联谊活动，反正就是为了组织而组织，组织完了也就这样吧，你们就是自行考虑，是吧？这个接下来有没有做一个长期的一个跟踪，是吧？这个呢也是需要在工作当中这个考虑的啊。然后呢，就是未来啊，咱们国家呢对于这个人口的增长啊，还有这个婚姻的生育率啊，这个结婚率、结婚年龄等等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是吧？另外呢，就是这个传统和现代交织，另外呢就是育婴的这个问题，是吧？生育成本啊，等等等等，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有些青年人啊，也在两难之中，既憧憬美好的婚姻家庭，又不想明显降低自己的这个生活本质，生活品质，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经济压力，是吧？经济压力呢，不能够简单的把它归结于现在这个没钱，也可能有的时候呢是不想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品质呢打折扣，哇，未来呢他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的明确的一个目标啊，所以说呢就是对于这个有的结婚的意愿呢不是很强烈啊，这个文章当中呢也是这个提到。好，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5: 提前起。
4: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4: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 续写强国之梦。

各种浪漫的节日一到，怎么能少得了口红的身影呢？今天为大家介绍迪奥爱心口红五件套，1.5克小支装，做工精细，质感在线。一套里呢有5个色号，每一支颜色都很好看，不容易踩雷，日常通勤、派对、约会都很合适。而且呢还是520限定粉色礼盒包装，送人很有仪式感。商城福利价一套只要168块钱就能到手，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另外呢，夏天一到，不管这个天呢也是越来越热了，孩子呢外出玩耍呀，大家呢也是担心容易这个出汗啊，所以说呢，在夏天为孩子挑一套穿着舒适、凉快又耐穿的运动装备非常关键。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这套安德玛儿童系列速干 T 恤，搭配透气跑鞋，让孩子尽情撒欢，全身呢也能够保持干爽。价格呢比官旗便宜很多，短袖旗舰店价格159元，秒杀只要69元，跑鞋官旗售价249元，商城只要159元。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刚刚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现在对于这个婚恋婚育的对于年轻人的一个调查啊，也确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媒体啊，宣传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是吧？因为呢，现在呢，这个以前啊，这个提倡晚婚晚育，是吧？少生优生，现在反正也不提了，因为呢，这个社会的变迁，是吧？是不一样的，是吧？那接下来呢，就是婚恋婚育的一些新观念，新趋势。就要需要我们格外的这个重视，是吧？有的时候呢，这个媒体啊，叫减少啊，对于单身生活的过度美化啊，说我自己过得多么爽，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啊，等怎么怎么样的，还有对于婚姻问题的片面渲染。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对，这个一些这个新闻啊，一些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对于哪儿发生这个两口子吵架了、动手了呀，这些大家挺爱看，就造成一些单身人士啊，就感觉这个婚姻吓人呐，是吧？这都一刷这种视频，全都是出来这样的视频，就好像就没有哪个过得好的，就有点怕了，是吧？还有呢，就是减少娱乐化、功利化这个婚恋宣传。来，是吧？扭转青年对婚恋婚育产生的不信任、抵抗甚至恐惧的这个心理，是吧？还是要，多多的来，一些展现婚姻美好、家庭责任，是吧？家国同构的一些影视等文化文艺作品，来积极引导青年的一个，健康、理性、尽责的婚恋婚育观。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这个说一说，什么样才是正确的婚恋观，是不是？其实呢，也是值得朋友们来这个思考啊。首先呢，就要端正恋爱动机。其实呢，这个恋爱呢，就是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白头偕老的终身伴侣。无论最终是结果是怎么样，是吧？但是咱们意识当中啊，跟他谈恋爱肯定还是往未来这个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是吧？但是呢，你要是说寻求刺激，是吧？然后呢，现在我孤单啊，解解闷儿，或者说是没有什么。走一步算一步，是吧？这样的这个恋爱动机啊，我认为就不是特别好啊，还是要认真的对待感情，是吧？恋爱呢，它不是儿戏，双方也应该坦诚相待，一心一意，不可三心二意，见异思迁，是吧？这就是我们对于恋感情的一个态度。再一个呢，尊重人格平等也非常的关键。恋爱的双方呢，在人格上都是独立的。如果 把对方当作自己的附庸或依附对方而失去自我，都是对于爱情实质的一种曲解。要有自己的独立的意识，是吧？这个不能够说，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恋爱了，我们家条件好一点，你们家条件差一点，呵，你就得听我的，我就是我们家里的老大，是吧？这种恋爱观，我认为就不健康，是吧？或者说是我恋爱脑，我喜欢上他了，我就全身心的，好像是变成了情感上的奴隶，是吧？这个呢也不好啊，就是尊重人格平等。还有就是文明相亲相爱，我们都要讲究文明。恋爱也同样如此，是吧？我们既要举止得体，也要相互尊重，共同进步，彼此之间呢要多一些理解、信任和宽容，并善于换位思考，共同进步，是吧？不能够在一起了反而坏毛病也都一样，是吧？这个呢也不是这个健康的恋爱关系啊。还有呢，就是自觉承担责任，双方呢要懂得爱情是一种责任和奉献，自愿的为对方承担责任，为家庭承担责任，这是爱情本质的一个体现。还有呢，当然了，这个恋爱当中的一些关系呢，我们也需要理清啊。首先呢，恋爱与工作的关系啊，这个关系呢也非常重要。好像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对于工作非常尽心尽责的单身朋友啊，就对于这个开启恋情啊有点头疼，是吧？这个该如何分配平衡这双方的关系啊，也成为了一件内心中的焦虑。其实啊，爱情和工作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工作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啊，体现我们的价值，为爱情筑牢物质基础，爱情呢也要成为我们工作的一个动力来源。在工作方面感到劳累或者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爱情就是我们，或者说家庭啊，就是我们这个精神的港湾啊。还有呢，就是恋爱与关爱他人的关系啊，这个爱的情感可以说是丰富博大，是吧？不仅有恋人之爱，我们一说爱就好像就是恋人之间的，其实这个范围很大。我们对父母的爱，对兄弟姐妹的爱，对朋友之间的爱，是吧？对于社会、对国家之爱，这个范畴就是很大啊，很大。还有呢，就是不得不说的恋爱与金钱的关系。爱情是动力，金钱是保障。不是说一谈情感，再说这个金钱，就显得有点铜臭味，是吧？其实呢也不能那么说，是吧？这个金钱是经济，是保障，这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是吧？没有经济的支持，恋爱它维持起来啊也确实是很困难啊。所以说呢，双方共同努力是吧，提升自我啊，这个也是吧，非常关键的一个处理的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关系啊。所以说呢，我们该是吧，如何树立一个正确的这个恋爱观啊，也值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呢，我们说到了正确的恋爱观啊，这个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说到了我们在婚姻和爱情的世界里啊，志同道合应该还是放在首位。正所谓我们要两个人呢要相向而行，是吧？不是要相背而行。我们的思想品德呀、生活情趣啊、事业理想啊，这样呢一起来承受艰难困苦。两个人在一起呢，不可能是都一帆风顺的，是吧？所以说呢，还是要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努力方向，这样呢才能够最终演绎出一段幸福的婚姻或者爱情。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真诚对待，实事求是。用这个欺骗的手段和对方相处是无法收获幸福的。你骗到了要一时，他骗不了这个一世。有的时候呢，可能为了追求谁啊，做了一定的这个伪装，是吧？这个呢，我觉得不利于我们说到的对待婚姻的一个严肃认真和专一。这样呢，即便两个人在一起了之后呢，也会这个出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有这么几个方式啊，要学会换位思考，在批评对方的之前呢，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一想，试着多理解对方的难处，体谅他的不易，是吧？在必要的时候呢，要给予支持和鼓励啊，这样的感情呢才能够越来越牢固。再一个呢，一定要保持有效的沟通，遇到问题呢不要逃避，要勇于面对。通过冷静的对话来化解矛盾。有的时候呢，就是很多恋情啊，包括夫妻之间啊，就有些出现问题就逃避问题，时间长了呢，还时不时拿出来翻翻旧账啊，这样呢就完全没有得到解决，是吧？所以说呢，还是要加强沟通，消除隔阂，是吧？让感情更加坚定，婚姻更加稳固。再一个就是珍惜共处的时光，因为呢，婚前刚开始恋爱的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呢，时间久了，尤其是结婚之后，就陷入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种平淡啊。想当年的这个激情和浪漫呢，也慢慢这个淡了。所以说呢，再忙还是要抽出时间来陪伴对方，哪怕是一起散散步，坐在沙发上聊聊天儿，然后呢，或者制造一些小浪漫啊、小惊喜啊，给一份别出心裁的小礼物啊、纪念日，怎么着都要记几个关键的吧？您说我脑子不好，我记不了那么多，记几个关键的，这个也是，是吧？维持一段美好的恋爱、婚姻和谐的关键。祝大家美满幸福，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8: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4: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

0: 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1: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2: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5: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6: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0: 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四墨报道。
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3%。

0: 机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7: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6: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8: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6: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9: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 前链条的消费有

0: 效地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2: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4: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7: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8: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帮作战。
9: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0: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4: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 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

0: 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0: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1: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3: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5: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 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八卦
5: 曲折，
4: 数遍苦乐，
5: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6: Stanley Primna， 纽约银行家。那天早上9点刚过，他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刚刚准备开始工作，突然他感到一阵异常的气流，同时听见了他从来没听见过的巨大的声音。他顺着声音方向朝窗外望去，眼前的景象让他一辈子都不能忘记。斯坦利朝自由女神所在的方向望过去，只见一架巨大的飞机朝他飞来，越来越近。他甚至能看见机身上面有一个大大的 U 字。随后飞机轰的一声撞进大楼，下面的机翼撞进斯坦利的办公室，卡在门口，离他只有几米远。斯坦利的工作地点是在纽约世贸大厦南塔的81层。让他刻骨铭心的这一天是2001年9月11号。8:46，美航11号班机撞进世贸大厦北塔93到99层。9:03，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美联航175号航班撞进世贸南塔78到84层。

0: 9:03，时间仿佛凝固在这一刻。这时候，在美国白宫，紧急赶来的特警人员正在组织大家疏散，准备把白宫所有的人员都撤出去，因为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这里。突然，一辆黑色轿车一个急刹车停在了白宫前面的草坪上，一个穿着深色西服、目光锐利的中年人从车里跳了出来，连车门都没顾得上关就进了白宫。这个人叫理查德·克拉克 （Richard Clark）， 是美国总统反恐安全事务特别顾问。第一架飞机撞上楼的时候，克拉克正在几个街区之外的罗纳德·里根大厦开会。出事以后，他马上赶回了白宫。从80年代初里根政府起，克拉克就在国防部负责情报工作。1992年，老布什政府成立了一个秘密部门 ，Counterterrorist Security Group， 反恐安全特别小组，任命克拉克为小组负责人。小组的任务是协调和统领美国各大情报机构和安全部门的反恐工作，成员包括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司法部等部门的主要官员。1998年，克林顿政府任命克拉克为总统反恐安全事务特别顾问。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克拉克继续留任这一要职。一句话，克拉克为美国的反恐大业已经干了30多年，在反恐方面，人们把他称为沙沙皇。可是，眼下这位沙皇却是惶惶不安呐。9:27，克拉克冲进了白宫的办公室，立即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有这样一些重要人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德丽扎·赖斯、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等人。几分钟后，克拉克听到了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9:33，美联77号航班以530英里的时速直接撞上五角大楼，机身彻底解体。10:03，联�邦航空公司93号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州科斯威尔郡坠毁，距离华盛顿只有20分钟的飞行距离。国会山是他的真正目标，机上45人全部遇难。这一天，历史瞬间在美国人眼前爆炸，在全世界人的眼前爆炸。2002年11月27号，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是由5名共和党人和5名民主党人共同组成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对911事件进行彻底调查。2004年7月22号上午，经过20个月的调查工作，这份长达560页的调查报告终于正式出炉。随着这份报告的面世，19名劫机者闯入了人们的视线，而这19个劫机者的领头人就是他，穆罕默德·阿塔。当天，阿塔带着18名劫机者，以5554的分组方式登上了4架飞机。劫持这4架飞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战术统一、武器简单、手法凶残。劫机者分成2类 ，pilot 飞行员和 muscle hijacker 蛮力劫机者。4组人马，每组都有一名飞行员带队，4到3名蛮力劫机者负责控制飞机。从劫机者的座位分布来看，登机之后他们就分开散坐，整体位置靠前，至少有1到2名劫机者坐在离驾驶舱非常近的位置，也就是头等舱或者是商务舱。报告显示，登机之后，这些劫机者都假装互相不认识。等到时机成熟，蛮力劫机者先行制服空服人员，夺取驾驶舱的钥匙，闯进舱内，干掉机组人员。飞行员紧随其后，夺取飞机驾驶权。其余的蛮力劫机者殿后，负责恐吓挟制乘客。恐怖分子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劫机行动在第一时间被直播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Inside 911，揭秘了911发生的全部过程。我们来看看纪录片里的再现过程。早上8:14，阿塔等五人在美航11号航班上率先发起攻击。阿塔很快就控制了飞机，他立即关掉飞机上的翼屏感应器，使地面上的航空监管系统无法追踪到11号航班的位置，然后打开机内的音响设备，想通过广播稳定乘客的情绪，但是紧张的阿塔却拨错了按钮，直接把喊话拨送给了地面监控中心。我们来听一下美国联邦航空局波士顿地面监控中心截取的电话录音，一共有三段。
1: We have some planes that stay quiet and will be okay. We are turning to the airport. Nobody move.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If you try to make any move, you'll injure yourself and the airplane. Just stay quiet. Nobody move, please. We are going back to the airport. Don't try to make any stupid moves.
0: 这些话显然都是骗人的。最后一次广播是在8:27，19分钟之后，阿塔驾驶的飞机撞上了世贸大楼。911事发后，美国联邦调查局首先确定了头号劫机犯穆罕默德·阿塔的身份。随后，联邦调查局把阿塔的信息在第一时间汇报给了理查德·克拉克。克拉克经验丰富，全世界对美国具有潜在威胁的恐怖分子他都烂熟于心，可是 FBI 汇报上来这名头号劫机犯他却毫无印象。这个穆罕默德·阿塔是一个来自德国汉堡的硕士研究生，并且没有犯罪记录。克拉克非常诧异，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呀？他怎么成了911惊天一幕的主角呢？他的背后会不会有别的恐怖势力呢？如果有，那又会是谁呢？经过调查，阿塔的真实身份终于水落石出，而他真正的后台老板正是这位奥萨马·本·拉登。原来是这样，那么这个阿塔究竟是个什么来头呢？他又是怎么被本·拉登看中的呢？穆罕默德·阿塔，埃及开罗人，出生于1968年。911那年，他刚刚满33周岁。据 FBI 调查，阿塔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个大家闺秀。14岁就嫁给了阿塔的父亲，他们有2个女儿，一个男孩，3个孩子都受到非常好的高等教育。阿塔从开罗大学获得建筑工程学位后，在开罗当上了建筑设计师。据他们邻居的回忆，这家人很奇怪，从来不和亲戚朋友走动，和邻居就更没有来往了。由于阿塔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对他的管教特别严厉，从小不让他和别的小孩玩，学习呢是他唯一的生活内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朋友们，春夏朝搭。

0: 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美国历史频道拍摄了一部纪录片911 Hijackers The Hamburger Cell， 里面讲述了几个劫机者的成长经历。我们来看看纪录片里边有关阿塔的在线片段。1992年，在他父亲的强烈要求下，阿塔辞去了工作，到德国继续学习，寄宿在他父亲认识的一对德国夫妇家里。阿塔考进了汉堡科技大学，攻读城市规划硕士学位。阿塔当时的导师后来这样说，这个埃及留学生性格腼腆，但是他勤奋专注，德语和英语都不错，在学校期间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异常，只是有一阵儿他的精神状况和外表有些变化，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阿塔性格内向，一个人在德国学习感到很孤独，他常常想家。1997年秋天，他去了汉堡一家叫做阿尔库德的清真寺。在清真寺里边，很多年轻人是激进的穆斯林教徒，除了研习古兰经，也经常大谈特谈他们的反犹太人和反美观点。单纯的阿塔很快就被洗脑了，并且一跃成了领导者，对宗教的狂热开始充斥他全部的生活。他寄宿的那家德国夫妇开始发现阿塔变了，变得怪异，话也越来越少，经常带一些不认识的阿拉伯人回家，整夜的在屋里做祷告。他的性格变得暴躁，行为也越来越粗鲁。到后来，这对夫妇实在受不了了，对他说，你还是搬出去吧。这是位于德国汉堡的玛瑞恩斯特雷斯公寓54号。阿塔被赶出来之后就住进了这个地方，就是在这儿他和在清真寺认识的其他三个激进分子会合了。他们是阿联酋人马万艾尔谢西、也门人拉姆兹宾勒斯伯和黎巴嫩人吉亚德亚拉赫，他们情投意合，组成了改变全球恐怖史的汉堡支部。汉堡支部有不少成员，但阿塔他们四个人是骨干。每个星期他们要组织支部成员召开3到4次会议。我们来看一下历史频道纪录片里的在线片段。在这些会议上主要进行极端的反美讨论、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学习、观看基地组织圣战运动的录像、举行为信仰而战的小型仪式。根据阿塔的室友回忆，阿塔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笑过，也没有哭过，甚至都没有了表情。他每天穿同样的衣服，吃定时定量、从不换样的饭菜。据支部其他成员供述，1998年，他们集体观看了本拉登制造的内罗毕使馆爆炸的录像，然后阿塔很激动地向支部成员说：“考验意志的时刻到了，我们必须去经历炮火的洗礼。”1999年底，汉堡支部的成员发现阿塔和另外三个人不见了，他们去哪儿了呢？克拉克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这四个人去了他最熟悉的地方，那就是阿富汗。阿塔他们投奔的是阿尔卡伊达基地组织，他的领导人正是奥萨马·本拉登。就在阿塔他们像朝圣一样向着本拉登奔过去的时候，克拉克领导的反恐特别小组也在关注这个恐怖魔头。小布什总统的就职时间是2001年1月20号，5天以后，也就是1月25号，克拉克 就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提交了一份有关基地组织的备忘录。克拉克认为，这是在针对本拉登的反恐大战中他撰写的最重要的一篇报告。在备忘录里，克拉克这样写道，我们迫切需要对基地组织网络展开最高级别的政策评估。克拉克还阐述了应该把本拉登基地组织视为一级威胁的理由，并列举出了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他呼吁尽快召开高级会议做出应对。可惜克拉克的备忘录就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而就在这个时候，在阿富汗，穆罕默德·阿塔碰上了另一个穆罕默德，而这个人让他最终走上了911袭击事件的不归之路。那么这个另一个穆罕默德又是谁呢？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美国情报部门把他简称为 KSM， 2003年3月1日在巴基斯坦境内被逮捕。这是他被捕的时候拍的照片，据说当时他正在睡觉。911事件当年，哈利德·穆罕默德37岁。和穆罕默德·阿塔不同的是，这个家伙是个天生的极端分子，满脑子的歪脑筋，一肚子坏水。哈利德·穆罕默德36岁，1965年，他出生在一个狂热的宗教家庭，16岁他就已经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从小接受武装训练，热衷于沙漠青年营中的圣战运动，从20岁起就痴迷于策划各种突袭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么极端一个年轻人，高中一毕业居然选择了美国去接受高等教育，学的是机械工程。拿到学位以后，他就去了阿富汗，参加了当时阿富汗反对苏联的抵抗运动。而这个抵抗运动，我们今天都知道，背后支持他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审讯中，哈利德竟然招供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911原始计划，这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感觉毛骨悚然。这个原始计划是，劫机分子打算在美国的东西两岸一共劫持10架大型客机，其中的9架都会撞向东西两岸的目标，然后这些目标除了911事件中被撞击的世贸大厦、五角大楼之外，还有国会山、白宫、中央情报局总部、联邦调查局总部、几处核电站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最高的建筑物。而第10架飞机将会由哈利德·穆罕默德自己亲自劫持，但是这架飞机不会撞向任何目标，它会返回原来的机场。但是在降落之前，他会先杀死飞机上所有成年男性旅客。落地之后，他立即向媒体发表演讲，谴责美国对以色列、菲律宾以及阿拉伯专制政府的支持。随后他会放掉妇女和儿童，真是太疯狂了。好在他这个计划也只是过了个嘴瘾。不过得知这个911原始计划后，反恐顾问克拉克当时就傻了，不是因为计划本身，而是因为这个计划美国的情报部门早就见过。克拉克记得很清楚，在1995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接收过一个从菲律宾警方移交过来的笔记本电脑，电脑里边有这样一个文档：波金卡。波金卡在阿拉伯语的意思是爆炸，这是一个恐怖袭击计划。这个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是暗杀教皇保罗20世，然后炸毁11架从亚洲各大机场起飞的飞机飞往美国的。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得见，台北的中正国际机场和香港启德机场都在他的名单上。而第二阶段的计划就是哈利德·穆罕默德供认的911计划的原始蓝图。我们现在都知道世贸大厦、五角大楼、白宫、国会山都在名单上面。那么这个笔记本电脑主人是谁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

0: 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钟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静夜思》，唐代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这首《静夜思》呢，写的是一个人在安静的晚上想到的事情。他想的是他的故乡。那在安静的晚上，如果你也睡不着的话，你会想到什么呢？这个问题嘛，我肯定不能替你回答。但我知道有个叫普鲁的小男孩和一个叫安迪的小男孩，他们最近的几个晚上可能想到的是他们的好朋友。对，普鲁的好朋友是安迪，安迪的好朋友是普鲁，但是他们最近吵架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就知道了。下面的故事是我爱阅读桥梁书里的一本，是由海豚童书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写故事的是法国大朋友勒内埃斯库蝶，画图画的是法国大朋友于利斯万塞尔，是由周国强翻译的。两个好朋友的争吵。有两个小男孩，一个叫普鲁，一个叫安迪，他们俩是好朋友。普鲁住在一辆绿色的房车里，房车的窗户上挂着蓝色的窗帘。安迪住在一栋蓝色的楼房里，窗户上挂着绿色的纱窗。绿色房车就停在蓝色楼房的楼下，所以这两个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玩。每天早晨，他们在路上相遇，走同一条人行道，去同一所学校上学。上课的时候，他们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吃点心的时候，普鲁吃安迪带的巧克力，安迪吃普鲁带的香肠。每到星期三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蓝色楼房和绿色房车的外面，那块宽敞的空地上见面。是一片靠近郊野的绿草地，经常可以看到旁边的草地上有羊群经过。羊群里有母羊，也有刚刚出生的小羊羔。普鲁和安迪喜欢假扮成印第安人玩捉迷藏，还有他们喜欢玩警察抓强盗的游戏。有时候他们也会扮成太空人玩丛林里的奇遇，他们会在一起玩所有能够想象出来的有趣游戏。他们俩在一起玩，总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冬天悄悄地来了。一天早上，当普鲁醒来的时候，他从房车的小窗户看着外面的天空。哦，他叫了起来。
1: 哦，下雪了，下雪了。
0: 就在同一个时间，楼上的安迪也从被窝里伸出了脑袋。他从楼房的窗户看着外面的天空，然后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声叫着，
1: 哦，下雪了，下雪了。
0: 接下来，安迪穿上了红色毛衣，戴上黄色的帽子。普鲁呢，穿上黄色毛衣，戴上红色帽子。他们在楼房和房车

0: 中间见面了，然后两个人一起朝着空地上跑去。两个男孩唱着歌堆起了雪人，他们欢笑着打雪仗，然后又唱又笑。他们坐在小雪橇上，从雪坡上往下滑着玩。
1: 哎呀，好开心啊！真是太好玩了。
0: 突然，普鲁对安迪说：“
2: 哎，你听到了吗？”
0: 安迪也对普鲁说：“
2: 嘿，你听到了吗？”
0: 是的，他们听到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个声音。对，就是这个声音。普鲁说：“
2: 那可能是从太空来的妖怪。哦，但是我不怕。”
0: 安迪说：“
3: 那可能是从丛林里来的猛兽。哦，但是我不怕。”
0: 可那声音越来越大。安迪看了看四周：“
3: 是从这边来的。”
0: 普鲁建议说：“
2: 那我们过去看看怎么样？”
0: 于是，两个好朋友朝着声音发出的那边走过去。他们俩一直走到了空地的尽头，看到在空地尽头的雪地上有一辆旧车子的骨架。哦，那些钢铁都生锈了，破破烂烂的。普鲁说：“
2: 我不害怕，不过还是你走在前面吧。”
0: 安迪说：“
3: 我也不怕，不过我想我还是走在后面吧。”
0: 他们俩就这样一起往前走，一直走到了那辆破破烂烂的汽车旁边。车上没有门，两个男孩走到那儿一看，啊，在车子里面躺着一只母羊。
3: 咩咩，
0: 安迪说：“
2: 哦，母羊，快过来，我想你应该回家去了。”
0: 普鲁说：“
2: 母羊，母羊，快过来，你可千万别着凉啊。”
0: 可是车里的母羊没有动弹，它望着两个孩子，又轻轻地叫着：“
3: 咩咩。”
0: 普鲁说：“
2: 哦，这里的洞太多了，雪会飘进来，它会着凉的。哦，我来给他造一辆房车，好让他舒舒服服、暖暖和和的吧。”
0: 安迪也说：“
2: 哦，是啊，这儿的风实在是太大了，这个破车又没有门，虽然说是穿堂风，但他还是会着凉的。让我来给他造个木棚子，好让他舒舒服服、暖暖和和的。”
0: 普鲁摇摇头：“
2: 不不不，应该是有一辆房车，那就可以把他送到雪下的小一些的地方了。”
0: 安迪说：“
3: 不是，应该有个木棚子，就像我住的那个楼一样，风吹不进来，雪也飘不进来。”“
2: 不，应该要一辆房车。”“
3: 应该要一个木棚。”“
2: 应该要一辆房车。”“
3: 不不不，是一个木棚。”
0: 他俩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哦，越吵越凶，吵得很凶很凶，最后两个人闹翻了。普鲁回到家，那个挂着蓝色窗帘的绿色房车里。安迪也回到家，那个挂着绿色纱窗的蓝色楼房里。这天下午，他们俩都从家里出来了，可是他们在路上遇到的时候，就像谁也不认识谁一样。两个人不再走在同一侧的人行道上，而是左边走一个，右边走一个，互相也不搭理。他们俩都还生着气呢，可他们还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走，都来到了空地的尽头，都朝着生锈的旧车里面看。那只母羊还在那儿，不过在它的身边多了两只刚刚出生的小羊羔，它们紧紧地缩在母羊的怀里面。白白的，软软的，那么小那么小。两个男孩都看到了他们。普鲁说：“
2: 哦，他们好漂亮啊，我要一只， 我要给他造一辆房车，免得雪花落到他的身上。
0: 安迪说，
3: 哎，他们好温柔啊，我也要一只，我要给他造一个木棚子，免得风把他给吹得着了脸。

0: 有绿色的墙壁和绿色的屋顶。普鲁到旧车里抱来了一只小羊羔，放进了小房车里，而安迪抱起另外一只小羊羔，放进了绿色的小木棚里。就在两个男孩刚刚把小羊羔放好的时候，母羊却从旧车里站起了身来。他先是跑到了普鲁坐的房车里，找到了他的小羊羔，用嘴巴推着他走出房车，回到了旧汽车里，然后让小羊躺下。接着母羊又跑到了安迪搭的木棚子里，用嘴巴推着另外一只小羊站起来，把它也推回到了旧汽车里。安迪和普鲁互相看了看，他们俩都咧嘴笑了起来。接下来，普鲁抱来了房车上的玫瑰色帆布，把它盖在了有破洞的汽车顶上，而安迪把那些绿色的木头板子拆下来，用它们遮住了汽车破碎的门，这样风就不会吹进破汽车里了，小羊羔们也就不会被冻坏了。两个好朋友又一起给小羊羔们找来了吃的，还有一些干草铺在它们的身体下面。牧羊正在给小羊羔们喂奶，它们现在都很暖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1: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汽车，
0: 危险，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两个好朋友的争吵。这个时候，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清脆的铃铛声，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普鲁说：“
2: 这是羊群的声音。”
1: 安迪说：“
3: 是啊，我想羊群肯定朝这边来了。”
1: 说着，两个好朋友就朝着牧羊人和羊群的方向跑去。他们一边跑还一边喊着：“
4: 嘿，快来快来，牧羊的叔叔，我们找到了一只母羊。”
1: 牧羊人听到他们的喊声，跟着两个男孩来到了旧汽车这里。他从旧汽车里抱起了两只刚刚出生的小羊羔，把它们裹进自己厚厚的大衣里面。那只母羊就跟在牧羊人的身后。他们走回到了羊群中间，牧羊人带着母羊和羊群渐渐地远去了，只留下了叮当叮当叮当的声音。啊，现在普鲁和安迪也该走了，两个男孩手牵着手，他们和好了，他们重新成了好朋友。

朋友之间嘛，吵架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想一想自己，好像我跟所有的朋友都吵过架，但是吵架之后，做错了事情的人会先道歉。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做错事情呢，也许就用一个微笑就可以和好了，然后又可以一起玩游戏，一起闻花香，一起听风声，一起去看雪。明年还和朋友们一起看雪。天好冷啊，小熊在它的洞里面冻得直打哆嗦。真奇怪，平时到了冬天，小熊会马上躲在洞里呼呼呼地睡大觉，睡着啦不会觉得冷，也不用吃饭了。可是今天这是。

0: 怎么了？已经到了冬天了，小熊怎么还没有冬眠呢？啊，这得怪小猴。小猴是小熊最好的朋友。就在今年冬天来之前，小猴啊，给小熊做了一只风筝，在风筝上写着：
1: 小熊，听说这个冬天不会太冷，你能和我一起看雪吗？
0: 哎呀，小猴真糊涂，他都忘了小熊到冬天要冬眠了。小熊不想让好朋友难过，于是他决定今年冬天不冬眠了，他要醒着等着下雪，好跟小猴一起看雪。
1: 哎呀，冬天不冬眠实在是太难受了，北风呼呼呼地刮着，有好几次小熊都打开洞门往外看，希望雪赶紧下来，
0: 等雪下了，看完雪了，他就可以赶快睡觉了。突然，咚咚咚，有人敲门。
2: 一定是小猴叫我来看雪呢。
0: 可是打开门，门外站的不是小猴，是小松鼠。小松鼠也是小熊的朋友。
2: 怎么是你呀，小松鼠？
1: 啊，我听说你冬天不睡觉，你肯定会肚子饿的，这个给你。
0: 小松鼠说着，把一罐蜂蜜放到小熊的手上。
1: 我走了，拜拜。
0: 说完，小松鼠啊，就蹦蹦跳跳地走了。
2: 他怎么知道我今年冬天不冬眠呢？
0: 过了一会儿，咚咚咚，又有人敲门。
2: 肯定是小猴来找我看雪了。
0: 可是打开门，外面不是小猴，而是小兔子。
1: 哎，小熊，听说你这个冬天不睡觉，我想你一定会很冷，我给你织了一条围巾，快围上吧。
0: 小兔子把一条雪白的围巾围在了小熊的脖子上，然后就蹦蹦跳跳地走了。
2: 他怎么知道我这个冬天不冬眠的？
0: 过了一会儿，咚咚咚，又有人敲门。这次来的是小鹿、小羊还有小狐狸，他们都给小熊送来了衣服还有好吃的。
2: 真奇怪，这个冬天我没有冬眠，你们大家怎么都知道了？
0: 朋友们都笑了。
1: 小狐狸说，小猴把风筝放到天上去，我们都看见了，上面写着：小熊，听说这个冬天不太冷，你能和我一起看雪吗？我们知道你从来都不会让朋友难过的，所以就知道你肯定没有冬眠，可是我们也不想让你难过，所以我们早就准备好了给你的礼物了。
0: 是这样啊，小熊突然觉得自己身上好暖和，心里也好暖和，朋友们实在是太棒了。过了几天，终于下起了大雪，雪好大，好美呀，小熊在窗户上就已经看到了。就在他看雪的时候，突然咚咚咚，门响了。小熊打开门一看呐，这一次是小猴来了。小猴说，
1: 小熊，我们一起去看雪吧。
2: 好好好。
1: 别着急，不光是我，还有大家呢。
0: 小猴后面有小松鼠、小兔、小鹿、小狐狸，哇，所有的朋友都来了。大家都说小熊没有冬眠，就让大家一起陪小熊来看雪吧。大家一起坐在屋子里面，透过窗户看外面的雪。雪花一朵一朵地从天上飘下来，哇，
1: 真的好美好美呀。看完雪，朋友们都走了，树洞里只剩下了小熊。小熊啊，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2: 哦，好困啊，不过雪真是太好看了。
1: 他盖上厚厚的棉被，准备冬眠了。
2: 哦，明年冬天我还要跟朋友们看完雪，然后再睡。
1: 哇，小熊这么快就睡着了。我想啊，他一定会做一个白色的梦，满天都是雪花。

0: 有朋友的陪伴，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开心一点。我不知道你有几个好朋友，但我希望我也能算是你朋友里的一个。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你听过我的声音，而且听我讲了很多的故事。好啦，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明天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万亿元大关，为历史首次。东莞启动2026年标准化战略资助申报，覆盖18类项目。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启动招募，诚邀港澳职场精英助力青年逐梦湾区。东莞公开征集打假清源违法线索，重拳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四假乱象。东莞甜蜜经济消费升级，空中婚车将首飞。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从东莞上市公司协会获悉，截至2026年5月15号收盘，东莞64家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首次突破万亿元，达10021.025亿元，标志着东莞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彰显东莞板块在。

0: 在资本市场的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1: 据统计，本次总市值突破万亿的64家企业中，生意科技以2185亿元市值领跑全市，马可波罗、凯格经济等多家企业市值均超200亿元，形成了头部引领、腰部坚实、梯队有序的上市公司矩阵。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企业上市支持力度。2021年，我市出台东莞市推动企业上市发展三年行动鲲鹏计划，制定三大计划、13条举措行动路线，为企业上市构筑多方位的政策支持。2023年，又出台东莞市推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滚动建立上市后备企业队伍，对已认定的上市后备企业建立分层分类动态管理制度，提供一企一策等专项服务。通过建立、发掘、培育、辅导上市的推进路径，不断加强企业全链条服务机制，加快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动金融资本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此次市值突破万亿，是东莞企业家奋斗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全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基础不断夯实的有力印证。展望东莞15-5，硬核管企必将乘风破浪，在资本市场上书写更加激荡人心的东莞奇迹。
0: 5月18号，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已正式启动2026年标准化战略资助项目申报工作，推出18类覆盖全链条的资助项目，其中2项实行免申即享模式，大幅简化申报流程，为企业减负，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标准化战略资助项目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涵盖标准化建设全链条，共设置18个具体办理项目，具体包括国际标准制修订资助、国家标准制修订、行业标准制修订、湾区标准制定、广东省及东莞市地方标准制定、东莞优品标准制定、团体标准制定、企业先进技术标准制定等。同时，资助范围还包括全国企业标准领跑者、国际标准组织表彰奖励、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标准化试点等项目，企业可结合自身发展实际，自主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助力企业抢占标准话语权，推动东莞制造向东莞标准转型。记者了解到，本次申报时间分2类执行，企业需注意区分，避免错过申报期限。其中，除标准化试点资助项目外，其余17类项目的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6月12日17点结束，标准化试点资助项目申报时间延长至7月31日17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为提升企业获得感，本次申报优化流程，实行免申即享与快申快享两种模式，兼顾便捷性与高效性。其中，东莞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东莞优品标准制定项目实施免申即享模式，无需企业提交申报材料。符合条件的企业，2025年发布相关标准的单位，只需登录企管家平台，填报企业收款账号等基本信息即可完成申报。其余16类项目实行快申快享模式，支持全流程网办或线下窗口办理。线上可登录企管家平台搜索申报，线下可预约东莞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3区窗口现场办理，全程高效便捷。
0: 近日，东莞市人社局正式发布2026年全市职业技能竞赛计划。这场一年一度的技能盛会共设置了26个竞赛项目，旨在充分发挥竞赛练兵场和催化剂作用，为东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技能动能。
2: 根据竞赛计划，本年度赛事包括市级1类竞赛11项、2类竞赛15项，其中对标技师级别的高水平竞赛有10项，对标高级工级别的有16项，赛事规模与等级均为历年之最。竞赛项目既有数控洗工、新能源汽车维修、数字孪生应用等先进制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工种，也囊括了调饮师、中式烹调、茶艺等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现代服务业项目。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赛事希望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将东莞的技能人才优势切实转化为城市创新发展的动能。为激发广大劳动者参赛、提升技能的热情，本届大赛推出了一系列有力的激励组合拳。在办赛支持上，经备案的市级1类竞赛每个项目可获9万至15万元补助，2类竞赛为5万至10万元， 在选手奖励上，除颁发荣誉证书外，对市级一类竞赛获奖选手

0: 给予现金奖励，金奖5000元，银奖4000元，铜奖2500元，优胜奖1000元。更具含金量的是，对决赛排名前50%的优胜选手，将按规定核发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其职业发展开辟快车道。目前，大赛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线上报名平台已搭建，预计全年将发动约800家单位、3000名技能好手同台竞技。部分赛项还将与省级大湾区赛事衔接，成为选拔东莞技能省队、国家队苗子的重要通道。
1: 为贯彻落实支持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的实施细则，粤人社规2025/47号进一步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东莞市近日正式启动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一批具有内地职场经验和生活经历的港澳籍人士担任职场导师，携手引领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
2: 根据计划安排，入选导师将与港澳青年建立为期不超过一年的师生关系，每名职场导师最多可同时指导5名学员。导师需结合实际提供多元化的指导服务，包括职业发展指导、职场文化与自身经历分享、职业方向点拨，帮助学员解决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同时提供实习指导与岗位推荐，链接优质就业资源，协助学员打通求职壁垒。此外，导师还将受邀参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各类与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相关的公益活动，以专业力量赋能青年成长。对于积极参与计划的导师，东莞市将授予大湾区职场导师称号，既是对其专业能力与社会贡献的认可，也为其带来荣誉感与成就感。在指导过程中，导师将与港澳青年双向交流，互学共进，在见证青年成长的同时，收获精神层面的满足与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导师参加相关服务还可按规定申领相应补贴，补贴由导师自愿申请。
1: 为搭建管港青年交流桥梁，带领香港管籍青年走进家乡，共绘青春奋进蓝图，5月16号至17号，第四届香港管籍青年千人回管交流活动在东莞举办。
2: 香港管籍青年千人回管交流活动以浓浓乡情为纽带，以实地体验为载体，精心打造6大主题交流路线，涵盖东莞古韵新风体验团、东莞酷玩探索团、东莞志趣科文团、东莞水乡文化风情团、东莞电车管乡赏玩团及东莞潮玩园林打卡团，串联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建设与岭南文化4大维度，全方位感受家乡发展活力。青年们按需选择，深度参与，沉浸式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在分享环节，各团组青年代表纷纷畅谈此行所见所感，以亲身体验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家乡画卷。谈起出印象，不少香港青年朋友以往只觉得东莞是世界工厂，通过参访直观感受传统加工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发展，了解到这座城市兼具深厚文化底蕴与温暖生活气息，传统与现代相融共生，尽显城市多元魅力。本次活动每一处参访点都让青年们对东莞的认识更加立体饱满，在交流互动中凝聚青春共识。据了解，管籍青年千人回馆活动是香港东莞社团总会特色青年品牌活动，迄今已举办4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昨天，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已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违法违规线索，旨在保障民生消费安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重拳整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依法查处一批制假、售假违法犯罪案件，严惩一批违法主体。
2: 早前，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联合印发《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此次线索征集是东莞落实全国打假清源行动的具体举措，重点聚焦传统工艺市场全链条违法违规行为。此次征集违法违规线索的对象涉及但不限于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 陶瓷、沉香等传统工艺市场检验检测或检验鉴定报告、证书，统称检测报告，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以下主体：伪造、变造、冒用、买卖检测报告的单位、窝点及个人，利用检测报告进行虚假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网络交易平台上的相关经营者，含平台内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主播等，违规出具检测报告的检验检测机构。
1: 连日来，南城街道多部门联合开展主干道违停车辆专项整治行动，集中力量打通交通堵点，消除安全隐患，全力营造畅通、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4: 当天上午，南城交通分局联合交管大队、城管分局等部门走进盛和社区唐贝街，对该路段道路两侧违停车辆进行集中清理。据了解，唐贝街周边商铺密集，人车流量大，长期以来车辆乱停乱放现象较为突出，严重影响通行秩序和市容环境。现场执法人员对临时停靠、车主在场的车辆进行劝导，要求立即驶离，对车主不在现场或拒不配合的违停机动车依法拍照取证，开具处罚通知单，并联系拖车进行拖移。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南城分局工作人员肖雄天：
5: 本次整治活动分为三步实施，首先是宣传排查广泛告知，第二步集中从严整治，依法开展劝导提示、处罚贴单、违停拖移，第三步就是健全我们的日常巡查，建立长效的常态的管理。
4: 本次整治行动覆盖盛和社区、白马社区主干道，重点聚焦商圈路段、学校周边、医院路口、小区出入口及交通人流密集区域。执法部门将重点整治机动车在行车道、人行道、消防通道、路口出入口违停行为，长期无人管理的僵尸车及占用盲道、禁停标线违规停放车辆，同时对非机动车无序摆放、占道停放、废弃车辆占道等问题进行集中清理，并联动整治沿街商铺利用车辆占道经营等违规行为。
1: 近日，大朗交通分局联合镇资产公司交管大队对毛织贸易中心周边道路实施环境提升及路内停车泊位划设工程，优化辖区交通出行环境。
6: 在康利路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高效推进，有序劝导违停车辆驶离，疏导现场交通，为施工作业创造条件。施工人员抢抓进度，规范施划交通标线与停车泊位。本次共新增路内停车泊位345个，有效缓解周边停车紧张、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除了泊位划设外，道路品质提升工作同步推进。巷头社区对相关路段实施白改黑改造，加装中央隔离栏，增设专用非机动车道，全面改善道路通行条件，进一步提升市容环境品质。资产公司工程部经理孙日斌：
7: 这个项目建成之后，一方面能大大增加周边的停车资源，另一方面也能好好整治一下沿线车辆乱停乱放的情况，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
6: 市民蔡先生：
8: 对一座城市的相貌来说，没有乱停乱违的那种情况，停车整洁挺好，不错。
1: 5月18号，两条定制新龙舟在中塘正式浚水。作为国家级非遗龙舟制作技艺传承地，中塘镇今年龙舟订单持续火爆，4家船厂已承接70余条龙舟的订单。这些新龙不仅承载着匠人心血，更将驰骋各地赛场，彰显好龙舟中塘造的实力与水乡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
9: 当天一大早，来自中塘东博社区和万江石美社区的龙舟健儿村民齐聚一堂，专程接新龙下水回家。两条崭新的龙舟，线条流畅，结构扎实，船身打磨的光滑锃亮，没有多余装饰，却透着一股精气神。不少人难掩内心的兴奋与期待，纷纷上前近距离观摩。在新龙正式下水之前，长者主持点睛仪式，一边撒上香茅水，一边口中念念有词，说着吉利安康、风调雨顺、进度得胜等祝福语。随后阵阵鞭炮声响彻船场上空，随着一声号令响起，健儿们齐心协力，卯足了劲儿抬起新龙舟，稳稳地将其推入船场前的河道。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大家配合默契，充分展现了团结协作的龙舟精神。新龙舟成功入水后， 健儿们有序登船坐稳，锣鼓声、鞭炮声

0: 再次响彻水面，新龙舟破浪前行，进行试水表演，并在船厂门口举行了谢师仪式，感恩造船匠人的辛勤付出。端午临近，中堂也将正式迈入热闹的龙舟月，各村社区将陆续开展启龙、巡游、竞渡等系列活动，传统龙舟竞渡、龙舟嘉年华、龙舟非遗墟市、龙舟研学等精彩活动即将轮番上演。随着新龙舟陆续浚水，精彩龙舟月蓄势待发，这些新龙舟将在各地的龙舟赛事和民俗文化活动中精彩亮相，为今年的端午佳节增添更多热闹与精彩。
1: 5月20号，在这个因谐音我爱你而被赋予特殊意义的日子，东莞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硬核浪漫。
2: 当天，东莞智创婚恋新场景活动将在幽兰里 U-Land 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东莞迎宾馆、瑞派 R&A Park 同步开启。本次活动由市发改局、市民政局主办，松山湖、东莞科创集团、东石集团承办，将低空飞行、无人机、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创产品与婚恋婚嫁服务深度融合，打造科技感、仪式感兼具的智创浪漫婚恋新场景，同步拉动甜蜜经济新消费。在东莞迎宾馆分会场，空中婚车迎来首飞。当天下午，新人将搭乘直升机从松山湖起飞，经黄岐山铜沙湖飞行后，降落东莞迎宾馆月桂草坪完成婚礼，实现地面浪漫加云端仪式双重体验。晚上7点半，夜幕降临，520架无人机齐齐升空，呈现520、爱心、主题字样、钻戒等浪漫图案，以星河为幕，以光影为饰，许下动人的承诺。记者了解到，空中婚车首飞后将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营，在东莞迎宾馆结婚的新人都可以根据需要体验一把云端浪漫。
1: 近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二届唐王城杯沙漠气模赛在白沙山沙漠赛场火热开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近300名专业车手与越野爱好者齐聚沙海，以车会友同台竞技，在速度与激情中展现越野魅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在激烈的比赛现场，选手们驾驶车辆在起伏沙丘间飞驰、越障、冲刺，上演了一场精彩刺激的沙漠竞速盛宴。专业的操控、惊险的赛道、激烈的比拼，吸引众多群众和游客驻足观看，现场气氛热烈高涨。经过4个多小时紧张激烈的角逐，4名选手分别获得汽车直线加速赛组 ATV 摩托车组、越野车 T2 组冠军。参赛选手胡正武：
4: 赛道特别艰难，然后地形比较复杂，在赛道里还有咱们美丽的这个胡杨林，沙漠旁边就是一座山，这里风景很美丽。
3: 本届赛事设有汽车直线加速赛组、 ATV 摩托车组、越野车 T2 组3个竞赛项目，吸引了众多专业车手和越野爱好者踊跃报名参赛。赛事严格按照专业竞赛标准设置赛道、制定规程，同步配齐裁判、安保、医疗、应急、通信等全方位保障力量，确保赛事安全、规范、有序开展。新疆唐王城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鲍亚培：
5: 我们呢会提前的去布点，然后踩线，还有制定一定的安保措施，一直会设置卡点，然后还会在线路里面，然后去配备专业的救援团队。
3: 观众李天赐：
6: 就是赛程很激烈，然后观看的观感非常好，而且我看到今天下面还有很多的小摊卖了一些水果食物和一些文创产品，我觉得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
3: 近年来，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积极探索体育加旅游加文化融合发展新路径，把赛事经济、户外体验、民俗展示、特色消费有机结合，打造特色体育赛事 IP， 不断拓展文旅产业发展新空间。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岘港镇召开2025年度工作总结大会及2026年全镇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会议总结成绩，分析形势，部署工作，动员全镇上下锚定山水岘港，制造新城战略目标，加压奋进，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桥头镇主要领导、率经发、住建、城管等部门负责人前往东莞市金鸿家铝业有限公司开展暖企调研，深入生产一线，了解经营状况，现场协调解决问题，鼓励企业坚定信心，做大做强，

0: 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和强对流天气高发期，连日来凤岗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在建设间工程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筑牢建筑施工领域汛期安全防线。清溪镇妇联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联合南岳家正开展赋能他力量女性美食技能公益培训活动，进一步丰富女性业余生活，拓宽妇女群众就业创业渠道，赋能巾帼成长蜕变。2026年款同各族青少年红石榴活动走进虎门镇，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与互动中相互交流，引导各族青少年在实践体验中厚植民族团结情怀，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8: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7: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8: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7: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8: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7: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9: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我们没有机器人的火眼金睛，所以呢，好像很难看准一个人的年纪。我记得蔡澜在一本书里曾经说过，有一个外国人向他求助，他说中国的女人其实很难从外表看出年纪，直接问又显得有一些不太礼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判断出中国女人的年龄呢？蔡澜就回答说，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趁气氛热闹的时候带头唱歌，挑老歌唱，越唱越老，看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唱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女人的年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歌看年龄，那些透露年龄的组合歌者，哪一个是你当年的偶像呢？

0: 还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
1: 这首歌呢叫做《六十年代》，唱歌的人叫做张艾嘉，她是罗大佑口中的小妹，是李宗盛口中的张姐。张艾嘉的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偶像，其实她的声音并不算完美，但是她唱歌的时候，她的语气当中有一种少有的平静，那是一种经历过了很多，终于抛弃浮躁，可以享受生活的状态。所以她在歌词里唱着当年的 pose 再摆一摆，虽然也是自嘲的口气。在张艾嘉的电影和歌声风靡台湾的时候，那个时有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开始以组合的方式集结，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少年偶像演唱团体，你还记得吗？他叫做红孩儿，不是牛魔王的那一个。他们是因为参加电视选秀节目而进入了飞碟唱片，和小虎队成为同门。当年他们多次和小虎队在一起演出，也成为那个时候人气最旺的青少年的偶像。来听听他们当年的歌故事。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

0: 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个笑容能够锁住一段记忆，一首歌有的时候也可以记录一个年代。我记得余佳慧离开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她的消息和回忆都回来了。当年她和小虎队唱《新年快乐》，那是一代人的集体的回忆。他们曾经在我们的床头的海报上隐隐浅笑，也曾经在那个时候大大的半导体里低吟浅唱。多年之后，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散，各奔天涯。余佳慧其实就是忧欢派对当中的一个成员，这个组合的名字非常的独特，忧伤和快乐就像是硬币的两面，海报上面永远在笑的那个人就是欢欢，而眼神有一些忧郁的他叫做悠悠。小虎队最早的歌就只能够作为专辑的试验作品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而当小虎队一炮打响之后，忧欢派对也是迅速的被淹没在了小虎队巨大的光环之下。我们来听听当年他们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新年快乐》。

忧欢派对这个组合在92年宣布解散，随后又退出了娱乐圈，成为了一个平凡的上班族。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少女少男组合就像繁花一样的盛开，他们路过我们的青春。但是只有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他们一直刻在我们的记忆里。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乖乖虎、苏有朋，当年的形象包装，就连名字听起来都是这样的幼稚和土气。但是几十年之后，我们仍然还是能够如数家珍。听了这些歌，知道我们好像已经老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那些哼着周杰伦的哼哼哈哈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理解70后听到小虎队的时候的这种激动。这是来自于小虎队当年的作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0。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7: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6: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7: 听，
6: 是谁在唱？
7: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8: 音乐可以没有国界，但是有的时候音乐却打上了年龄的烙印，你听的歌更能够一秒看穿你的年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歌来看年龄，那些可以透露年龄的音乐组合，哪一个是你当年的偶像呢？

80年代那个时候，刘文正宣布激流勇退的时候，他成立的飞鹰唱片，后来最大的一个举动呢，就是推出了飞鹰三珠，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那个时候不折不扣的，他们是标准的少男杀手。后来他们也选择单飞发专辑，得到力捧的大姐裘海正，她首先第一个发了自己的个人专辑，那是87年的时候，一张叫做《其实不懂我的心》的专辑，名字应该非常的耳熟。可惜这张专辑是雷声大雨点小。第二年，这首歌被原作者童安格重新拿回来演唱，到现在仍然是 KTV 当中的热门的曲目。91年，飞鹰三珠也随着刘文正退出娱乐圈而逐渐的解散。后来其中有的转投影视界，裘海正他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效仿刘文正选择了隐退。听听这当中，谁是裘海正，谁是刘文正，谁是方文琳，这首歌叫做《朋友》。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其实你在 KTV 里点的歌也很能够暴露你的年纪，最美时光，那些暴露年纪的歌我们要听，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组合。流星花园当年可以说是轰动亚洲，捧红了一组合 F4。 你敢说你卧室的墙壁上当年没有贴过这4个人的海报吗？流星花园也让偶像剧正式的登上台面，周渝民、言承旭，大概是2001年的流星花园开始，让台湾的偶像剧慢慢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成为了我们青春的铭记。你有追过 F4 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满足别人的期待。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当中这个阶段和你来聊的是要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我想答案是没有必要的。这么一句话和你共勉，倘若自己都不为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有点像绕口令对吧，那还有谁会为自己而活呢？你就活在自己的时区里，活在自己的人生中就好了。要说为谁而活，当然就是为自己了。这并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恰恰相反，如果一味寻求别人的认同，在意别人的评价，那最终就会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谁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看到一篇关于萧敬腾的采访，媒体问他30岁之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说是希望大家看到另外一个萧敬腾，希望他放下背叛，放下新不了情，放下王菲，尽快找到那个不同的自己，开辟自己的新天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其实你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地方你喜欢常常去，有些地方你去过一次就不会再去了。事实上，很多的店当中，不仅仅在视觉上有吸引人的点啊，在声音上他们也会保持让人愉悦的某种安静。有些店太吵呢，你是不会愿意再去的。而这些吵还不只是人说话的声音，我曾经遇到过，比如说放下重物的咚的声音，给货物打包的时候这个宽胶带的刺啦刺啦的声音。其实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店里面，不管有什么样的事，都最好不要发出干扰客人的响声。因为我在工作，所以没办法，这种借口是不行的。就算只有一位客人在场，也要尽量注意不发出声音。会发出声响的工作留在谁都不在的时候，或者是谁也听不到的地方去进行。一个空间里，视觉、声音都很重要，因为它们共同营造出一个好的环境。有些话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991年，林志炫和李骥组成优客李林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专辑《认错》。这个组合在1995年解散。单飞之后的林志炫在音乐上一直执着又认真，甚至有些固执。这些年流行歌坛虽然不断的变化，但是跟林志炫同样质感的歌手却仍然没有出现。他很少和他人比较，只是不断的超越自己。2000年还组建了炫音音乐有限公司，成为独立音乐人，开始提倡回归音乐本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孙燕姿从小5岁开始学钢琴，10岁第一次在舞台歌唱，18岁她写下了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做 Someone。在大学期间就被华纳音乐的董事长发现，大学毕业之后就签约了华纳唱片。2000年他推出首张个人同名专辑正式出道。一出道他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就迅速走红。他也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他的歌里永远充满了积极向上。

你在工作中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如果被迫做某件事情会让你感到难过，那么请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做，哪怕除了你之外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做，哪怕有可能会众叛亲离，哪怕你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也不要做。这件事情上坚定自己的内心最宝贵的意义在于，总有一天你会为自己没有踏出那一步而庆幸，它带给你的伤害可能超过了众叛亲离或者不被理解的那种伤害，哪怕孤立无援也坚决地拒绝它。人们最不能够抵抗的其实是内在心灵的某种压迫，感到难过就是你对这件事最直观的反应和判断。

梁静茹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被李宗盛发掘，1999年推出首张专辑《一夜长大》正式出道，2000年凭借《勇气》而走红。他的歌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定义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关于人生路上的独特记忆。从《勇气》到《可惜不是你》，到《分手快乐》，到《会呼吸的痛》，他的歌里可以温柔细腻，可以撕裂磁性，伴随很多人成长，大概也温暖过无数孤独的灵魂。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爸爸曾经说，这辈子啊，能大半夜从被窝里爬出来给你倒水或者做饭的人，除了你妈妈，也就剩下那个爱你爱到骨子里的人了。一生之重，不过饱餐与被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

庾澄庆1986年发行首张专辑《伤心歌手》，89年凭借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成名。哈林受西洋音乐影响很大，唱腔也因此独树一格。在当时那个强调美声的时代，这样一个有点沙哑的声音，像欧美的 Tina Turner， 唱法也类似外国歌手。那时候的歌手一派呢都是民谣派，干干净净，强调咬字及尾音。可是哈林在那时候唱歌已经懂得运用假声及随性的灵魂唱腔。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新锐女歌手徐悦毕业于湖南师大音乐学院，作为唱作人，在2016年中国好歌曲入围范晓萱组三强、全国12强。他凭借原创《追》获得四位导师的推杆，并且得到范晓萱直通键加入范晓萱开心者联盟。同时，这首《追》也获得年度十大金曲的荣誉。2016年获得华语金曲奖最具潜力创作新人。代表作品包括《追》《孤城》《碌碌有为》《工作狂》等一朵花长出翅膀。

民谣音乐人赵雷，代表作《成都》。高中时开始接触音乐，学习吉他。年纪轻轻的时候，足迹就曾经踏遍陕甘云藏。他为自己的音乐之路积累了大量时代底色和人文情怀。赵雷的音乐以质朴取胜，单纯率直，直达你心。词作编曲朴实坦诚，他以描写生活中细微之处见长，每首歌都像一部短剧。作词以白描为主，不做作，不矫情，接地气，尽管也备受争议。他的歌里面听得到他的生活，他眼中的社会，甚至很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心底的梦想，画面感极强。

0: 林宥嘉2007年出道，代表作《说谎》。这是个特别的歌手，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也有和自己的禀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他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总冠军而进入大众视野，发行首张音乐专辑《神秘嘉宾》就获得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2009年凭借歌曲《说谎》在乐坛获得关注。他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无论是气音、转音还是假音都能掌控自如。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日渐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成为他独特舞台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人面狮身的谜语已经被揭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哪，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你生在杭州西湖畔，死葬白月西湖草岭间，我不抵写尽西湖风姿千万，而今愧无一字到红颜。你在旧泉想有西子，已伴我独留人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1: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12: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14: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1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17: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8: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倒了。”
17: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9: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7: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20: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7: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21: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7: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22: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

0: 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7: Both China and Russia still have permanent seats on the UN.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的蓝的黄的酸的甜的苦的都还记得，非常想要忘的绝对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的7:0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外边这个雨一直在下啊，
1: 对，
0: 咱气氛也要融洽。
1: 嗯，
0: 为应对这个近期的持续强降水啊，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还有咱们广东、广西、贵州、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月18号，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扎实做好近期强降雨及龙舟水防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阶段，预计今年龙舟水总雨量略多于历史同期，降水集中期内呢易发生局地性的暴雨洪涝灾害。应急管理部门提醒，需要加强防御台风、暴雨、强对流及其可能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做好重点行业防灾服务，强化城市生命线安全保障。
0: 那这波雨水将会下到什么时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4到27度。这波雨水呢，看起来呢，至少要下到这个下周一，是吧？这个下周一呢，将会多云转阴天。不过呢，在这个端午期间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广东龙舟水是比较频繁啊。
1: 对。
0: 整体来说呢，未来几天雷雨是比较频繁的，大家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雨以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周三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
1: 好的，咱们来看一下全程的路况。此时呢，朝管高速的东向西长平立交附近拥堵1.16公里，水乡大道的南向西从西村一号桥到道红路拥堵1.07公里，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尖岗岭桥到码头路跨线桥发生了事故，此时拥堵1.76公里。还有东江堤路的南向北方向中塘东江路附近拥堵145米，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松柏立交到尖岗岭桥拥堵858米。
0: 其他路段，环市东路南向北林村通道附近拥堵800米，育才路西向东拥堵942米，金丰路南向北康城商业街附近拥堵394米，新丰路北向西从东正新河北路到北门桥拥堵588米，东正路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丰路拥堵179米。这个还下着雨啊，能见度不是特别好啊，大家行驶路上要保持耐心，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聚焦中国旅游日。昨天晚上，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广州塔盛大启幕。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汇聚全国文旅目光，通过飞鱼与潮流的跨界大秀，诚意满满的重磅惠民福利以及硬核的政策礼包，全方位解锁

0: 广东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密码，奏响文旅融合的时代强音。
1: 本次开幕式重磅成果密集释放，广东省现场发布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以全域升级、精准发力、惠民利企为核心，打造广东文旅全新发展格局。作为十项举措首要发力点，广东率先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秉持主客共享、全域友好发展理念，打磨城市细节，完善旅游设施，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服务体系，让广东山海可赴、烟火可亲、四季宜游，成为游客心中念念不忘的旅游优选地。
0: 同时，广东依托交通与自然人文的脉络，串珠成链，连景成廊，一廊一特色，重磅打造四大省级特色文旅廊道。大湾区九市打造湾区烟火古今共生廊道，兼具城市繁华、岭南文脉、科创潮玩、商圈烟火，解锁古今交融的湾区浪漫。粤东打造山海侨韵、寻味潮汕廊道，碧海风光、侨乡史韵，非遗匠心搭配潮汕美食，爆款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就取材于潮汕侨皮故事，打造跟着电影去旅行、旅游新风尚。
1: 粤西打造海丝风情、海鲜盛宴廊道，立足南海一号千年海丝文脉，滨海盛景、渔家风情、鲜甜海鲜、民俗古韵相映成趣。粤北打造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廊道，丹霞盛景、红色星火、客家风情、温泉康养交融共生。四大廊道还将衍生多条特色支线旅游线路，织密全域文旅线路网络。
0: 除了上述两项举措之外，还有八项举措同步落地，全面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广东将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配套，推动大型旅游景区建设改造，扩容高品质住宿体系，大力引进知名连锁酒店品牌，统筹推进存量酒店改造提质，繁荣演艺赛事经济，深耕广深国际演艺之都，培育3到5个演艺名城，锚定粤港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系统布局多点支撑、全域联动的旅游目的地体系。
1: 紧抓 APEC 发展机遇，依托湾区密集国际航线，优化通关支付等举措，做强入境旅游，以最优环境滋养企业，以最大诚意礼遇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简审批流程，培育优质文旅市场主体，创新迭代文旅业态，解锁游轮游艇、内河巡游、低空观光等新潮玩法，融合人工智能赋能智慧文旅，出台省级专项支持政策，赋能市场，提振行业，提升体验，让游客在广东玩得舒心，买得顺心。十项举措相辅相成，构筑广东文旅高质量发展坚实骨架。
0: 产业层面多点开花，全域文旅同频共振。本次活动创新构建了1+10+N活动体系，全省21城联动推出280余项特色活动，非遗文创、农文旅融合等四大主题市集集中亮相，美食嘉年华、咖啡文化季、文博巡游等精彩内容轮番上演，点燃城市烟火气。
1: 同时，为深度赋能百千万工程，全省重磅发布5条省级农文旅精品线路，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加速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广东同步推出10大入境游精品线路，推动岭南非遗出海，深化粤港澳文旅联动，持续擦亮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的金字招牌。
0: 此外，夜间文旅、游轮经济、低空观光、工业研学等新业态蓬勃崛起，水陆空立体文旅出行矩阵持续完善，白云号、红棉号旅游专列与爱达花城号游轮全新亮相，不断拓宽湾区旅游的边界与版图。
1: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于5月19号在广州启幕。来自管城的国家级非遗东莞千角灯与潮州木雕、陶器烧制技艺等岭南文化瑰宝一同受邀参展，亮相广州塔1楼展厅，向全国游客展现管城非遗的千年底蕴与匠心魅力。
0: 活动期间，国家级非遗项目东莞千角灯代表性传承人张树奇还亲临广州塔， 在非遗展示柜旁开展现场展演与互动体验，带领市民游客零距离感受东莞千脚灯独特的文化魅力。东莞千脚灯是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源自宋代宫灯，是东莞特有的如何传统手工扎制与书画、剪纸、刺绣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民间工艺瑰宝。
1: 千脚灯体积巨大，工艺精湛，缀有千只脚千盏灯，每十年扎作一次，每次制作需耗时十月之久。其纸扎工艺并无图纸，也无样本流传，只由师傅口传身授。整灯分为顶灯、灯顶、灯体、灯柱、灯带、灯尾五大部分。2005年，莞城文化服务中心携东莞千脚灯首次赴沈阳展出，获得中国民间工艺山花奖金奖以及中华第一灯的美誉。目前存世的东莞千脚灯共有三盏，一盏位于文化周末剧场，一盏位于市民艺术中心非遗展厅内，省非遗馆展厅内新置千脚灯则为第三盏，新灯高约6.5米，宽近4米。
0: 2026年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倡导沉浸式多元化高品质出行体验。在粤港澳大湾区腹地，有一座兼具热血活力与温润烟火的城市，就是咱们东莞了。它既是闻名全国的篮球城市，也是创意出圈的中国潮玩之都。沸腾的赛场热血，静谧的自然山水，厚重的人文古韵，醇厚的市井美食在此交融碰撞。
1: 为适配不同人群出游需求，本文那么今天呢，就是给大家整合了多条精品游玩线路，串联生态、人文、红色、美食多元景致，搭配特色节庆活动与实用的出行贴士，带着您呐一起深度解锁东莞的魅力，沉浸式感受东莞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情。
0: 首先呢是生态休闲游线路。那这条线路呢，主打自然生态风光，穿梭山林湖畔，闯入东莞天然氧吧，适合偏爱自然风光、想要放松身心的旅客，适配户外爱好者、登山族及亲子家庭出行。来到黄岐山城市公园，登顶俯瞰东莞市区。黄岐山顶挂灯笼是东莞八景之一，山不高啊，但适合轻松登高。那如果想要挑战更高啊，可以前往银屏山东莞第一峰，主峰898米。素有小九寨沟之美誉。如果呢不想走远，市区呢还有一个好去处，漫步铜沙湖城市公园，看水鸟掠过湖面，治愈所有疲惫。此外，松山湖也是生态休闲的好去处，骑行环湖绿道，打卡华为犀牛背坡村，邂逅湖光山色与缤纷花海，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大片。
1: 其次是人文古韵游，漫步岭南古意，品读岁月悠长。东莞是中国近代史开篇之地，红色文化底蕴深厚。这条研学线路串联多处红色历史遗址，重温峥嵘革命岁月，适合历史爱好者及亲子研学出行。这条路线呢，以可园为起点，岭南四大名园之一，方寸之间尽显精巧，亭台楼阁、山水桥榭布局错落，是岭南园林的典范。随后可前往东莞记忆街区，这里是东莞老城区的文化缩影，骑楼老街青砖黛瓦之间藏着城市的百年记忆，漫步其中既能感受浓郁的岭南市井烟火气，是慢下来读懂东莞的好去处。如果想深入东莞历史，可以继续前往茶山南社明清古村落，800多年历史的古村，明清祠堂，古巷遍布，建筑精美，格局完整，很适合慢慢逛，拍人文大片。如果想去体验水乡风情，还可以去华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坐船穿行岭南水乡，或骑行绿道，感受曲水芦苇荡的悠然意境。
0: 另外呢，红色研学游呢，大家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东莞是中国近代史开篇地，红色文化底蕴深厚。那这条研学线路串联多处红色历史遗址，重温峥嵘革命岁月，适合历史爱好者及亲子研学出行。这条线路串联起虎门硝烟与鸦片战争的核心遗址，走进这个鸦片战争博物馆、海战博物馆、威远炮台，重温林则徐硝烟的壮举。沿途呢还可顺路探访蒋光鼐故居， 朱执信纪念碑等历史人物遗迹。如果想要延伸红色主题游，还可以前往大岭山的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了解华

0: 南抗日烽火岁月，并走进旁边的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感受当年的革命场景。
1: 5月15号至6月30号，2026第四届道教粽子文化消费季暨道教龙舟月重磅开启，这是东莞独有的粽子加龙舟双 IP 文旅盛会。活动时长45天，活动范围覆盖市中心商圈与水乡古村落，兼顾舌尖美味与水上狂欢。其中5月24号将举办特色水上集体婚礼，新人呢身着传统红装，乘坐雅致花船，完成跨火盆等岭南传统婚礼仪式。游客可以到现场围观拍照，沾染专属的喜气，沉浸式感受岭南水乡的民俗魅力。
0: 5月24号，农历4月初8，相约湾区龙巡东江2026年东莞龙舟月启动仪式暨正压启龙系列活动将在万江街道教联社区重磅开启，万众瞩目的龙舟盛宴即将在东江之畔拉开大幕。喜欢龙舟的朋友呢，也不容错过了。恰逢中国旅游日，不妨走进东莞，不必追赶行程，随心漫步山水之间，穿梭古巷街头，探寻红色印记，品尝地道美食。在这座兼具潮流与古朴、热血与温柔的城市里，乐享品质旅行，邂逅山河美好，沉浸式解锁专属东莞的万般风情。
2: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4: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
4: 我们
2: 一起加油。
1: 好，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加油，欢迎继续回来。在昨天呢，广东省2026年世界计量日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活动启动仪式在东莞举行。2026年5月20号，也就是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那今年活动主题呢为计量筑牢信任基石。此次省级核心活动选择在东莞举办，既是对东莞计量工作成效的充分肯定，也为东莞计量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助力东莞进一步发挥制造业优势，以精准计量护航产业升级，守护民生福祉。
0: 那作为制造业大市啊，东莞始终将计量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紧紧围绕省市场监管局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扎实推进民生计量和产业计量工作，走出了一条贴合东莞产业实际、彰显东莞特色的计量发展之路。在民生计量方面，东莞持续筑牢安全底线，聚焦集贸市场、医疗卫生、交通物流、能源结算等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开展计量监督检查，累计检查相关单位4000余家，监测充电枪6100余支。
1: 其中后街镇兴隆市场作为全国首个全场采用合规电子计价秤的标杆市场，通过统一购秤、统一检定、统一配发、集约化管控，实现计量器拒售计量器具啊受检率是达到100%，缺斤短两相关的投诉量呢同比下降48%，群众满意度达100%，为全省新规电子计价秤推广落地提供了东莞实践样本。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粤 BA 啊，粤 BA 第9轮东莞主场对战清远，粤 BA 第10轮东莞客场挑战深圳，两场赛事即将热血开打，为给接下来的赛事和大型演出活动提供更好的观众体验，东莞篮球中心将对场馆设施和显示设备进行升级施工改造。5月23号、30号两场粤 BA 主场赛事，将会调整至东莞市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各位球迷千万不要这个跑错地方了。
1: 那截至目前呢，东莞队已经收获粤 BA 7连胜，是粤 BA 目前唯一全胜球队。东莞主场的多元观赛体验也收 获了众多球迷的一致好评。虽然主场场地有变，但比赛的精彩程度绝对不会打折。目前粤 BA 第九轮、第十轮的预约购票通道呢，现已正式开放。5月20号，也就是今天的22点将会截止，大家可以通过广东篮球粤 BA 公众号点击主页粤 BA 购票专栏，进入票务系统选择场次。

0: 次进行预约观赛。
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192。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过去两小时麻冲一路的接近5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两小时麻冲、中塘、沙田、红梅仍有强降雨。东莞市气象台于5月20日5时55分将上述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7:36，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健康话题啊。现在呢，气温攀升，进入到了这个夏天，肠道病毒活动也日趋频繁，尤其是这个手足口病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这个病呢，主要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亦在托幼机构等场所急剧发生。谢岗镇疾控中心提醒啊，手足口病可防可控，但是要做好日常细节，才能够有效守护孩子的健康。
2: 谢岗镇疾控中心医生介绍，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主要呢在5岁以下儿童中流行的传染病，主要通过接触飞沫和消化道等方式传播，其典型的症状呢为手足、口腔、臀部等部位出现散在这个疱疹或者是溃疡，可能会伴有这个发热啊，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引发心肌炎、脑膜炎等并发症。那学校、托幼机构、幼儿密集接触频繁是手足口病传播的主要场所，医生建议应该重点的落实3项措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首先要做到一个就是因病缺勤和一个晨补检的一个制度的一个落实，在那个入学的时候把好第一关，发现一个患者的话要及时一个进行一个隔离。第二个的话就是对一个课室还有一个校车要做一个定期的消毒啊。第三个呢就是要做一个健康的宣教，及时的普及一个手足口的防病知识。
2: 那对于重症的手足口病的预防啊，医生还建议要及时的接种 EV71 疫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家长要重点的做好孩子手部的清洁卫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提醒。
3: 小孩子出去游玩了之后回到家，一定要做一个手部的清洁。他那个小孩子的话，主要的还是通过一个消化道这个传播。
1: 疾控部门提醒啊，如果家里边有孩子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差、呼吸急促、呕吐等危险症状，需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医。孩子痊愈后呢，才可以返校。既是对自身健康负责，也是对其他儿童的保护。手足口病防控重在细节，家长与托幼机构应携手落实各项防控细节，共同为儿童营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2: 连日来，望牛墩镇社卫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充分发挥群众健康守门人的作用，心系辖区老人的身体健康，前往各村社区上门为辖区老人开展健康状况的监测。
1: 那针对老年人腿脚不灵活、就医不便、专业护理技能缺乏等问题，家庭医生团队从坐堂行医到上门服务转变，主动携带医疗器械到老人家的家中啊，做全身检查，详细询问老人日常生活情况及病史，对他们的整体健康情况也进行了评估，同时针对其身体健康状况及检查结果，给予生活起居、饮食、用药等各方面的健康指导。
2: 家庭医生作为社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打通了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提供多种多样的医疗服务，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感受到贴心，让家里的子女放心。截至目前，望牛墩镇常住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率达73.19%，重点人群签约率高达96.75%。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医生的介绍。
4: 我们一般是针对那些已经签了家庭医生的那个已经纳入管理的那些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患者，然后我们家庭医生团队对那些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上门，然后可以他了解他的那个病情，减少一个并发症的发生。我们一般对患者测一下血压、

0: 血糖啊，基本的体格检查啊，然后一般状况，然后生活行为习惯啊，用药的情况，然后心理知识等，并进行了那个健康指导。
1: 所以说这个老年人啊，这个岁数大了呢，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是有可能会发生啊。咱们作为这个后辈啊，也是对于他们的这个身体状况呢要及时的这个观察和了解，是吧？
2: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全社会呢也一起共同呵护老年人的健康。
2: 没错。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扩展的信息啊。
1: 好的。
2: 在过去3小时，虎门已录得接近50毫米的降水，预计未来2小时，虎门、长安、滨海湾仍有强降雨。东莞市气象台于今天早上7:27将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也请各位注意防御。那也跟各位来做一个提醒啊，进入到这个暴雨的防御状态呢，一定要密切的去关注暴雨的最新信息。学生呢可以延迟上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的到安全场所暂避。那还要暂停户外作业和活动，尽可能的留在安全场所暂避。行驶的车辆应当尽量的绕开积水路段以及下沉式的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那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涝等区域啊。还有相关的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呢，应当加强值班，密切的监视灾情，对积水地区实行交通疏导和排水防漏，转移危险地带和危房当中的人员到安全场所暂避。还有就是对低洼地段室外公用电设施采取安全的防范措施，以及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了。
3: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昨天2026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在长平落下帷幕，最终决出3项冠军。泰国选手潘查亚查诺伊强势包揽女子世锦赛冠军、 U21 项目冠军，同时斩获本届赛事单杆最高奖。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东莞虎门富民赛区赛事呢，也将于今天在复购虎门富民商城虎门会展中心正式开打。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作为中国台球发展39年来首次创立并举办职业联赛，标志着中国台球里程碑式的历史跨越。赛事设斯诺克及华彩两大竞赛项目，涵盖混合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4个小项，赛事规格高，竞技性强，观赏性拉满。今天的比赛呢，也是联赛的元年首战。
2: 日前，巨制双碳律动新城双碳政策宣讲暨绿色发展技术交流会在东莞理工学院举行，汇聚政府领导、双碳领域专家及企业代表140余人。活动现场举行松山湖绿色双碳技术委员会专家授牌仪式，10余位专家代表获颁聘书，松山湖首个双碳专业智库正式组建。专家围绕碳达峰实施方案、企业碳排放核算与合规要求等内容精准讲解，并从固废循环利用、太阳能耦合化工、零碳园区建设等方面分享实用技术解决方案。
1: 5月18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0师土木舒克市党委宣传部组织先进典型和文明实践业务骨干到虎门调研。调研组先后参观虎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太平手袋厂陈列馆、海战博物馆、威远炮台，了解功能布局、文明实践活动开展情况以及虎门硝烟和鸦片战争历史。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刘前东表示，虎门新时代文明实践街区及文明实践服务、历史文化展示、志愿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对实施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建设具有

0: 重要借鉴意义。
1: 5月18号，南城交通强势建设行动分指挥部启动主干道违停车辆专项整治行动，采用柔性劝导加刚性执法相结合方式，重点整治商圈路段、学校周边、医院路口、小区出入口等交通人流密集路段，对车主在场的违停车辆现场劝导驶离，对拒不配合的依法采取贴单、拖移等措施。集中整治期呢为5月18号至6月18号，结束后将转入常态化巡查管控，推动规范停车意识深入人心。
0: 日前，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该中心定位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的市场化载体，将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方面发力，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面向政府部门提供政策研究与规划支撑、试点创新与成果推广等服务，面向企业提供合规评估、流通支撑、交易撮合、规划咨询等专业化定制化服务，横琴、前海、深圳河套、广州南沙、汕头华侨试验区等地已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1: 5月21号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再次调整，受到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1.28%，预计上调油价每吨70元。按照升计算，汽柴油的价格呢，预计上涨每升0.05元至0.06元。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今天又到了周三体彩知多滴的环节。接下来呢，我们聊这么一件事儿啊。近期呢，一位周先生呢，因轻信彩票精准预测短视频广告，下载了一款陌生 APP， 并充值2000元，平台制造高额中奖假象，诱导他持续投入。提现时，客服呢又以所谓的系统维护等理由要求支付解冻费。周先生呢又先后充值了900元、3000元、5000元，最终呢仍无法提现，方知被骗，才这个进行了报警。
1: 那这类骗局的核心呢是制造频繁中奖的假象，让受害者产生我能赢的盲目自信，从而呢不断的加大投入。具体分为5步，第一步，精准引流。骗子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发布精准预测、提高中奖率等广告，专门吸引有购彩习惯、渴望中奖的人群。第二步，搭建虚假 APP， 受害者下载的 APP 完全是由骗子控制，开奖号码、中奖概率、账户余额均可在后台随意修改。
0: 这第三步呢是小额返利，建立信任，初期让受害者真的中了一些小奖，甚至允许提现少量金额，让人误以为平台真的能赚钱。第四步就是大额收割了，当受害者开始投入更多资金之后，骗子关闭提现通道，账户显示的余额再高也只是一串无法兑现的数字。第五步，榨干后消失，直到受害者拿不出钱或终于醒悟，骗子呢便关闭 APP， 拉黑联系方式，卷款跑路。
1: 那为什么频繁中奖反而是最大的危险信号呢？首先，彩票中奖是概率事件，无人能稳定盈利。其次，陌生 APP 里的中奖只是可修改的数字，正规彩票通过实体店终端出票，每张票有唯一的编码，数据实时同步至彩票中心系统。第三，所有的要求充值才能提现的都是诈骗，正规彩票中奖凭实体票兑奖，无需任何额外消费费用。那凡是要求解冻费、保证金的，100%就是诈骗了。正规购彩呢，只有一种方式，走进线下彩票店，使用专用终端机出票，拿到有唯一序列号的实体票，别让天天中奖的侥幸变成血本无归的结局。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几条旅行线路。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

0: 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竹笼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接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巴适的很啊！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接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四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八点整，凭管意之尘，文与内之声，阳光幺零零八早新闻。
2: 东莞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万亿元大关，为历史首次。东莞启动2026年标准化战略资助申报，覆盖18类项目。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启动招募，诚邀港澳职场精英助力青年逐梦湾区。东莞公开征集打假清源违法线索，重拳整治传统工艺。